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晚安，今日是8月31号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大市民对特朗普为安大略湖改名感到困惑。亚省省长戴斯敏接受美国霍士财经访问嗰阵话，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单方面将安大略湖 Lake Ontario 改名做美国湖 Lake America 感到困惑同失望。他指出，考虑到加美双方长久以来在经济同军事上的关系，特朗普的举动令人费解。戴斯敏说，在阿富汗战争中，加拿大军人同美军并肩作战，而下个月亦是美国911恐怖袭击25周年，正好是提醒两国一直维持的紧密关系。戴斯敏说，加拿大人不明白为什么美国人会想加拿大变弱。他警告，美加贸易战最终只会令到小企业倒

币，重创两国的就业市场。戴斯敏再次强调，能源合作对美加两国都有利，呼吁双方维持紧密的经济关系，尽快结束美加贸易战。有美国官员就透露，特朗普就安大略湖改名的事联络苹果公司，相信是讨论地图命名的问题。有网民就发现 Google Map 将安大略湖的名称在不同地方会有所区别，在加拿大会称作安大略湖，美国民众看就会见到美国湖，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就会同时显示两个名。另外，美国财长贝森特在讲到加美贸易战的时候说，现在不是跟加拿大开战，语大嘲讽地说，难道加拿大会将爱文顿商场里面的两艘潜艇开出来攻击我们吗？贝森特所提到的是位于 West Edmonton Mall 的四艘被游客乘坐的游乐潜艇，不过这个设施早在2005年就关闭，而有关的潜艇亦都已经拆除作为废铁处理。500系列快速巴士投入运作，卡加里公共交通 Calgary Transit 推出全新的500系列快速巴士路线，希望提供更快捷的交通接驳服务，并进一步整合市内公共交通网络。新系列首条路线503号 Simon Valley Express 已经投入服务，连接市中心和西北区 Sechill 以及周边社区，提供有限停站的快速巴士服务。市政府说，503号路线为卡加里北部和中北部多个社区提供直达市中心的交通服务，同时和现有区内的巴士路线互相配合。而503号路线的营运表现将会有助当局规划日后500系列的路线，而应付卡加里持续发展和人口增长。至于现有300号 Airport City Centre 路线，就会重新命名为500号路线 Airport Express。卡加里公共交通说，全新的500系列快速巴士会提供全日双向服务，并且会减少中途停站，以提供更加稳定和一致的行车时间做目标。卡加里开学日，学校增聘教师应付学生需求。今日31号是卡加里教育局 CBE 和天主教学区 CCSD 的开学日，大部分学生在今日正式返学。根据卡加里教育局的数字，本学年学生人数达到143,000多人，较去年增加1,072人。至于卡加里天主教学区，今个学年就预计有64,000多人，较去年增长1.1%。天主教学区总长 Jessica Thomas 表示，在刚刚过去的暑假已经招聘超过300名教师，并且陆续上任，希望新增的人手有助舒缓班级人数的问题。省政府已经投放3.5亿元用在今个学年处理班级人数和学生需要等问题，当中2亿元用作减少班级人数，目标是幼稚园至九年级招聘近1,400名教师。卡加里教育局获4,890万元拨款，预计可以招聘大约362名教师。天主教学区就获得2,440万元，足够招聘181名教师。另外有1亿元会用作应对学生的特别需要，并且成立223对新的课室支援队伍。卡加里教育局亦都提到，目前学区的学校使用率已经达到95%。位于西北区的新中学 Evanston High School 今日起正式启用，可以容纳925名学生，但已经预计接近满额。卡加里机构支援家长减轻仔女开学压力。白物腾贵，亚省通胀持续，新学年对不少有仔女的家庭来讲可能特别吃力。卡加里有机构和组织就设法为这些家庭减轻开学压力。卡加里食物银行 Calgary Food Bank 说，开学的额外开支令不少家庭的财政预算更加紧张，有时甚至需要花费超过$100来买学习用品，另外还有校车费等各种相关开支，只能够减少饮食的支出。机构目前接获的求助数字较去年同期略为上升，相信部分原因和卡加里人口增长和失业率上升有关。组织 Brown Bagging for Calgary Kids 就和超过290间学校合作，将会在今个学年的每个上课日为大约8,000个儿童提供午餐。组织说，自2020年以来对有关服务的需求几乎增加1倍，正是准备增加供应的午餐数量，确保学生在上堂期间有足够食物。
慈善机构 Education Matters 今年

0: 筹得超过100,000元，为卡加里教育局 CBE 有需要的学生提供2000个背囊，入面仲有各种文具。组织话，依家寻求相关援助的学生同学校数目不断增加，希望派发呢啲装有文具的背囊，能够减轻有需要家庭的压力。埃文顿接获超过280宗汽车爆窃案。埃文顿警察局话，近期录得的汽车爆窃报案大幅增加，但系西区同市中心分局在过去的30日内就一共接获287宗车辆爆窃案件，呼吁民众记得锁好车门同车窗。根据埃文顿警察局数字，去年全年的汽车爆窃案，即是由车内盗取价值低于5000元财物的案件，较前一年增加17%。有部分受害人的银包在车入面被人偷走之余，还遭到身份盗窃而遭遇诈骗。埃文顿警长 Sean Parker 说，很多汽车爆窃案都是随机犯案，呼吁民众每次离开车厢嗰阵，都应该花几分钟锁好个车，并且移走贵重物品，千祈唔好将银包、手袋、金融卡又或者系其他贵重物品留喺车入边，并喺可行嘅情况下将架车停泊喺有充足光线嘅地方，都有助减低遭到爆窃嘅机会。埃文顿警方亦都话，车牌盗窃案件相当普遍，建议车主使用防盗螺丝嚟固定车牌，欢迎民众到任何一间警署免费领取。亚省推出新款车牌，收益用作野生动物保育工作。亚省政府宣布推出新款的特别车牌，将会是第一款以保育为主题的车牌。车牌由大草原镇艺术家 Desmond Muscoffrey 的画作做设计，画入面有两只大角羊，背景是 Kananaskis Country， 而车牌底部印有 Wild Strong Free 字样。新车牌售价75元，另外收15元注册代理费同一般车辆注册费用，扣除成本后每卖出一个车牌，亚省保育协会就会获得55元，星期二起正式发售。亚省林木及公园厅厅长 Todd Lewin 话，亚省的野生动物同自然环境是全省居民引以为傲的资产，新款车牌能够以简单同埋具象征式的方式支持保育工作，相信销情会不错。对于有批评话省政府管理野生动物和自然环境方面的表现欠佳，指控 Todd Lewis 在制定狩猎政策时存在利益冲突，认为政策是有利他的家族生意， Todd Lewis 说讲法完全错误，省政府一直非常重视保育工作。卡加里火焰队 Settle Dome 最后一战门票极速售罄，卡加里火焰队将会在明年4月10日迎战温哥华家人队，是火焰队最后一次在主场的 Settle Dome 作赛，比赛门票今朝公开发售，短短几分钟内已经全部售罄。 Calgary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Corporation 说，在过去的个几星期，随着公开发售日期临近，球迷的热情达到另一个层次，相信这场告别战对卡加里和球迷来讲带来非凡意义。 Settle Dome 自1983年起成为火焰队的主场馆，但到了2027至2028年的新球季，将会搬往全新的 Scotia Place， 而 Settle Dome 预计会在稍后拆卸。球会目前还未公布告别球季的详细安排，但球会说 Settle Dome 的每一面墙以至每一处屋顶都承载着火焰队的历史，亦成为球迷回忆的一部分，对卡加里来说这座球馆亦有特殊意义。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仲有全国新闻同中港台消息。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增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0: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由梁俊荣主持这节的新闻专辑。联邦移民难民及公民部表示，香港通道计划申请永久居民身份的期限今日截止，部分申请个案的等候时间需要超过十年。由廖日康报道。
1: 由联邦政府提出的香港通道计划在2021年6月开放，在今日正式截止申请。联邦移民难民及公民部指出，截至本年的6月30号已经收到大约30,315份的申请，涉及48,560人，但截至当日只有8,600份的申请，涉及13,485人获得批准。另外大约13,370人就获得了加拿大永久居民的身份。换言之，仍然有超过35,000人的申请尚未完成审批。根据移民部本月10号更新的官方资料，在24年10月之后递交的申请，估计所需的等候时间更加需要超过10年。有关注该计划的组织香港通道联盟以及其他港人团体曾经表示，长时间的等待已经为不少港人带来沉重的生活压力，包括是工作、家庭规划以及是身份保障等多方面的困难。不少家庭多年来仍然未获得永久居民的审批，情况既不公平，亦都有违加拿大当初为香港人设立救生艇计划时所作出的承诺。上月相关组织亦都曾经同联邦移民部长迪亚布就住香港移民途径举行圆桌会议，被问到联邦政府对于永久居民的申请个案积压问题有否相关处理个案的时间表，迪亚布只是表示联邦政府明白这项计划对所有申请人的重要性，会继续研究可以提供哪些协助。相关的组织亦都建议研究为受影响的申请人自动延续工作许可，以及优先向已经符合基本资格的申请人发出不受配额限制的原则性批准。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0: 卑诗水电局表示，去年10月以来有130条的电缆包括电动车充电的电线被偷走，导致水电局有100万元的损失。由黄耀明报道。
2: 本国计划在2040年实现90%电动车普及化，而全国范围涉及一系列同线盗窃案中，包括电话设备、电力电缆及电动车充电桩电缆被盗情况日益严重。根据资料，近年用于电动车充电电缆的高导电金属铜价格一直稳步攀升，本月初达到每公斤约20.99元，历史新高。卑诗水电局表示，自去年10月以来，全省大约有130条电缆被盗，导致水电局造成约100万更换费用。被盗电缆含有铜，铜是一种非常有价值而且交易频繁的金属，所以成为盗窃的目标。相关情况令整个北美地区以及电动车设施面临更广泛行业挑战。水电局指出，因为电动车充电网络在全省范围内全天候向公众开放，所以并没有单一的解决方案，当局只可以采取逐个地点进行针对性的方法，以便了解当地的风险和情况。局方已透过增加摄影机、警报系统、加强照明、保护电缆的护罩、染料补充设备电缆等措施，并在部分地点配备保安人员，加强多个场所的安全保障。水电局补充，现时卑诗省已经实施金属经销商和回收商法，要求铜的买卖双方提供一系列资料，以协助阻止和追踪金属盗窃行为。加拿大电动车协会表示，随着全国电动车充电桩数量增加，电缆被盗对电车充电网络来讲是一个真正的难题。当充电器被破坏，维修费就要几千元，对于二级充电器来讲，铜的回收价值约是5-20元，如果直流快速充电器中回收铜的价值更达到25-150元之间。协会促请当局应加强对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的保护，并加强对铜转售的审查。根据魁省水电公司资料，涉及充电站设备和电缆的铜线盗窃案数量从去年上半年9宗增加到今年同期20宗，每次更换被盗的充电线时每条就要花费几万元。爱文顿警方表示，今年1月至7月期间一共发生14宗电车充电桩铜线被盗案，造成约41,590元损失，而去年同期就录得12宗。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0: 卑诗省府宣布拨款超过2,000万，协助22个校区设立的设立和扩展托儿项目，增设1,200个新的托儿名。

0: 由廖日康报道。
1: BC 省府今日宣布，基础建设厅将会拨款500万，以协助学校翻新和重新规划现有空间，在22个校区入面的校舍设立大约1200个新的课程和课后托儿名额，预计会在未来一年投入服务，协助家庭获得可负担和优质的托儿服务。同时，教育及儿童保育厅亦都会在未来三年提供2000万的资助，以协助建立和营运新的项目。教育厅亦都会投资200万协助项目启动，例如是员工培训和购买小型的设备和玩具。校区亦都将可以就住省府设立的290万拨款提出申请，有助在校园入面开办学龄儿童托儿项目。申请将会在今年的秋季开始，可用于启动成本、小型的基建改善项目以及初期的营运开支，以协助在两年入面增设更多的托儿名额。使用托儿服务的家庭将可以受惠于托儿费用减免计划，为每名的儿童每个月节省最多320元的托儿费用。需要额外托儿费用补助的家庭亦都可以申请可负担的托儿福利，以获得进一步的资助。教育及儿童保育厅长兼处理基础建设厅长毕丽莎今日在记者会表示，省府今年的春季已经暂停10元一天的托儿计划申请，目前该计划属于抽签式的制度，只有大约10%的家庭可以受惠，另外90%的家庭就透过托儿费用减免计划在每年节省超过7000元。
2: We announced with our budget earlier this year in the spring, a pause on new entrants in $10 a day program. Currently, the $10 a day is a lottery type system. We only have 10% of families accessing that program. We have 90% accessing reduction fees for over $7,000 a year.
1: 他又说，省府亦都由家庭和业界听到不少的意见，认为该计划的运作模式存在挑战，因此正同联邦政府和其他省份和地区商讨计划的发展方向。他强调，目前大约有60%的儿童获得相关服务，但课前和课后托儿的覆盖率只有大约10%，反映社区对服务仍然有很大的需求。而省府并非要停止投资托儿服务，未来三年亦都会额外拨款3亿元支援相关的发展。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0: 联邦国会今日有两名的国会议员宣布辞职，由陈正仪报道。
3: 联邦自由党前内阁部长吉尔伯特已经辞去满地可 Laurier St. Marie 选区的国会议席。下议院网站证实，吉尔伯特已经在上星期五递交请辞。他在早前说离任是基于原则考量，原因是自由党在总理卡尼领导之下改变了能源与环境政策的方向。另外，保守党国会议员 Cathy Wagenthal 亦都预计今日正式辞职。随住多名议员相继离任，总理卡尼依法要在议席悬空之后的11日至到180日内安排补选，目前有额外6个席位等待宣布补选日期。
1: 加拿大和美国财长将会在20国集团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上会面，是在关键是在关税战升级以来两国高层官员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周善宁报道。
4: 联邦财政部长桑彭飞将会在未来两日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以及央行行长会议期间和美国财长贝森特会面，将会是加美贸易谈判在10日之前破裂关税战升级以来两国高层官员的首次面对面会晤。美国财长贝森特较早时接受美国传媒 CNBC 访问的时候强调，美国并非和加拿大交战，他形容总理卡尼将贸易谈判转化为政治骂战是十分不幸，重申卡尼的做法并非为加拿大争取最大的利益。贝森特又说，加拿大不应该和体量比自己大13倍的国家进行对等报复。财长桑彭飞的发言人弗拉沃斯发声明反驳，指加国是在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不公平以及不符经济效益的条款之后才无奈地退出谈判。他强调，桑彭飞在未来两日的峰会期间将会向各国传达共享繁荣的信息，以促进本国贸易关系多元化。与此同时，民调机构 Polara 在上个星期一至到星期四进行的最新调查显示，有 78% 受访者认同总理

0: 丹尼退出加美贸易谈判的决定，亦都有 79% 的人支持加拿大向美国货品加征反制关税。卡尼处理加美关系的总体支持率亦都由8月初的 58% 显著上升到 68%， 而认为卡尼在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时候表现强硬的人亦都有 64%。 在各省区方面，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因为对特朗普发表强烈的批评，令到安省政府处理对美关系的支持度急升11%至到 63%。 相反态度比较温和的亚省省长戴斯敏，他领导的省府对美国处理满意度降至 36%， 令到亚省成为全国唯一一个不满意度高于满意度的省份。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 世界消息，在早前发生的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泥石流灾难，在尼泊尔的一方截至在当地星期一的傍晚证实超过930人遇难，仍有3900多人失踪。由周善玲报道。
0: 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特大泥石流发生第六日，增加到超过960人遇难，仍然有4500多人失踪，其中尼泊尔有951人死亡，失踪者就下调到3929人，当中592个是外国公民。中国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就有16人遇难，546人失联，当中261人是外国人。尼泊尔军方继续集中力量打通被瓦砾堵塞的隧道，搜救队采用控制爆破方式打开部分通道，再利用大型的机械清理淤泥和积水，营救被困的人士。与此同时，灾区周边仍然有堰塞湖以及山体滑坡风险。中国水利部表示，错建河冲击坑蓄水量大约65万立方米，附近冰川仍然有崩塌的可能，原有堰塞湖下游亦都出现多处滑坡体，存在形成新的堰塞湖的风险。气象部门预计吉隆县未来三日持续有雨，可能进一步增加河湖的水位以及救援风险。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 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上星期六山洪暴发，当局找到两具的遗体，仍然有14人下落不明。由卢晓山报道。
2: 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上星期六山洪暴发，当局寻回两具遗体，仍然有最少14人下落不明。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声明表示，初步评估显示，大约40%贯穿大峡谷国家公园的主要输水管道在山洪当中受损，公园部分区域将会继续关闭，提醒游客切勿擅自进入。当地传媒引述游客表示，当时他们正在峡谷内徒步观光，突然落暴雨，导致河流暴涨和山泥倾泻，有巨石跌落，他们爬上高处才成功躲避。亦都有游客说见到洪水水位超过4米，冲冧了桥梁。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大峡谷国家公园的雨势会持续，不排除再次导致山洪暴发，可能影响搜救进度。
1: 接着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会报道大埔文苑的业主业权的事宜。
3: 想象下，唔使飞去日本就可以体验到东京食寿司嘅感觉，嚟 Pond Sushi 就得啦。Pond Sushi 系卡加里首间唯一嘅子弹火车寿司店，用平板电脑轻松落单，寿司刺身由子弹火车送到俾你面前，新鲜美味，价钱又亲民，仲有扭蛋机同夹公仔机，成个体验就好似去咗日本游乐场一样。Pond Sushi 西南1162 Avenue， 订座4032901118。
4: Hello， 卡加利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十月咧，我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俾大家听。10月18日在卡加利，不见不散。
5: 由 Pinnacle Entertainment 主办坤哥加音卡加利演唱会，10月18日星期日晚 ，Great Eagle Event Center， 吴业坤、谭嘉怡为你带嚟多首港式情怀的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
6: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廉署联同警方和警委会采取联合行动，打击一个楼宇维修贪污围标集团。廉署和警方共拘捕50人，部分被捕人士有三合会背景，涉案楼宇维修项目

0: 分布喺全港27个屋苑同大厦，工程合约初步估计总值近5亿元。部分工程已经开展或者完成，竞委会正系陆续联络涉案楼宇嘅持份者。钟慧仪报道。
1: 廉署联同警方同竞委会一共搜查咗39个处所，检走一批维修工程文件同埋会计记录。廉署同警方合共拘捕咗50人，廉署拘捕嘅10人包括工程承办商、工程顾问、注册检验人员同埋法团主席同成员。部分人士有三合会背景。廉署喺工程顾问嘅处所检获总值超过120万元嘅现金，怀疑系涉案部分贿款。至于竞委会嘅行动，涉及全港23个屋苑和大厦的维修工程，分布在8个地区，初步估计合约总值大约3亿元。部分工程的招标早在竞委会介入之前已经被推翻，部分就已经开展或者完成，竞委会正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持份者。今次行动是源于去年8月针对九龙城区一个私人屋苑维修工程所展开的搜查，竞委会深入分析证据，揭发这个以工程承办商为首的围标集团涉嫌在多个工程招标期间从事反竞争行为，包括向成员发出俗称供货的价格指示，操控投标金额。廉署早前接获市民有关楼宇维修的贪污投诉，发现一间工程承办商怀疑透过贪污贿赂获取多项楼宇大维修合约，手法包括在标书评估报告中隐瞒定罪记录，将大维修工程分拆处理，以便绕过需经由业主批核的程序。调查之后锁定三项在东区、湾仔和油尖旺的商住和住宅大厦大维修工程，合约总值接近2亿元，阻截了当中尚未批出的工程合约。廉署都怀疑涉案的检验人员并没有履行职责，已经将有关事宜转介屋宇署跟进。另外，警方就一宗涉及楼宇维修工程的串谋使用虚假文书案件拘捕三名男子，涉嫌在2022年就住港岛某个屋苑13个住宅单位的小型工程，向屋宇署提交13份伪造的工程员工证明书。这批证明书上的注册检验人员签署都是在这个人员死亡之后所作出。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0: 警方表示，今年头七个月共录得2020宗即时通讯软件账户骑劫骗案，按年上升154%，损失金额超过1亿元。骗案绝大部分涉及 WhatsApp 平台。警方话，骗徒成功骑劫 WhatsApp 账户之后，会检视同了解受害人嘅生活，再拣选潜在目标人物，模仿受害人平时嘅语气、沟通方式等，再进行诈骗。有受害人正系进行买楼程序，被骗徒冒充地产经纪同律师，骗取大约117万元订金。陈乐谦报道。
2: 涉及即时通讯软件账户骑劫诈骗案，在今年录得显著升幅。警方在今年1月至7月一共录得2020宗相关案件，按年上升 154%， 损失金额超过1亿5千万。在这2000几宗案件入面， 99% 都是涉及 WhatsApp 平台。警方话 WhatsApp 账户被骑劫，真正的风险在于骗徒可以攞到账户入面的联络人同进行诈骗，当中涉及亲友关系有1591宗，占总体呢类骗案的80%。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警司许以慧表示， WhatsApp 账户骑劫骗案增加，除了市民广泛使用 WhatsApp 之外，亦都因为 AI 降低犯案的门槛。
3: 现在 AI 呢去令到生成这些假网站呢是容易了很多。再加上呢有一些案件呢，如果拿了你的 account 之后，可能用一些技术的手段啦，譬如声音的心艺啦，一些声纹啦，就去扮相关的亲友呢。如果你有一天收到可能你家人甚至父母有一把声是跟他一模一样呢，其实你的戒心是即时降低。
2: 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总督察王长兴表示，有个案受害人正进行买楼程序，被骗徒骑劫账户之后，骗徒冒充地产经纪同律师，骗取事主大约117万嘅订金。王长兴话，骗徒成功骑劫 WhatsApp 账户之后，会先检视同了解受害人的生活同身份，再进行诈骗。
4: 骗徒佢从来都唔会凭空去创造一个故事，佢喺个 WhatsApp hijacking 嘅个案里面，佢真系做过一个搜查背景，佢 tailor 咩一个故事俾你。
2: 警方呼吁市民唔好随意点击一啲连结，以免。

0: 件账户被骑劫。如果即时通讯软件收到一啲商业付款或者亲友要求转账嘅信息，应该透过其他渠道，例如系打电话核实对方嘅身份。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收购大埔宏丰主业主业权嘅最后决定日期喺今日截止。由周善玲报道。
2: 大埔宏丰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星期一下午五点钟届满，政府公布一共有 99.1%， 即是1967户的业主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的信件，剩下的17户就未交回信件。政府又说已经和1559户签署正式买卖协议，大概占业主总数的 78.6%， 正式的契据转让亦都正有序进行。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社交媒体以宏福前行为题发帖，话会在九月以电脑随机排序，再安排宏福苑的业主开始拣楼。
1: 香港太子地铁站的831事件发生七周年，有市民在太子站外被截查。由周善玲做报道。
2: 今日是香港831太子站冲突七周年，晚黑有市民到场献花，有市民被警察搜身，最少两男一女被带上警车，牙医李盈之、闯运人士 Brian 等人傍晚到场，有人手持鲜花，警察到场截查。2019年8月31号当晚，在太子站有示威者同反对示威的市民在地铁车厢内发生争执同冲突，其后多名防暴警员同操龙小队在月台同车厢内以警棍、警枪同胡椒喷雾向车厢内的人士使用武力，被批评是无差别袭击，警方事后指是用适当的武力制服示威者。
3: 体坛快讯，
4: 8月31号的加拿大体坛消息，世界的足球将会面临一个时代正式结束了。39岁由阿根廷的队长美斯宣布退出国际赛，结束超过20年国家队的生涯。美斯代表阿根廷曾经上阵207场射入125球，去球队历史上纪录的保持者，亦都是曾经带领球队获得2022年的世界杯、2021年和2024年的美洲国家杯。阿根廷在今届决赛就输了给西班牙。美斯当时表示现在是时候将位置就留给新一代了。不过他在球会的比赛当中仍然继续效力美籍的迈阿密国际的。转睇加拿大女排方面的消息，加拿大在杜米尼加共和国举行的奥运选拔赛，以总局数3-1击败主队，正式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加拿大女子队对上一次参加女子排球的奥运赛事已经是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了。换句话来讲，相隔32年再次重返奥运的舞台。相反，加拿大女子篮球队就会缺席9月4号在德国柏林举行的国际篮联女子锦标赛世界杯的赛事。加拿大在2022年的世界杯曾经取得第四名，不过今年在3月的资格赛只是取得2胜3败的成绩，是02年以来首次无缘世界杯的。不过球队最近亦都是在一个奥运选拔赛五战全胜，取得2028年奥运会的席位。Major League Baseball 北美职棒方面，大联盟就是多伦多蓝鸟42岁的 Mark Scherzer 再创另外一个生涯的里程碑。最近一场赛事投了7局，只是被西雅图水手队就打出一支的安打，并且交出今季最高10次的三振对手出局，带领多伦多蓝鸟7-0是轻取对手，三场赛事是横扫的。现在蓝鸟队在外卡继续以两场球就是落后。三人篮球方面，加拿大女子队在日本举行的世界系列赛20-10击败了日本夺得冠军，亦都是取得今季第二个分站冠军的。相见人士的游泳比赛，加拿大在加州举行的泛太平洋锦标赛以2金4银3铜一共9面的奖牌完成赛事，其中 Katie Cosgrove 以及 Aurelie Rivard 最后一日分别夺得金牌。最后讲独木舟的竞赛方面，加拿大的 Sophia Jensen 在波兰第一次成为世界冠军，她赢得女子 C1 500米的金牌。今天的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这里，现在交回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3: 天气报告，
5: 8月31号星期一晚上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加格利地区今晚预测会是天清，吹每小时10公里的西风，最低气温会降至8度。

0: 未来三日嘅天气概况，预测听日天晴，最低气温25度，最低12度。预测星期三日天晴有云，最低气温24度，最低12度。展望星期四系有雨，最低气温21度，最低8度。呢一节晚间天气报道完毕。
1: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王伟聪。今天请来时事评论员是有 Stephen， 我跟你讲一下关于滥药的问题，因为最近有一些数据，相信都对于政府来讲是要留意一下的。我们从一般讨论看到媒体方面， Stephen Edmonton 在2025年这个滥药而死亡的人有770人，刚刚就在8月上旬卡加里的消防也都是公布了他们处理一些滥药的问题超过咧就1200宗，呢两个数字咧都凸显咗咧就系一个嘅结果啦，但系甚至乎更加大，可能喺背后一啲系骨牌效应啊。Stephen， 我哋去点睇呢一件事？我哋讲咗好多年，咁啊，似乎咧就系政府嘅想法、个制度同埋民间方面面对嘅挑战咧，都依然系困难重重。
3: 系啊，喺以往10年嚟讲咧，我哋见到呢个 overdose 嘅死亡率咧，就喺度喺度不断咁慢慢爬升啊，由最初80几人咧，而家升到咧喺 Edmonton 嚟讲系700几人啦。Calgary 亦都其实我相信咧，虽然佢冇release 佢嗰个 information 有几多人，但系咧2023年嘅数据咧已经系到600几人啦。咁所以觉得我对呢样嘢系非常之值得。即是社会关心的一样，亦都政府应该是更加正视的一样嘢。其实好多时候我哋睇呢啲咁嘅数据呢，要留意一下，就係睇下佢究竟个死亡率系咪有冇降低落嚟呢，系咪有真真正正有几多人进入咗政府嗰个所谓叫做 Alberta Recovery Model 嗰度嚟到治疗呢，同埋有几多人真真正正系完成咗啲治疗，仲有之后我佢哋嗰啲所谓叫做 recovery 嘅 program， 即係你话哦点样可以更加即係融入社会呢，呢样嘢我觉得佢嗰个 follow up 呢就係非常之重要嘅。咁呢条咁嘅链呢，所谓 recovery 嘅链呢，应该要不断咁样存在嘅，唔应该系中间断咗嘅。
2: 今日呢同 Stephen 呢就会一齐呢就係分享从多角度呢了解呢一个嘅社会议题，转头继续。
4: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1: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翻返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王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咧系有 Stephen， 同你分享一下一啲嘅数据。更加重要嘅咧就系关于咧就喺个滥药方面嘅情况噶。其实情绪健康啦，以至到露宿者嘅问题啦，同埋毒品嘅问题咧，近呢10几年咧，基本上咧都系越嚟越多镁光灯，同埋好多人咧就留意住噶。对于咧就系想安居乐业嘅人啊，固之然咧都希望系有一个解决问题嘅方法啦。但系亦都有咧就系、是。不同嘅角度，包括咧就系社福嘅角度啦、法律嘅角度啦，同埋咧就系犯罪方面啊，呢几方面咧其实令到啊执法人员啊，同埋喺个嘅通报机制上面咧，系往往会有一个嘅复杂嘅程度噶，系咪话即系见到一啲嘅情况就可以立即去采取行动咧？其实都有好多方面嘅考虑啊。不过睇翻咧实际嘅数据啦，Stephen 你喺 Edmonton 啦，我喺 Calgary 啦 ，Calgary 亦都消防亦都出咗啲数据 ，Edmonton 亦都有啲数据。咁最近咧亦都有其中一名嘅市议员啊 Karen Tang 咧，亦都系关注呢一件事。我相信咧唔单止一位嘅议员啊，相信好多人都系明白到。爱文顿最近在公布的数字 ,2025 年纪录得 overdose 滥药死亡的个案有770人的。这个770人是什么概念呢 ,Stephen?
3: 其实讲真，你是虽然有770人，但是个问题就是是不是真的吸毒人数多了呢，定因为是会不会是因为而家嗰啲毒品啦，尤其是现代嘅毒品，好似 fentanyl 嗰啲，佢好少量已经可以令到你系即系 overdose 噶。咁嘅话咧，就所以变咗系反映到 overdose 嗰个 number 系加多咗好多咧。咁同埋仲有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好多时而家嗰啲吸毒者。

0: 佢会将几种唔同嘅毒品啊捞埋一齐嚟到注射或者吸，咁嘅话咧就更加会提高咗佢致命嘅风险啦。咁甚至另外你亦都考虑到啊喺即系呢十年嚟讲，即系大概七八年嚟讲咧，Alberta 政府咧已经系放咗好多嗰啲叫 naloxone 嘅 naloxone， 基本上系一种药咧，系会嚟到 counteract 你嗰啲毒品嘅。如果你真系知道系有机会嘅 overdose 嘅时候咧，如果你好快咁样打一打呢种 naloxone 入去嘅话咧，咁就有机会可以 counteract， 令到你即系可以即系会致死亡咁严重。咁呢样嘢咧，其实 Alberta 咧喺七八年嚟讲咧，已经系派咗好多，大概用咗 1.7 个 million 要派咗啲 naloxone 出去嘅咯。咁但系真系如果嗰个 overdose 个人数系咁高，系咪佢哋攞唔到啲 naloxone 咧？或者系会唔会系因为而家嗰种所谓叫做safety consumption site 咧，或者 supervisor consumption site 系减少咗咧，令到即系好多时人哋有啲人喺屋企，甚至如果你 overdose 嘅话咧，咁变咗你要营救或者紧急营救嘅机会就会少咗啦。咁所以会唔会因为咁咧，令到嗰、那个死亡人数系增加咧？咁另外仲有一个问题就系，如果你用 Calgary 同 Edmonton 嚟比较嘅话咧 ，Edmonton 始终系比较喺 Alberta 嚟讲比较北边少少嘅城市，咁所以大部分好似医院啊，或者你话社会机构啊，甚至你个公共交通同埋庇护中心咧，大部分都喺 Edmonton。咁结果咧，就好多时北边嘅比较少，即系细啲嘅地方，嗰啲所谓高危嘅分子咧，就会即系 move 咗落嚟 Edmonton， 嚟到喺嗰度嚟到即系流连喺嗰度啊。咁所以会唔会因为咁样咧，嚟到增加咗佢嗰个死亡率咧？咁呢样嘢就其实喺2025年嗰时 ，Edmonton 咧就发表咗啲数据啦，就话770宗左右嘅就系 overdose 死亡啦。咁但系你睇翻系 Calgary 系咪真系少咁多咧？其实 Calgary 呢两年嚟讲，佢冇正式发表过数据系关于overdose 死亡嘅。但系如果你睇翻咧2023年嗰时，其实 Calgary 嗰个 overdose 死亡率咧，嗰、那个数据咧大概都系600几人啦。咁所以唔系少 Edmonton 好多咗，虽然佢系少过 Edmonton。但系亦都唔系少好多，咁同埋头先 Brian 你讲啦，最近Calgary 嘅 Fire Department 咧就 release 咗话，佢哋即系 respond to overdose 嗰个 case 咧就上 over 1000个 case 咁紧要啊，咁同期嘅旧年呢段时间咧都系得嗰200-300左右，咁即系话高咗成300%，咁如果你 overdose 嘅 case 就算。你 respond 去到佢未必有死亡存在，但系即系代表佢有机会令到佢个死亡率咧，亦都系增加嘅。
1: 嗯，咁喺呢一方面，我哋会睇翻即系处理案件嘅时候啦，又多咗即系话同理心啦、社福机构啦会加入啦。究竟呢一件事系属于无家可归嘅一个方向啊，定系话有其他一个露宿者？其实如果佢冇做任何犯法事，咁啊会唔会由警方去介入咧？咁样会唔会系再有更加深入嘅调查咧？咁啊好多时我哋都会话啊，如果系可以将整个嘅情况能够系消除咗啦，咁对于治安系可能有影响，但系呢一个 policy 呢一个嘅想法未必系完全咧就系正确嘅。咁有好多时即系背后每一个人嘅故仔咧都系非常之复杂。咁但系如果睇翻即系亚省嚟讲咧，佢哋现在省政府我哋都喺不同嘅集数有讲过，关于咧就系呢个叫 recovery 啦，喺呢个减害方面 harm reduction 嘅方法咧，以 BC 省为主，即系佢哋都会用呢一个方法。亚省嘅叫做戒毒嘅形式啦，就有少少系另外 the other side of the spectrum。有阵时啲人话需唔需要系咁样咧？其实呢两方面嘅拗撬咧，其实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咁啊，对于呢啲 overdose， 其实要睇翻个源头，我哋系咪应该睇翻毒品嘅源头，睇翻个犯罪方面嘅源头，系点解会有呢啲毒品咧？就系好容易咁样流入去市面，令到呢啲人嘅受害咧？
0: 或者我讲讲头先 Brian 你讲个亚省，佢哋有一个叫做 Alberta Recovery Model 咧。佢哋嗰個 model 叫做成癮康復嘅模式咧，基本上咧就係包括埋嗰個叫做 harm reduction， 再加埋 recovery 嘅，同埋 treatment， 跟住 recovery， 其實係三個唔同嘅即係階段啦。首先就預防，然後介入，跟住治療，跟住就康復咁樣啦。咁但係你呢個咁嘅鏈啊，所謂我叫做 recovery 嘅鏈咧。如果某一方面你係斷咗嘅話咧，咁變結果你做嘅嘢都唔會係太過成功嘅。咁尤其是咧，佢某幾方面咧都係有即係 挑战存在嘅，譬如

0: 但系个问题，我揾唔到工作，揾唔到地方住，系嘛？咁始终你都喺个街头里面流连嘅话咧，咁你有机会再翻去再吸毒嘅机会咧就大好多啦。咁所以变咗你做嚟做去个成功率都系有限喺度。咁最后一样咧，当然就系钱啦。咁或者我迟少先讲下钱嗰个问题啦。
1: 咁啊，第三次我哋可以再探讨下啦，即系呢一个资源咧都系非常之重要嘅。咁啊，如果睇翻即系 Edmonton 同埋 Calgary 啦，咁尤其是市中心啦，我哋都会同啲社福机构啊，以前做过采访啊，倾过计啦，啊，大约咧都估计到咧系3000人，各城市有3000人面对无家可归同埋其他嘅成人嘅问题嘅。咁啊，呢一方面咧都非常之接近啦。咁去到第三节咧，我哋可以再睇翻究竟呢一个叫 overdose 啊，叫毒品滥药嘅问题啊，点解成为一个嘅趋势，而且咧就系继续上升咧？咁啊，至于其他嘅市政层面，可唔可以咧有其他嘅办法系能够咧就系介入，又或者好似阿 Stephen 所讲，喺整个嘅制度里边，可唔可以咧就支撑每一点啊，令到咧系呢啲有需要嘅人士啊，系唔会咧就系被忽略咗，然后就系再进入翻呢个社区，有啲叫俗称叫惯犯啦，又或者系重新咧去翻社区度咧，系会令到个治安啊，同埋嗰个社会秩序咧就受到干扰噶。转头第三节我哋继续时事对对碰。
2: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系人行出嚟嘅。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3: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2: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4: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2: 各位车友 Let's go，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 Fan
5: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次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继续同时事评论员 Stephen 咧，我哋讲下关于系城市爱文顿同埋卡加里呢两个主要城市啊，面对住咧就系滥药嘅问题。咁啊，头先提过一个数字啊，爱文顿咧770宗啊，2025年嘅时候咧因滥药咧而死亡嘅一啲情况。嗱，卡加里咧最近消防处亦都系公布咗咧佢哋处理嘅案件咧系超过1000宗啊。咁啊，令人担心咧，即系资源方面咧可能会紧绝啦，亦都喺度谂究竟系咪真系帮到有需要嘅人士咧？呢一方面点样界定咧？喂 ，Stephen 啊，我自己亦都即系被邀请我上过 Edmonton 啦，去一个市中心系睇过啦。我自己住喺卡加里嘅，亦都经常咧就喺市中心会同一啲社福界人士同埋警察咧就了解一下一个实况噶。咁啊，头先所讲嘅数字都唔少啊，各有3000人啊，起码呢啲叫做已知道名字嘅一啲无家可归者，同埋可能系成瘾嘅人士噶。咁但系我哋有阵时好多会睇到媒体啦，就用一个可能是比较简单的切入点，就是梗是公共交通的问题啦，梗是唐人街的问题啦，又或者市中心嗰个嘅天眼可能有好多唔同嘅想法嘅。咁但其实讲返即係真正嗰个问题，你觉得应该从点样方面能够一个通报，而有一个 cohesion 係有一个叫联合嘅办法去睇呢一件事，即係尤其是係市中心係一个对于城市嘅形象呢係一个好紧要，而且对于本身相住嘅人士呢个影响呢都好大㗎喎。
0: 是啊，但其实呢，如果你睇清楚嘅话呢，我觉得你好似好多无家可归喺市中心，或者你话喺嗰啲LRT 嘅站啊，或者巴士站嗰度流连嘅话呢，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如果你睇因果嚟讲，系一个因，系一个果嘅问题，即系结果嘅问题。而你应该要返去睇下究竟个原因系点解有呢样嘢出现呢。其实好多时就系，如果你又用 Edmonton 嚟做例子，头先我都讲过啦， Edmonton 系一个比较上北边上比较即系中心啲嘅地带嘅，咁佢哋基本上嗰度有好多唔同嘅配对啊，譬如好似医院啊，或者系甚至唔同嘅社会福利 机构啊之类系喺嗰度，咁变咗咧好多嗰啲无家可归，或者你话失业，甚至你话精神有问题啊，嗰啲朋友咧就会喺 Edmonton 聚集咗喺度。咁嘅话咧就经常都有，即系因为佢根本就冇地方去啊，亦都搵唔到嘢做。咁结果咧，佢就要喺街头里边流连咧，咁就造成好似你话喺冬天嘅时候。

0: Edmonton 系当然，大家都知道个天气系非常之寒冷噶啦。咁嘅话，大部分呢啲所谓无家可归或者露宿者嘅人咧，就会走咗入去嗰啲唔同嘅 LRT station 啊，或者巴士站啊嚟到取暖。咁咧 ，Edmonton 嘅 LRT 站咧，即系除咗咧 rush hour 之外咧，其他啲时间唔系太多人嘅。咁对于佢嚟讲咧，就系、是、一个非常好嘅地点就喺嗰度啦。咁结果你话如果喺嗰度做吸毒啊或者犯罪嘅活动嘅话咧，咁就引起到好似。好多嗰啲 overdose 嘅 case 咧，都喺嗰啲咁嘅LRT 站或者巴士站嗰度，甚至喺市中心里面嚟到发生啦。咁所以呢样嘢其实系一个因同埋果嘅问题啊。咁始终你都要翻去睇下政府去所用嗰个所谓Alberta Recovery Model 里面咧，系咪能够做得成功啦？系除咗系 harm reduction， 即系减害之外咧，要点样紧急？介入啦，点样嚟到稳定嗰啲病情啊，同埋喺治疗同埋房屋方面咧，喺康复方面令到佢哋有机会翻去重返社会啦，咁所以先至系能够慢慢将呢个情况咧就系改观嘅。但系呢样嘢咧，其实系真正系唔系咁容易做到嘅，同埋咧真系需要好大量嘅资源嚟先至可以系能够有帮助噶啦。你好似 Edmonton 最近政府我知道省政府呢就曾经宣布咗大概有$30 million呢就放咗喺唔同嘅戒毒床位啊同埋喺精神健康方面嘅支持嗰方面。但係$30 million喺我哋嚟讲当然觉得好似好多钱啦，但係喺真真正正一个戒毒咁嘅程序入面或者个模式入面呢，系咪真系咁即係够用呢？我个角度嚟讲呢就真真正正唔够啦。因为其实讲真，就算你话一个戒毒嘅人每一日，我谂就算床位嚟讲都要$200左右㗎喇。咁你话如果係加埋更加好似 EMS， 你话消防员啦或者佢哋嚟呢，咁随时都上咗几千蚊嗰个咁嘅角度，係而家係讲緊每一日嗰个费用。咁所以$30 million呢根本就唔係可以去得好远㗎。咁所以我觉得呢政府经常都话哦，我唔够钱啦，而家成日都话要赤字。我记得喺二月嗰阵时候咧，政府曾经讲过哦，将来会有个赤字噶啦咁样。但系佢宣布咗赤字之后咧，过咗几日咧，突然间因为伊朗战争咁啊，突然间油价飙升喎。咁所以而家咧，我今日先睇报纸咧，话 Calgary 有个经济学家咧，约斯咧就讲过话，将来即系未来呢几个月咧，政府应该有大概系有盈余，唔单止系冇赤字，系会有盈余，仲系有多到成3.几个 billion 嘅盈余。咁嗱，我知道政府当然有好多地方要用钱啦，甚至你话所谓我哋嘅衣食住行啊，或者教育啊、交通啊，甚至你话系环保啊同埋贸易经济方面呢都系需要用钱嘅。而医疗呢应该都系一部分。所谓戒毒嘅政策呢，除咗医疗健康即系精神健康嗰方面呢，其实社会福利就业甚至房屋都系，咁所以令到戒毒呢样嘢呢就系比较复杂化少少。咁所以如果我哋真真正正系希望能够喺医方面能够真正做到啲嘢出嚟嘅话呢，如果政府有咁多盈余嘅咧，系咪应该系正视呢个问题咧？系咪要将呢个问题应该系即系提出嚟，系睇得比较重要啲咧？即系将佢嗰个rating 咧放高啲咧，咁就希望我哋能够有多啲资源放入去啦。咁就希望能够对呢方面有改变咁样。
1: 另外一方面一个都好关键呢，第二节都有提过呢，就係房屋嘅问题啦。咁当然啦，即係市中心我哋都有一啲嘅庇护所啦， Edmonton 有啦，可能Mission of Hope， 咁亦有 Calgary 有 Drop-in Center， 咁诸如此类，唔同嘅服务嘅机构啦都会面对住一啲嘅问题。咁但係最终佢哋都要我哋话俗称上楼啊，即係要搵到一个嘅地方。咁当然啦，呢一个又要取决呢，就係、是、需要被治疗嘅人呢愿唔愿意是自己獨立呢去上樓，又或者本身叫 non-market 嘅一啲 unit， 呢個 affordable housing 呢夠唔夠呢啲單位呢就係比較。咁其實呢一個情況即係講量化同埋叫成功嘅指標。Stephen 你點睇？即係如果我哋話解決咗一件事啦，呢個人呢可以呢就離開咗呢個毒癮或者係點樣都好，但係最終我哋都可能仲要睇多6个月、12个月，甚至乎更長時間跟進佢上樓成功會唔會繼續係自力更生，到最尾可能搵到工重投社會呢，呢一個又係另一個好長嘅路途嚟㗎。
0: 系啊，呢样嘢我觉得就系成个过程里面咧比较最困难嘅一部分啦。唔单止系要令到佢哋即系进入治疗，而治疗成功。

0: 工作之后，成功咗之后点样个康复个过程啊？比如好似你头先讲话，我要帮佢哋搵翻工作啊，要俾佢哋有机会即系可以有地方住啊，同埋你话更加再融入社会咧，呢个系比较一个长期性嘅嘢。咁同埋咧呢样嘢咧就已经喺医疗嗰个制度之外嘅一样嘢嚟噶啦。咁就系 more towards social嘅 system， 即係好似你話社會福利嗰方面嘅嘢，咁所以就係因為咁嘅情形咧，先令到戒毒同埋你話 recover 呢個程序咧，係變咗係更加複雜性。咁但係如果有複雜性，唔係代表我哋唔應該去做嘅呢樣嘢，係應該更加即係放多啲資源落去，或者即係更加正面嚟到睇呢個問題，因為呢個係第一。是要好似话要多啲资源啦，第二是要耐心先至见到有改变嘅。
1: 嗯，头先你提过啦，即系因为伊朗嘅战争啦，咁咪令到油价咧就系飙升啦。咁啊，换句话嚟讲咧，相信有好多嘅界别咧都hold 住啦呢个亚省政府来年嘅一个财政报告嘅。你期望喺始终我哋叫限米煮限饭有限嘅资源之下，你认为我哋吸纳咗咁多嘅即系知识，关于咧就系无家可归者啦、滥药问题啦、毒品问题啦，甚至乎即系佢哋露宿者同埋上楼嘅问题啦，同埋跟住康复重回社会，你觉得即系个 low hanging fruit， 你觉得即系政府？期望佢哋下一届即系点样去，尤其是2027年系呢个省选年啊，政府啦，我相信咧会谂一啲办法。你期望社会嘅声音点样令到政府咧喺某一方面起码做到一啲嘢，而唔系话净系坚持单一样叫 Alberta model， 而系更加叫整体多角度去了解呢一件事同埋支持咧。
0: 我觉得嗱，好似今次 CBC 曾经讲过啊 ，Edmonton 有成770。嘅 overdose 嗰个情形，同埋最近或者甚至今日咧 ，Calgary 嘅 Fire Department 即系都讲到有成超过咗1000个 case 系要 respond to overdose。我觉得呢两样嘢咧，对于政府嚟讲就好似敲响咗个警钟咁嘅问题。咁呢样嘢希望佢哋就系听到呢两样嘢之后，因为嗱，讲真，虽然钱系好重要，资源好重要，但系人嘅生命咧更加重要。我觉得系咪？尤其是系政府嚟讲，基本上就系要为人民服务嘅人，为民生嚟做嘢。咁所以我觉得，就算你话系冇咗一条人命，我觉得都已经系好重要嘅。更何况而家有上700几个人系因为咁样嚟到 overdose 呢样嘢，其实如果喺长远嚟讲咧，系可以。即系唔可以话完全避免，但亦都可以尽量减少嘅。咁或者希望政府咧能够听到呢两样嘅警报系统喺度咧，就能够真真正正同我哋做啲嘢。
1: 因为骨牌效应咧，亦都会牵涉到咧，就系警方啦、消防啦、前线人员嘅拨款啦、社福机构嘅拨款啦，同埋个效率嘅。咁啊，呢一样嘢对于即系社区嘅 dialogue 啊，一段嘅讨论咧，必须要有。亦都期望咧，就系政府啊聆听更加多嘅意见。好似 Stephen 所讲啦，一条生命咧都系非常重要，不能够咧系因为呢一个嘅唔够 budget 啦，就系咧系令到成件事咧就系忽略咗噶。但系我哋都好明白，有好多人咧即系社福机构。同埋咧，就系前线人员系好愿意，同埋好想帮，咁啊，奈何可能喺个制度上面咧，而家需要再谂一啲嘅办法啦。今日唔该晒 Stephen 同我哋分享咁多，我哋下次讲其他话题，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河中秋》卡加利站 KFM 九四七28周年歌舞河台庆，主办机构新时代传媒集团，协办机构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1: 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在卡加利及周边超。

0: 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至尊赞助，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嘅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钻石赞助，以客为先，为客户提供专业保险、理财及财富规划服务嘅永恒保险。
1: 白金赞助包括有齐机票、旅行团、邮轮，俾足你最好价钱嘅 ING Travel 加乐旅行社，品味日式精髓嘅 So Sushi 同体验创新美食嘅 Pon Sushi。专上赞助包括超过35年丰富经验，卡加利嘅地产界精英 Jessica Chan 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公司，将港式茶餐厅、中式小炒、广东点心、功夫烧味同日式料理带到你身边嘅亚洲餐饮集团。
0: 金赞助包括住宅、商业、土地定自雇按揭、真诚服务、专业稳扎，盛世集团首席房贷策划师 Anisa Wong 帮你轻松搞定。印刷稳永恒，唔使四围腾嘅永恒印刷，服务专业，有丰富法律经验，值得你信赖嘅欧卫中律师行。由兴趣到专业比赛，与你突破界限，成就每一个可能嘅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重拾好声音，拥抱新生活嘅 Hearing Arts 声韵听力中心，服务专业认真，助你应对各项税务问题。CLW 会计师事务所。要 check 牙、洗牙、植牙，一定是找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评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1: 银赞助包括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天天惊喜价，优质生活好选择的 Bettington 郑家超市，凝聚华埠力量，传承文化，共创繁荣的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经典港式烧腊味道，绝对值得回味的冠华烧味。
0: 同赞助包括买钻石定瑞士名表，价钱都最优惠的联邦拍卖行，八子宝神胶囊及黄道益活乐游，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无论饮茶、摊下午茶定食晚饭，几时都做足100分的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以及降低三高、提高免疫力，巴西进口的野花牌绿蜂胶。

0: 事百科。
1: 柬埔寨艺术家布曼逝世，终年85岁。布曼是1977年被监禁在赤柬恶名昭彰的 S21 集中营已知仅有的七名幸存者之一。由于布曼擅长绘画当时领袖波尔布特的肖像，所以得以幸存。柬埔寨法院就说，布曼的离世代表赤柬残暴政权期间所犯的严重罪行，失去了一位重要历史见证人，特别是 S21 集中营发生的历史和悲剧。 S21 集中营亦即是今日所讲的兔斯连图萨博物馆，是柬埔寨红色高棉赤柬统治时期最令人发指的监禁和酷刑中心之一。S21 位于首都金边，原本是一间学校，赤柬在1975年夺取政权之后，将校舍改建成为秘密监狱。这里不单止是一座监狱，更加是成为赤柬政治清洗、酷刑、强迫认罪和处决制度的象征。原有校舍大约6000平方米，由几座建筑物和中央庭院组成，赤柬将课室重新规划成为囚禁、审讯和办公室。S21 设有4座大楼，每座3层高， A 座用来做审讯和酷刑，主要收押较高级被指控是叛徒的人，属于单人囚室，入面有铁床和锁链，其余 B、C、D 座就是监禁一般的囚犯和家庭成员。每座大楼都设有铁丝网和防逃装置，尤其是在比较高的楼层位置，主要是防止囚禁的人逃走又或者是跳楼自杀。S21 同时设有审讯房间，囚犯通常会被带去接受长时间酷刑审问，承认自己是外国势力的间谍，又或者参与反革命活动。S21 最令人震惊的地方就是具有高度组织化的特征，囚犯被登记、影相、编号再接受审问，当中男女老幼都有。赤柬由波尔布特领导，在1975年至1979年期间统治柬埔寨，为了推行激进的共产主义政策，居民被迫离开家园，前往农村从事劳动，家庭制度、宗教、教育和私人财产也都受到严重破坏，任何被政权视为敌人又或

0: 者是不忠的人都会成为迫害对象。1979年越南军队进入金边，拆简政权失去对首都的控制。当 S21 被发现的时候，入面已经发生大规模杀戮。根据资料显示，估计大约有1万多至2万人曾经被收押在 S21， 而真正可以活着离开的人就少之又少。
1: 哇，眼前这个招牌火焰寿司真的好有特色，是不是好想吃呢？去 Show Sushi 一定享受到 A 级高质素的寿司。看下二人寿司刺身船，即叫即做，一次过36件寿司加上6件刺身，只是59元，又新鲜又有份量，性价比十足啊。Show Sushi 有摩登的日式设计，打造舒适的用餐空间，价钱合理，顶级享受。Show Sushi 东南7212 Macau Trail 110号铺，订座4032525199。
2: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谂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球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我哋又开始 Happy Monday 啊，今日天气都几好 feel， 都几打散到嗰种嘅 Blue Monday 嘅感觉。反而琴日星期日就有啲 blue 啊，但系琴日星期日都非常之多活动，其实呢个周末都好多活动，有啲 party 去啦，有啲 conference 去啦，咁啊有啲嘉年华又去参与下，朋友叫到啊睇下啦。不过其中即系特别开心就系、是、第一次参与一个 press conference， 呢个 conference 咧，咁啊就系我哋一位电台嘅朋友啊，詹正平啊。咁啊，佢咧有一个嘅新歌发布 press conference 啊。不过咧，其实又唔可以话系好大嘅一个，即系可能记招咁样，纯粹真系邀请一啲朋友咧一齐 enjoy 佢一首新嘅歌曲嘅诞生。咁啊，睇下佢哋咧嘅同大碧芝之间啦合作嘅一个 MV 啊。咁啊，首歌又好听，非常之好 cozy 啊，好温暖嘅一种感觉嘅分享。

近期都有多啲新歌嘅发布啊，除咗 Jim 嘅新歌之外，另外就有 Blackpink 嘅 Jennie 啊，就算嚟紧嘅 Jisoo 或者 Lisa 都会有歌曲嘅推出。首先听听 Jennie 嘅 Fallen Angel 啦。

首就是来自詹正平和戴碧芝啊，啱啱周末推出的一首作品叫做《乖宝贝乖》。

电台听众你哋好，我系 Stephanie 黄雅诗。情深意乱，人生更乱。啱咧推出咗我嘅最新歌曲《悍马》啦，咁呢首歌咧系我自己作曲同埋监制，填词有梁柏仙，编曲咧就有罗宾同埋 Jimmy 嘅。咁呢个班底其实咧，我系编曲第一次同佢哋合作，但系都认识咗好多年。第一时间即系做首 rock 嘅歌都谂起佢哋啦，因为罗宾我就系喺好多年前做音乐主持嘅时候，十几年前咧认识卡拉呢对 band 啦，咁佢系一个我嘅好朋友啦，今次就第一次合作，咁我都觉得系非常之顺利，同埋好适合呢一首歌。林柏坚咧就系我其实都系又系识咗十年以上噶啦，咁今次系佢第三次帮我嘅歌曲填词，咁就用咗悍马呢个题材，因为悍马系一架军用车啦。咁用嚟比喻我自己嘅性格，就系面对唔同嘅难关或挑战咧，都系好似

0: 咁希望你哋鍾意我呢首新歌。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排台新势力，我系 Stephanie 韩大师。
1: 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fit 一世。
2: 系啦 ，fit 一世又翻嚟啦。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有关运动保健同埋促进全人健康嘅知识同埋方法，咁就唔好错过由我 Bonnie 李本利响逢星期二下昼1:02为大家主持嘅 fit 一世，约定你啦。
3: 数字人生 number 解码，究竟你俾嘅 number 会解封边首嘅歌曲密码？即场开箱，盲盒音乐。
4: 系啊，呢首歌咧，即系我听，即系嗰识周末啦吓，睇咗个 MV 同大家一齐睇，咁啊，其实都有好多故事喺当中，即系最主要都系讲述咧，即系一段婚姻里边一啲嘅模棱两可啊，啲 drama 喺度。咁啊，几有 feel， 我都好中意嗰个旋律。我记得唔系话完咗个嗰、那个嘅少少嘅音乐聚会之后，咁嗰程听，但系之后夜晚咧，我都真系可以开住佢不断循环去听。是越听越好似好入脑啊，好正嘅一首歌。同大家喺度分享啦，虽然大家冇机会睇到个音乐会啊，即係一个音乐分享啊 ,MV 嘅分享，不过 MV 啊即係网上都有得睇嘅，你搜寻都已经有㗎啦，又可以睇下你又睇到啲咩感觉出嚟啊。咁呢周末系非常之繁忙，其实我发觉我把声呢仲好似系沙沙沉沉咁样。可能因为讲嘢太多，即係唔同嘅小聚会就系会讲多几句嘢。用个位唔系平时做字个位咧，咁啊就会想沙噶啦把声啊，咁啊睇下呢几日会点样啦。不过今日星期一啊，我哋盲盒音乐啊，咁啊过往好多都系啦，听众继续都有提加啲四位数字入嚟嘅，咁啊广东话国语啊第一、第二页啊，咁睇下我哋呢个音乐歌库当中代表住啲咩歌曲，咁啊欢迎大家继续咧提交嘅，咁啊 send WhatsApp 入嚟60496123232，睇下几时抽到你啦，希望快啲抽到啦。不过咧，佢呢个真系而家 so far 都系有增冇减嘅，咁希望真系听到多啲歌啦。虽然我都知道有听众系放啲虫虫入嚟呢个箱里边嘅，不过唔紧要，听到都系翻缘分嘅，因为都系俾我抽到啊嘛。好啦，事不宜迟啦，又抽到一首作品，有冇播过呢？好似有播过喎。
5: 喂。我发现啦，原来我地球系平嘅。

啱啱系播歌啊，编号1965，我哋 MC Solo featuring Tonic。

哎，佢系 MCSH 啊，唔系 Soho 啊 ，MCSH featuring Tonic。编号1965啊，好有印象呢首歌，因为好深刻啊。

个名叫做啱啊。好啦，继续落去啦，我哋有编号4156广东歌第一页，有 One Take Off， 个名叫做 Let It Be Let It Go。

嘅名字叫做 One Take Off， 编号4156。Let it be, let it go。好啦，咁啊，继续有下一个 number， 我哋有编号7586，有叶慧婷。

0: 听嚟就编号7586，我哋有叶慧婷。歌曲名字《爱如铁锈》。
1: 即场开箱，盲盒音乐。
0: 喺有听众同我分享咧，即系讲古生啦。我哋上个星期做咗一个古生派对啦。咁其实咧，啱啱都有两场喺澳门噶嘛。咁请嘅嘉宾当然有啲唔一样啦。我见到有姜涛啦，有小猪啦，罗志祥啦，又见到Sammy 啊。

咁啊，今个星期当然唔会继续做股生嘅派对噶啦。咁但系咧，因为今个星期都有好多即系上个星期啊，好多听众都有分享啲高啊。咁我都好想咧分享一下，即系如果要做好似上次嗰个玩法咧，咁啊定死咗某啲歌手嘅话咧，咁啊播唔到呢啲歌。咁啊，今个星期都系啦，播翻一啲听众分享嘅作品，我都觉得几好听。同埋都有啲歌都系要点翻出去嘅，咁啊六系啦，今个星期会咁做啦。咁而今个星期我哋会做啲乜嘢呢？今个星期我哋会有一位嘅都系有音乐擂台啦，去翻呢个70-80年代嘅歌手啊，系啦，我哋即系咁样玩法好啲嘅，唔好错失咗每个年代啲嘢啊，歌王歌后。咁而咧今个星期就系一位歌后啦。咁佢都系歌啦、劇啦、主持界啦，被称为姐级嘅。暂时俾住咁多资料先，等下大家又睇下估唔估得到。系啦，如果我讲Blackpink， 唔知大家会谂到啲乜嘢 ？Anyway。又要抽一个 number 啦，系啦，大家如果都想玩嘅，可以提交四位数入嚟啦，入嚟我哋 WhatsApp 604 96123123，即刻抽到嘅就系呢个编号2718，我哋有 Jin Lee。

他是冯希瑜，编号8023，歌名叫做 For You。继续来先讲下先，因为听众话系咪雷安娜咧，系咪芬妮咧，系咪关谷英，都唔系呢三位啊，仲有嘅。

有做鼓生嘅演唱会啊嘅阿姐啊，唔少都已经估中咗啦。呢首系编号4300张俊乔嘅歌曲，叫做《盛开之年》。哇，呢首正，编号3421，非常之中意。嗰阵时记得喺个车里边成日唱呢首歌。我哋有邓建宏、心寒。

多謝聽眾提供了這個3421的回憶給我。接下來就有 Patrick 鄧敬宏心寒。

0: 行山嘅时候，一定见过入口处有个标示山火危险等级嘅半圆形告示牌。加拿大山火危险等级主要分为四个级别，由绿、黄、橙、红四个颜色代表，直接反映当时嘅火灾危险程度同埋扑灭难度。第一个等级系绿色嘅低等级，当环境湿度高、气温低，又或者啱啱落完大雨，森林同草地都好难被燃点。而呢个时候对户外活动几乎冇限制，万一有小火花，常规巡逻部队亦都可以轻松处理。第二个是黄色的中等级，地表的落叶和干草开始变干，火花有可能燃点火源，但火势蔓延得慢，消防团队用基础设备就可以控制，大家去野外用火亦都要开始提高警觉。第三个是橙色的高等级，环境越来越干燥，树枝和干草极容易被火花燃点，而火势亦都会随着风而扩散得很快，消防部门需要迅速派人扑灭新火点，政府通常都在这个时候发出限制用火令。最后就是最高级别的红色，代表极端等级，在极度高温、干燥和强风底下，火势会呈现爆炸性的蔓延，甚至形成树冠火和远距离飞火。这个时候基本上没办法正面扑救，只可以实施居民撤离，政府亦会同步实施最高级别的全面禁火令，禁止一切露天火源和木炭烤肉。认识了这四个等级，出游的时候就要多些留意，就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同时保护大家的大自然。
1: Chris Metafan，
2: 我们继续

0: 听嚟就陈慧琳。哪人哪天哪地
1: Little Star， 跟你

听过嚟自我哥哥小明星。好啦，带嚟今日最尾，我哋有 Lisa 姐嘅作品，歌名叫做《华丽转身》。好啦，大家如果有任何 Lisa 姐嘅作品，记住 WhatsApp 由你弄嚟49623，我哋听日咩 band 再见，拜拜。

0: 以下是卡卡里及温哥华。
1: 十一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本地消息， BC 省府今天宣布基础建设厅将拨款500万，以协助学校翻新和重新规划现有空间，在22个校区内的校舍内设立约1200个新的课前和课后托儿名额，预计在未来一年内投入服务，协助家庭获得可负担及优质的托儿服务。同时，教育及儿童保育厅也会在未来3年提供2000万资助，以协助建立及营运新项目。教育厅也会投资200万，协助项目启动，例如员工培训及购买小型设备和玩具。校区也可以就省府设立的290万元拨款提出申请，有助在校园内开办学龄儿童托儿项目。申请将会在今年秋季开始，可用于启动成本、小型基建改善项目及初期营运开支，以协助在2年内增设更多名额。使用托儿服务的家庭将可受惠于托儿费用减免计划，为每名儿童每月节省最多320元托儿费用。需要额外托儿费补助的家庭也可以申请可负担托儿福利，获得进一步资助。教育及儿童保育厅长兼署理基础建设厅长丽莎贝尔·比利莎今天在记者会表示，省府今年春季已经宣布暂停10元一天托儿计划的新申请，目前该计划属于抽签式制度，只有约10%的家庭能够受惠，另外90%家庭则通过托儿费用减免计划每年节省超过7000元。
2: We announced with our budget earlier this year in the spring a pause on new entrants in $10 day program. Currently the $10 day is a lottery type system. We only have 10% of families accessing that program. We have 90% accessing reduction fees for over $7,000 a year.
1: 他又说，政府也从家庭和业界听到不少意见，认为该计划运作模式存在挑战，因此正与联邦政府及其他省份和地区商讨计划的发展方向。他强调，目前全省约有60%儿童获得相关服务，但课前及课后托儿的覆盖率只有约10%，反映社区对服务仍有很大需求，而省府并非停止投资托儿服务，未来3年也额外拨款3亿元支援相关发展。社交媒体公司 Meta 宣布将在旗下平台为美国年轻人推出新的保障措施。 BC 省律政厅长 Niki Sharma 就此发表声明，重申加拿大儿童理应获得与美国儿童同等的网上保障。 Meta 最近与美国多个州组成的联盟达成180亿和解协议，事件涉及多项指控，包括 Meta 旗下平台被指是对儿童及青少年造成伤害的因素之一，以及该公司在其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公众。根据和解协议， Meta 将为美国18岁以下用户实施保障措施，包括按年龄限制内容、年龄验证措施以及减少过度使用其平台的功能。而本省律政厅长丽莎玛就说，促请 Meta 立即在加拿大实施同等保障措施。事实上， BC 省府正敦促该公司立即解决其平台的问题，并尽可能全面处理对儿童安全和福祉造成的各种影响。目前加拿大仍有多起针对社交媒体平台尚未审结的

0: 诉讼，但全国家庭不应要等到诉讼有结果后才能获得保障，企业理应主动保障其平台上的年轻人，而不应等到面对法律行动才采取行动。声明强调，当有大企业因其产品或业务做法对民众和社区造成伤害时， BC 省绝不会容忍，并致力保障民众的网上安全，追究责任。本地政坛消息， Chilliwack Cultus Lake 选区省议员 Ialea Wabas 今天宣布他将退出 BC 保守党党团，是这个月第七位退出该党的省议员。他在声明中表示，自冯杰尼五月被选为党领以来，出现了一系列人事调整，导致沟通严重失灵。他又形容近期该党经历的风波为内爆，强调自己作为向选民负责的省议员，已经对党团和党的领导层失去信心。目前除了 Wabas 以外，另外有六名省议员，包括屈杰兵、Peter Milibar、Ian Payton、Rosalind Bird、Bernard Day 以及 Bruce Bannon 都已经宣布退党，令退出 BC 保守党党团的省议员数增至七人。BC 保守党党领冯杰尼原定在今天会与保守党省议员举行党团会议，并随即举行新闻发布会，但上述两项活动都已经被取消。国内消息方面，全国今天正进行三场联邦补选，其中包括北温 Capilano 选区，投票时间是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投票时必须携带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和资格的北温登记选民应该已经收到投票通知卡，内有所属投票站地址，如果没有收到投票通知卡，可以浏览 elections.ca 网站，并在选民资讯服务栏中输入邮政编号或者致电 1-800-463-6868 查询。未登记的选民也可以在前往投票站投票的时候进行登记，也可以网上填写信息，打印提前写好的选民登记证明，并携带此证明前往投票站，以便更快地完成投票。另外两个选区在魁省以及安省，选举局公布这三场补选候选人竞选开支上限各有不同，当中北温 Capilano 选区每名候选人的开支上限是141,120元，魁省的则为131,321元，安省则为134,492元。选举局估计，受国会议员辞职潮影响，今年联邦补选整体选举成本将会高达2400万。由联邦政府提出的香港通道计划永久居民身份申请限期今天截止，该计划于2021年6月开放。联邦移民、难民及公民部指出，截至今年6月30号，已收到约33,315份申请，涉及48,560人，而截至今天，只有8,600份申请，涉及13,485人获得批准，另约13,370人获得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换而言之，仍有超过35,000人的申请尚未完成审批。根据移民部本月10号更新官方资料，2024年10月之后递交的申请估计等候时间更超过10年。有关注该计划的组织香港通道联盟及其他香港人团体曾表示，长时间等待已经为不少港人带来沉重生活压力，包括工作、家庭规划及身份保障等多方面的困难。不少家庭多年仍未获永久居民审批，情况既不公平，也有违加拿大当初为香港人设立救生艇计划时所做出的承诺。上个月，相关组织也曾与联邦移民部长 Lena Diop 就香港移民途径举行了圆桌会议。Lena Diop 只是表示，联邦政府明白这个计划对所有申请人的重要性，但就没有回应处理个案的时间表，只是表示会继续研究还可以提供哪些协助。而相关组织就建议为受影响的申请人自动延续工作许可，以及优先向已符合基本资格的申请人发出不受配额限制的原则性批准，以舒缓他们在等候期间所面对的不确定性和生活困难。
1: 国际新闻，
0: 中国与尼泊尔边境上周三发生的特大泥石流增至超过950人遇难，失踪人数下降至接近4500人，其中尼泊尔增至939人死亡，失踪人数向下修订为3925人，比之前公布的少了300多人，有592名失踪者是外国公民。西藏日喀则基隆口岸至今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261人是外国人。下调的失踪人数中大部分是水电站工人，尼泊尔官方原本统计灾区12个水电站项目有933名工人失联，最新下调至639人，工会则估计有500至900名失联工人被困在隧道内。中国与印度救援人员连同当地救援正全力搜救，尼泊尔军方

0: 表示，由于坍塌的隧道有大量瓦砾堵塞，令搜救困难，现在会先集中打通隧道。尼泊尔总理沙阿表示，已动员超过 2.1 万人救灾，形容这次泥石流是前所未有的毁灭性天灾，要全面评估灾情，充满挑战性。中国抢险救援工作也正在继续，由武警水电部队组建的中国安能抢险救援人员处表示，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已抢通至距离口岸 1.1 公里处，中国安能派出158人带同28台挖掘机和装载机等，在损毁路段采用涉水抛填等方式加固路基，侦测力量同步利用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监测两侧山体，研判险情。中国水利部表示，根据当地昨天清晨的雷达影像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水体外边界面积降至约 8.3 万平方米，比当地前一晚7点多减少了 1.4 万平方米，蓄水量约65万平方米，下游 2.5 公里范围内存在三个小面积积水区域，都与水流通道连通，呈过流状态。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的可能性，存在重大风险隐患。中东局势方面，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举行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首次会议，会议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重点讨论落实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深化防务合作及建立相关机制。这次会议是这三个国家上月初签署共同防务协议后首次委员会会议，三国的外长、防长及军方参谋长都有出席。土耳其外长费丹在会后发声明，表示三方就落实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具体步骤交换意见，着手建立协议规定的制度框架，三方同意将联盟定为麦加防务联盟，将以防务为基础，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不针对任何国家，并向区内所有遵守这些原则的国家开放。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将会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基地做出反击。川普向霍氏新闻表示，美国将会狠狠地打击伊朗，又说美军防空系统在拦截伊朗袭击时，除了一枚不会击中任何目标的导弹，其余都被拦截。美国在当地时间星期天晚上对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拉拉克岛发动袭击，据报最少两人死亡，多人受伤，是美国相隔大约一个月再次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伊朗之后做出回应，武装力量打击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并击落一架美军的 MQ-9 无人机。其他国际消息，瑞士北部城市阿劳昨天有电音派对发生枪击案，造成一死五伤，涉案43岁男疑犯在潜逃约一天后落网。事发在当地昨天凌晨约两点半，在一个马场举行的电音派对即将结束期间，有人开枪，参加者最初以为是放烟花，直到有人叫所有人趴下才知道有人开枪，一名22岁女子当场死亡，另外四男一女受伤，年龄介于24至27岁。警方随即展开搜捕，到当地周一凌晨约一点多拘捕涉案男子，指他是瑞士公民，相信是单独犯案，目前正在调查犯案动机。意大利和西班牙先后宣布延长对对方的边境管控15天。意大利政府宣布将原定8月31号结束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士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意大利内政部长皮安特多西表示，这个决定是基于专家评估做出，意大利愿意与西班牙及欧盟展开各种形式的合作，希望这次是最后一次延长有关措施。西班牙政府之后表示，将对从意大利乘坐飞机或轮船入境的旅客实施临时边境检查措施，延长至9月21号。意大利8月1号开始以西班牙飞地休达发生偷渡危机为由，对西班牙入境人员实施边境检查措施，西班牙随后在8月8号实施对等措施，原定为期一个月。
1: 中国新闻，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习近平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他期待明天出席峰会，与各国元首一起共商组织发展大计，推动各方凝聚共识，助力组织行稳致远。俄罗斯传媒报道，普京表示，在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局势下，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协作是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中关系的基础是深厚的友谊传统，尊重主权、平等和互利，

0: 他说，俄中合作在各方向顺利发展，数字创新为俄中经济发展开辟新机遇。今年上半年，俄中旅游客流量增长43%。莫斯科准备将俄中免签制度转为长期化。普京又向西藏洪灾遇难者家属和亲友表示哀悼。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一项被大众俗称为戒酒芯片的微创技术，为破解酒精依赖高复发困局带来新的临床思路。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1: 43岁的陈先生酒精成瘾已有3年，曾经反复多次戒酒都没有成功。3个月前，他植入戒酒芯片成为转折点。
2: 他做手术一共也就10分钟，给你的那个肚脐下面开一个小伤口，然后塞进去几个小药丸，过一周就已经感觉不到它存在了。做了这个手术以后，就是没有饮酒的欲望了，吸烟也都没有欲望了，也都戒了。
1: 戒酒芯片并不是电子芯片，而是一种长效缓释药物制剂，盐酸钠曲酮埋植皮下后会在体内平稳释放约150天，阻断酒精带给大脑的奖赏快感，削弱患者对饮酒的渴求。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成瘾医学中心主任杨可冰解释说，
3: 第一个，它会降低这个对酒的渴求，就是他想喝，他不喝他难受，就是瘾的一个核心机制嘛。第二个就是它能够抑制这个饮酒的冲动，因为长期饮酒以后损伤这个前额叶皮层，它对冲动的控制能力是减弱的，而这个纳曲酮这个皮下植入剂可以增加它对冲动的一个控制能力。
1: 目前该院已有50多例患者接受治疗，均为中重度酒精使用障碍人群，其中男性45例，女性7例，年龄跨度25岁到61岁，饮酒年限最长达37年，平均饮酒年限14年。
3: 我们大概完成了3个月初期治愈随访的是33例，33例里边应该是有17例是保持完全不喝的一个状态，9例是喝了，但是喝的那个频率跟饮酒的那个量比之前是小很多，就是是好转的一个状态。剩下还有5例，就是不但喝了，而且喝的跟之前一模一样，就说明这个有效率它也不是说100%。如果连好转的这些患者都算上，应该有效率在80%到85%之间。
1: 值得关注的是，完成3个月随访的5名女性患者中，仅1人发生了2次复瘾行为，总有效率达到100%。
3: 男的就是说，第一个是为了应酬，第二个就是喝酒的越喝越香啊，给自己快乐的那个感觉更强啊。而女性反而是好像为了逃避某种负面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心情不好了，或者孤独感强烈了，压力大了，上来就喝。虽然我们埋的很少啊，只有5例女性患者，但是确实只有1例复瘾了，而且复瘾的这一个也就喝了2次，对女性来说有效率，就这5例来说是100%。
1: 杨可冰主任表示，戒酒芯片并不能保证从此滴酒不沾，也不能替代患者自身的康复意愿，还需要家属的理解陪伴，参与康复计划，帮助患者远离饮酒诱因，重建健康的生活模式。
4: 台湾新闻。
0: 高雄市好几所学校的校长费尽心思，为了让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新生不紧张，有的用马戏团造型充气道在校门口迎接小朋友，让上学季欢乐又惊喜满满。中广记者报道。
5: 开学第一天，高雄市三民区振兴国小的王彦炎校长把学校变成了欢乐岛。校长头上戴着气球做的帽子，和小丑团队2个充气道在校门口迎接小朋友，一早就相当欢乐。而距离小港机场不远的汉民国小，开学日这一天则是化身为国际机场。校长宋宗化跟家长会长洪志哲变身为机长，他们亲手颁发专属的登机证给小一新生。惊喜的还不止如此，市府今年特地请振兴国小的王彦炎校长策划，跟设计团队共同设计一份开学大礼包给小一新生。大礼包里面有铅笔、彩色笔、口红胶和安全剪刀等文具之外，还有一个可以装小东西的零钱包，以及4个心情徽章。王彦炎校长说，
6: 我们就观察到小一新生很多他都有可能上学的时候会哭啊，会不想要上学啊，或是很开心的上学啊，我们希望那种美好的一天，他每天的情绪会有变化，所以啊，就用这些不同的情绪变化，然后来把它置入到这个设计里面来。
5: 上学第一天就收到开学百宝箱，不仅让小朋友又惊又喜，不少家长也觉得很可爱又很实用。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0: 台中市副市长郑兆新将于9月2号率团前往中国东莞参加台湾名品博览会。民进党议员林德宇就质疑是假招商真密会，卢秀燕则暂时没有任何回应。中广记者报道。
7: 台中市议会警消环卫业务执行民进党议员林德宇增威追问副市长郑兆新9月

0: 2号是否率团前往中国东莞参加台博会，要求郑兆兴别让单纯的经贸交流因为政治身份和敏感时机衍生假招商真密会的质疑。议员更拿出一顶绣有中华民国国旗的帽子，希望带到现场为台湾发声。郑兆兴说，是否戴帽子将参考总统赖清德和前总统府秘书长陈菊过去前往中国的相关案例。郑兆兴表示，前往东莞参加的是台商连续17年举办的台湾名品博览会，其他县市过去也曾派员参与，以经济交流为主。会后媒体询问是否担心饶庆林事件重演，郑兆兴表示已经依规定向中央报备，
1: 都有跟中央来进行报备，这一次一定是以经济交流为主，没有必要给予过多的政治解读。
0: 台中市长卢秀燕中午到南屯国小对媒体询问卸任前有否规划到大陆交流，则并未回应。记者寇世京在台中市报道。
2: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多云，可能有雨，最高20度，最低16度，降雨几率 20%。 星期三有雨大风，最高19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 80%。 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3: The Break 帐篷大惊销回来了，震撼优惠，三暖帐篷低至四折优惠，本周四到下周一尽享五天 Ball Crusher 优惠，沙发499元起，床垫低至179元，用 Flexity 信用卡可享10%回赠，下次使用也支持微信支付和支付宝。本周6:12-4:00，加拿大中文电台在列治文 McClellan Road 4751号 The Break 现场直播，提及此广告，满499元有免费送货，还有免费热狗和汽水，记得来哦。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Happy Birthday！ 六福珠宝35周年庆优惠大放送，
5: 自今天起到10月15日，凡选购指定黄金货品可享低至75折优惠，指定货品更享有惊喜回赠优惠，一连串精彩礼遇等着您来六福珠宝发掘。地址列治文 Richmond Center 1828号铺，还等什么？快点来六福珠宝跟我们欢度35周年这个大日子，尽情选购吧。
3: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4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5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6: 您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更舒服，还是想为房屋增值， Carpool Direct 都能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经验丰富的团队，为您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您服务。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让我们一起把您的想法变成现实吧。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这个星期六会到
7: 列治文 The Break 帐篷清销活动，优惠塞满帐篷，沙发499块起，床垫低至179块，用 Flexity 信用卡，下次消费可用 10% 回赠，
3: 记得星期六到列治文 McClellan Road 4751号 The Break 吧。
7: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每天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3: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4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5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8: 音乐国道。

0: 我哋一齐唱《感动》啊 ，Albert 好嘛？嚟啦，
1: 33啊！
2: 可以继续举起你哋嘅星星，系啦。

国道。

0: 钢琴弹得很好哦，很棒哦，全部时间都给你，啊，你就当主角就好了。好啊，大家就在这边听啊，尴尬。
1: 还不错。
0: 好啊，就享受尴尬。
2: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役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你讲。

0: 可以安慰下我都好嘅，就唔使我咁惊啦。
1: 各位知音知道，刚才道全先生所演奏嘅歌声，你哋都欣赏过。现在系本电台最后一个节目，系由道先生自赞自弹自唱嘅新曲。呢一个曲名咧系叫做《惜别离》。佢演唱完之后咧，就即刻坐夜班嘅飞机离开纽约啦。请各位爱护道全乐队嘅亲爱歌迷，你哋留意。

0: 呢位阿杜生啊，
1: 系，你系边位？
0: 我系呢处嘅医生
1: 啊。
0: 郑夫人喺怀孕嘅时候，
1: 系
0: 经此患咗个不治之症
1: 啊。
0: 到分娩嘅时候，就因为失血过多。
1: 咁点啊？
0: 我睇都冇乜嘢希望。
1: 真系噶，
0: 要快啲见完佢最后一面，同佢准备身后事啊！
1: 李医生，你话真系佢？
0: 唔好咁大声啊，杜生，你冷静啲，唔好咁冲动。等一阵你见咗村夫人，你仲要千祈唔好讲佢听，免至刺激佢啊！

0: 佢变成最紧要整成欢欢喜喜咁，免之惹起佢疑心之好啊！啊，一个女仔。
1: 真的
2: 你回来了？
1: 我回来了，
2: 刚才没收到你播音啫。
1: 是吗？
2: 我都知道你会即刻回来见我的了。好了，现在你不止利就名成了、
1: 哦、
2: 而且我和你生了全哥 你估下啦，你说我生了仔呀女呀？
1: 不知道生了仔呀女。
2: 我生个仔来呀。哎呀，又白又肥，十足是你一样咁嘅面孔啊！切，点解你点解、啊、你总唔答我啫？
1: 唔系啊，
2: 吓
1: 啊冇嘢。
2: 点解你问完你都唔出声啫？吓、
1: 啊，唔系，我咪一路听，一路想，欢喜到都唔记得嚟应你啫嘛。系咧，真的，我都唔知讲啲乜嘢嘅说话嚟到感激你点啊！我好多心要替我，到时成宗继后，固然我留嘢俾翻你，同你做最后嘅相逢。
2: 吓、啊？咩话？最后相逢？点解啊？
1: 因为经理佢又同我接咗巴黎电台嘅合约，天日我又要起程啦，咁所以我咪好快快讲错咗嘅啫。
2: 切，唔通你演奏翻嚟，咁我哋就唔可以见面咩？
1: 佢话咗我嘅心嗰句咯。

系。

0: 望望都系咁望咧，真系。
1: 哎呀，点解我忽然间嗰条气
0: 做咩？
1: 好似好缩咁样嘅。
0: 做咩真？你点啊？啊？你话俾我听。啊？叫医生嚟好嘛？

0: 安娜、啊、我唱得像不像杜泉先生啫？
1: 哈、啊，乜你仲叫佢做杜泉先生啊？佢系你爸爸嚟啊嘛，你应该叫佢做爸爸至啱嘅。佢唱嘅歌同弹琴嘅指法，你而家都似得佢七八成噶啦。
0: 真系噶？
1: 系顶啊！如果佢翻嚟啊，见到你会唱又会弹啊，你爸爸都唔知几欢喜啊，笑到。
0: 我自细就叫佢杜泉先生噶啦，我都未曾见过佢面。虽然佢系我爸爸啫，佢都系唔锡我噶啦，唔好提起佢啦。不如陪我出去花园打下千秋散下闷把啦。
1: 好啦，我陪你出去花园行下啦。
2: 啊，真奇怪，乜点个细佬哥唱得咁似我嘅呢？吓，好，等我入去睇下边个嚟嘅。
1: 而家你爸爸翻嚟啦，呢、这个就系你爸爸啦。
2: 哦，
1: 诶，你成日叫我写信，叫你爸爸翻嚟，呢、这个小道啊，呢、这个就系你爸爸啦。
0: 啊，呢、这个系我爸爸啦，爸爸。
2: 哦，阿小道，
0: 我唔认识佢嘅。
1: 你梗系唔认识佢噶、哦？你出世嘅时候，你爸爸去咗大树啦嘛，系未见过你咯。
2: 系啊，
0: 你系我爸爸，你一定梗系唔系好锡我噶啦。

0: 安娜，而家我翻嚟啦，我以为你呢个工作都可以结束。你翻嚟啦，你请。
1: 好啦，我立即翻嚟英国啦，再见啊，杜先生。
2: 小姐，你唔好扯啊，一系你就带埋我只扯啦，小杜唔舍得你噶。你唔好扯。

0: 讲啊。
1: 梗系啦，你咁样唔得嘅。
2: 你唔好扯啦，安。
0: 啱你讲得准，我都怪错你，我好对你唔住啊。请你原谅我，原谅我。
2: 爸爸，
0: 啊，
2: 你要求姐姐继续响处同我哋住，唔好扯。如果姐姐系我阿妈就好啦。
0: 小杜，你嘅意思即系想？
2: 不如叫阿安娜做我阿妈妈咯。
0: 哦，阿小杜，乜你好中意阿安娜做你妈咪咩？
2: 系啊。
0: 哦，咁啊。

0: 爸爸，我学咗你弹琴嘅指法就快有一年噶啦，但系总学唔到你嘅铿锵声韵。
1: 阿乖仔，你俾啲心机学，一年学唔到就两年，真系世上无难事嘅。你终有一日继承我嘅大志，想做一个万人敬仰嘅乐师，只要你肯努力下决心。
0: 真嘅，
2: 真顶啦！你爸爸讲得冇错嘅。
1: 嗱，你妈妈都话啦，系啦嘛。

0: 是乐乖仔。
1: 好、啊、爸爸。
0: 嗱，咁你自己喺树玩下琴啦吓。
1: 嗯。
0: 我同你妈咪出去散下步吧。
1: 好啊，爸爸，你哋去啦。我要研究一下啲乐谱，向前度发奋嘅。
2: 真系勤力噶啦。
0: 系啦，妈咪。
2: 哦。
1: 咁你哋去啦。
0: 前途 ，darling。我的前途都走不走都尽头了。
2: 前哥，你又何必咁大？

得念心灵添哀感啊，再日都无多，只系临结还就可年末，日子竟已快来临。我对孩儿总系言不甘啊，啲日日把般颜强老交襟都切记

0: 呢啲系唔对嘅小道讲出你嘅病情咧，
1: 点
0: 做
1: 啱？点唔啱？
2: 啊！我为命嘅关怀。

0: 信了，我都何忍佢以恶号啊惊问。啊，
1: 你哋父子情深，为妻子明眸。

0: 前屋，我哋都无谓讲咁多啦，入去睇下个仔把啦。
1: 好啦，一齐入去啦。啊，乖仔，爸爸，你未谈住，我想送啲纪念品俾个你。
2: 爸爸，你送乜嘢俾我啊？
1: 嗱，你睇下。

0: 可怜，小赌春生一再病，女也似绝望，仔也似迷上沙发。
1: 哎呀，我的儿，
0: 乖乖的儿，我都快走一晕。
2: 啊，你快去缠翻个
3: 爸爸。
2: 惜别你俾爸爸车闹，
3: 我弹俾你。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少坚报道新闻。前 BC 保守党省员 Bruce Bannon 话，他质疑党领蒙杰利能否赢得下月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的补选。他是在一个月内第七位退党的省议员，他们都由于对冯杰尼领导能力及党派方向感到担忧而退党。他补充，冯杰尼身边的人对党团成员的立场有一套纯洁性的测试，也就是他们是否足够有倾，同时对部分过于自由派的成员的离开表示欢迎。省长韵大卫在上周末宣布举行补选，投票会在今个月26号举行。联邦自由党在三省三场补选获全胜。蔡慧娴报道。
3: 联邦三区补选，自由党获全胜，在成功保住在多伦多和温哥华的议席的同时，夺得在灰省的一个议席。昨日举行的补选，郭贝尔为到总理卡尼领导的执政自由党夺得在灰省希富蒂米勒菲尤亚选区的议席。自2018年起，代表这个选区的原国会议员加拿大保守党的马特尔因为获委任为上议院议员而辞职。自由党的沙克纳雅兹在多伦多的沙滩东约克选区胜出，这个选区的原自由党国会议员前内阁部长厄斯金史密斯七月时正式离开联邦政坛。他最初话想竞逐安省自由党党魁，及后宣布参加10月26号举行的安省市政选举，竞逐多伦多市议员。沙克纳雅兹在厄斯金史密斯的时候是为他管理选区办公室。至于在北温哥华卡皮拉洛选区，多年来担任自由党政治幕僚的海利当选国会议员，接替在时任总理杜鲁多执政时期曾经出任内阁部长，今年4月获卡尼委任为加拿大驻欧盟大使的韦金逊。
2: 中国和尼泊尔以边境泥石流死亡人数继续上升。香港电台郑浩景报道。
4: 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在尼泊尔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至至少1010人死亡，另外近4600人失踪。救援人员搭建临时桥梁抵达偏远灾区，并在被堵塞的水力发电厂隧道挖掘，救出近300名被困工人，估计仍然有大约600人被困。总理沙亚表示，灾区已经有超过11000人获救，部分地区的电力和通讯恢复。他说，成千上万民众失去家园、亲人和财产，政府理解他们正在承受巨大痛苦，会协助他们渡过难关，并且透过重建让他们重回正常生活。
2: 西藏吉隆县的救援工作持续进行。郑浩景另一节报道。
4: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工作进入第七日。西藏自治区朝早9点55分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当局继续抢修通往吉隆口岸的通道，直至中午距离全线贯通余下800米。央视记者跟随救援直升机深入口岸灾区，画面见到核心区域现场完全睇唔到原有建筑，泥石流冲击的痕迹最高达到60米。救援人员从之前的浅层同人工搜索改为使用高清生命探测仪器，加快深层次搜索，尽可能寻找失踪者。另外根据专家组评估，在泥石流期间形成的普热普强状部掩塞湖已经完全泄洪，风险可控。在尼泊尔，救援人员搭建临时桥梁抵达偏远灾区，并在被堵塞的水力发电厂隧道挖掘，救出近300名被困工人，估计仍然有大约600人被困。总理沙亚表示，灾区有超过11000人获救，部分地区的电力和通讯恢复。

0: 会协助灾民渡过难关，透过重建让他们重回正常生活。沙亚又说，这场灾难显示喜马拉雅地区面临的风险日益加剧，强烈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气候变化的影响。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与尼方就搜救、信息共享、防止次生灾害等保持畅顺沟通，持续向尼方提供气象、水文等资料同预警信息。中方将会继续大力支持尼方救灾，包括无人机、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尼方急需的第二批援助物资，预计今日启运。中方的 DNA 鉴定专家亦都会前往灾区一线，协助尼方展开工作。
1: 香港中旅总经理话：暑假期间，中国旅游景区游客接待量和营业收入都有较好的增长，但是主题公园就由于老化等因素，营销不及预期。香港电台赵家俊报道。
2: 香港中旅总经理冯刚表示，暑假期间内地旅游景区旅客接待量、营业收入和利润都有较好的增长趋势，但主题公园就因为产品老化和同业竞争等的因素，经营不及预期，未来会进行改造升级。
3: 在这个增长的背后啊，它也确实呈现了一个 K 型的分化。我们深圳两个主题公园因为受到产品老化、农业竞争加剧、7、8月啊多风多雨天气的影响啊，经营呢不及预期，同比呢有所下滑。这也反映出来了市场啊，它现在对一个情绪价值的宣泄啊，它对高品质的产品啊，它是受欢迎的。所以呢，我们的主题公园产品下一步的提升改造也是围绕这些来推进的。
2: 香港中旅上半年盈利超过1亿1000万元，去年同期是亏损8685万元，恢复派发中期股息每股1港仙，派息比率达49%，中期转亏为盈，原因之一是完成实物分派，将旅游地产业务分拆，剥离持续亏损企业。公司早前亦公布，计划以介绍方式将主营客运、酒店、旅游证件及相关业务的港澳文旅分拆上市。财务总监谢栋表示，目前分拆工作正有序推进，未来香港中旅和港澳文旅将聚焦各自主业，加快发展，并适时对其他资产运作进行研究。上半年港澳酒店业务平均房价按年跌1%，谢栋认为香港酒店市场韧性较强，市场相对成熟稳定，预计下半年业务前景能保持稳健。
1: 新闻报道完毕。
4: 听收音机的日子，绝对是我们成长的时候不能磨灭的回忆。DJ 亲切与朋友的声音，选播牵动我们的音乐那种情怀，历久常新。FM 961，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 ，Brenda 点唱机，日日恭候你。
5: 晨光天气。
6: Good morning， 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最高的气温去到20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5。落雨的机会有30%，日出时间晏些少的6点28分，而日落的时间会在晚间的7点56分。今晚会多云，可能又有骤雨，最低气温有15度，今晚的落雨机会有30%。听日星期三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17度，落雨机会就有60%。去到周四星期四继续密云有雨，落雨机会有70%。现时出面是吹紧11公里的东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是100%。至于 Calgary， 今日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6度，晚间最低气温12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有2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9度。
7: 喂，行唔行噶？慢吞吞咁。
8: 你急咩啫？啱啱先转绿灯啫嘛，你可唔可以俾啲时间人啊？我发现你最近脾气好差。你是不是对得我时间太耐已经厌啦？
7: 咁你都可以拉到一齐讲嘅，唔好乱諗啦，真莫名其妙啊。
8: 你又闹人哋，我而家要落车，我去搭巴士啊。
9: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如果唔想伤咗你同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嘅感情，就要留意驾驶嘅礼仪，俾多啲耐性，少一啲鲁莽，做一个文明嘅驾驶者啦。

0: 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欢迎早晨，九月一号星期二，欢迎你收听晨光活现温哥华。好彩踏入咧系九月份啦，有人觉得几快咧，暑假真系开始同我哋讲咧系 goodbye 啦，天气都已经系转凉翻咧好多啦。咁啊，而嚟紧呢一两日咧，仲可能咧系会有雨落。咁今日咧仍然咧都系天晴有阳光，大家尽量系珍惜嘅。咁当然咧，小朋友更加珍惜呢一个星期嘅系暑假嘅最后一个礼拜啦，因为下个礼拜二。即是这个 Labor Day 长周末过后呢，他们就要 back to school 重返呢是校园啦。咁啊，而这个礼拜呢，我们的 PNE 仍然是开放的，昨日没有休息，咁啊亦都呢一路呢就是开放去到下个礼拜一。咁之后呢就 PNE 呢又会呢是完结啦，咁小朋友亦都正式开学啦。咁啊嚟緊呢几日呢天气有转变呢，大家都要小心身体。我今天早起身都发觉好像喉咙痕痕地咁样吓，即刻咧食翻一粒咧系喉咙药先啦，咁啊保护下自己嘅身体咧就系最稳阵嘅。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隔篱中文电台 FM 961，星期二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

0: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吉林中文电台星期二嘅早上晨光回应温哥华，将会喺今年11月咧系开佢入行20周年演唱会嘅卫兰为你带嚟嘅歌曲系大哥。如果你佢 fans 嘅话咧，嗰啲门票咧应该好快咧就系公开发售啦。咁如果大家喺计划定咧系今年年尾啊或者11月嘅时候咧翻香港嘅话咧，系佢嘅粉丝，我谂相信你应该要安排咧，系或者叫朋友喺香港帮你咧系订定飞啦。卫兰嘅歌声开始咗今早晨光活现温哥华，我系何活强喺度陪伴住你，直至到早上8点。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感觉到苦闷是正常的，这个时候可以转移注意力，离开当前的环境，户外散步，释放压力，重新找回内心的平静。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Good morning， 早晨，星期二的早上温哥华时间是6点16分，在今早节目时间里面除了有一言激醒梦中人还有疑惑即日先之外，星期二的早上晨光约会晏少少7点半的新闻之后会请来是陈浩德在空气中跟大家倾偈，好彩他又来到温哥华，将会在听晚就会有他的演唱会，也是一个慈善的筹款活动来的。如果你都买了门票的话，记得准时入场，也都留意收听一阵，在下个钟头7点半的新闻之后，会有晨光约会的出现。

收来的歌曲，亲身演绎了小凤姐的《风的季节》。将节目时间带到嚟星期二的早上，温哥华时间6:21啦。瑞士有一位园丁 gardener 叫做惠斯利啊，叫做Whisley 啦。佢喺当地咧成功种出咗一条长约52.5厘米嘅辣椒噃。呢、這个月咧仲获得健力士世界纪录官方嘅认证，成为目前世界上最长嘅辣椒。种子系来自佢2025年咧培育出嚟嘅一条特殊品系嘅长辣椒。呢、這个系Whisley 咧喺辣椒长度领域嘅第三次打破世界纪录啊！第一次咧喺2017年咧种出咧大约45厘米嘅世界最长嘅辣椒啦，翌年咧亦都以50.5厘米嘅长度系打破咗自己嘅纪录啊！保持近8年咧啊，喺今年咧亦都再次刷新咗咧系自身嘅纪录啊！

杜嘉菲作曲，郑国江填词，罗家良嘅歌曲《季节》，冇错，一年嘅四季嘅气候咧有所转变啊，咁啊，但系咧，而家可能都系呢一个 global warming 嘅问题咧，近排出现咗好多嘅天灾，尼泊尔嘅石流啦，较早前咧，亦都喺中国内地有水浸嘅出现啦，最近亦都喺美国嘅大峡谷亦都出现咗咧喺呢个水浸嘅情形啊，所以我哋一定要咧保护我哋呢个地球啊，要咧系真正去面对呢一个 global warming 啊，如果唔系咧，以后日子咧仲可能更多嘅天灾出现啊，所以我哋每一个人都要咧系出翻一分力。好啦，前头听过有苏拿啦、罗家良嘅歌曲咧，喺新闻之前为你送上有郑伊健嘅歌曲。都同季节系有关嘅，爱情盛放的季节。

0: 今年秋季首个登陆沿岸地区的强降雨，降雨会在今日开始。加拿大环境部已经发出特别天气声明，警告风暴即将抵达省北部及中部沿岸地区。环境部警告，河水水位可能突然上涨，同时可能会出现局部洪水。天气预测显示，上述地区沿岸空旷地带会遭遇强风，风力在今晚达到峰值，以及持续到明日。安省多伦多凌晨发生枪击案，蔡慧娴报道。
1: 多伦多警方目前在 Bristol 地区调查一宗枪击案。警方说，警员在今早大约四点半在 Humber College Boulevard 和 Highway 27交界地区执勤期间，听到多响枪声，去到附近一个商场搜查，发现一间商店前门的位置有相信由枪击造成的损毁。警方说，事件中没有人受伤，而人数不明的疑犯相信坐着一架深色车逃去。
0: 英国前首相斯己贤宣布辞任国会议员。香港电台郑浩景报道。
2: 英国前首相斯己贤宣布辞任国会议员，以便专注在国际事务。斯己贤发表声明说，担任伦敦、霍尔本和圣潘克拉斯选区议员11年之后，现在是合适时机卸任，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之中专注于其他议题，包括防务、安全、贸易和科技在内的国际事务。他亦都会继续致力打击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行为。斯己贤2024年带领工党在大选之中取得压倒胜利，但在执政的两年期间因为多次失误而被迫下台。今年夏天较早时由贝安德接任工党党魁和首相一职。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罗斯军队星期二对乌克兰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0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他说，俄军使用大量喷气式无人机和弹道导弹，住宅及民用基建遭到破坏，首都几乎有铁路厂房遇袭，造成多名铁路工人丧生。敖德萨及敖德萨州持续遭到制导航空炸弹和无人机袭击，几千户家庭断电。俄罗斯军方就说，使用高精度武器向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目标是乌克兰的军工及能源设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发表重要讲话。香港电台郑浩景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在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且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说，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之后的今日，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令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合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四点主张，包括坚持发展优先、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将会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合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未来三年与上合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他又说，要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习近平提到，要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在乌克兰、中东、阿富汗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中方愿意同各方加强沟通协调，坚持标本兼治，推动政

0: 事解決。另外，中方將會成立中國上合組織基礎教育合作中心，並且願意繼續透過孔子學院、魯班工坊等的項目搭建交流互鑑、民心相通的橋梁。習近平強調，中方願意同各方繼續高舉上海精神旗幟，落實上合組織未來十年發展戰略，努力實現更高質量發展。
1: 新聞報道完畢。
2: 专题热线 FM 九六一，每日同你跟进焦点新闻，探讨时事议题，捕捉时局最新走势。逢星期一至五，每日下昼四点至五点，欢迎听众一起加入讨论。
3: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喺直播室，有我冯子豪。今日我哋都请一个嘉宾，
2: 604-295-9616。
4: Good morning， 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最高的气温去到20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呢最高有5，明天没有过去那两个月暑假是这么高。不过呢大家户外运动或者户外的朋友呢都要查一些小的防晒的。今日的落雨机会呢有 30%， 晚间会多云，可能会有骤雨，最低气温15度，今晚的落雨机会都是30%，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7:56。今日 Wednesday 星期三最转为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去到17度，落雨机会有60%。星期四都是继续密云有雨，落雨机会有70%。现时出面是吹紧11公里东风，室外气温仍然6摄氏14度，湿度是100%。至于 Calgary， 今日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去到26度，晚间最低气温12度，落雨机会有2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10度。
5: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6: 例如学识搵到自己嘅风格。
5: George 印花 T 恤5蚊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6: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5: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6: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5: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llback 价17.97。
6: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5: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出咗妈妈对孩子嘅心声，有 Linda 钟嘉欣自己嘅作品《做你的神曦》，将节目上带嚟星期二温哥华时间咧，差不多咧系六点搭九啦。接住呢一首咧，都系同妈妈有关嘅歌曲。咁最近喺香港非常之咧系网上流行，系一首 AI 嘅作品，为你带嚟呢一首，名字叫做《楼梯》。

在做子女嘅，无论嘅年纪咧，去到几大都好啦，喺母亲嘅眼中咧，永远都系好可爱嘅小宝贝，亦都系永远咧都会系咧系呵护咧系到底嘅。听过有呢前后有做你的神禧同埋楼梯之后咧，喺娱乐即系先之前为你送上有呢一首英文嘅作品，来自 Tom Jones 嘅 Mother's Eyes。

0: 娱乐即日鲜。
1: 无线圆桌竞赛节目原先昨晚就首播啦。高感直觉组四位嘅黑先知咧，有婆婆咧 June 啦、阿蓝啦，另外仲有 Laura 咧，就率先出战咧系首轮嘅竞赛。四个人咧先后回答两条指定嘅问题，外景题同埋嘉宾题嘅。首集负责出题嘅嘉宾系师弟陈展鹏，陈展鹏为咗咧完战首度公开咗一个咧只有佢同太太善文由知道嘅秘密博。题目咧就系2021年咧发生咗一件事啦，呢件事咧对佢人生嚟讲系好大嘅挑战。咁究竟发生咗咩事咧？同埋呢件事系处理好未咧？原来陈展鹏咧喺2019年至到2020年期间咧，曾经洽谈咗一份咧高达八位数字嘅酬劳代言宣传合约。及后咧因为疫情嘅关系咧，展鹏最终咧未能够咧系完整咁执行合约之中嘅内容。咁虽然咧合约之中咧冇注明阿展鹏咧需要为此咧赔钱，但系为咗道义咧。展鹏决定咧，将之前已经收到嘅三分之二嘅酬金，分五年咧还俾咧客户嘅，令到现场所有人都大感咧系哗然。陈展鹏就透露，当时系未能够马上咧退还系酬金嘅原因，系因为咧攞咗嚟买楼送俾陈妈妈，佢攞咗笔钱咧买咗第一层楼咧俾佢妈咪啦，佢好想咧将呢一笔钱咧系俾翻对方。佢同佢讲咧，不如咧俾五年嘅时间佢啦，慢慢就去将呢个三分二嘅报酬咧系俾翻对方嘅。而四位黑先知之中咧，婆婆咧、阿蓝咧同阿 June 咧，都系准确咁咧点出阿展鹏嘅核心问题啊，同合约同埋金钱有关。阿蓝咧仲系确切咧提到义气两个字噃，令到佢成功咧挥低其余三名嘅对手，喺评审心目之中留下深刻嘅印象。最终一枝独秀嘅阿蓝咧喺两个回合之中，以总成绩分270。而下满分是300分呢，抛离第二名的婆婆啦，两个人呢齐齐呢是晋级下一轮的。江美仪、吴业坤、曾展望同朱敏汉呢今日宣传无线节目是真啲嘅第二辑啦。咁江美仪呢就再同吴业坤同埋曾展望合作啦，谷气呢谷到人都涨，由瘦呢变肥咁话噃。尤其是曾展望呢经常呢包咬颈，仲係整烂咗佢嘅私家脚架，好彩亦都知错能改，为佢送上呢新嘅脚架嚟到赔罪㗎。咁又话呢係张振朗呢做闹哨啊，咁啊搞到咧车上边咧系成地都系稿，亦都大叹咧周家乐咧系氹得佢最开心，可惜上一辑周家乐因为冇期咧系拍唔到噶。吴坤同曾展望咧，被阿江美仪咧大爆收工之后，经常就唔翻酒店，去酒吧，可能佢自己咧系阻住揾食。吴业坤咧即刻咧强调话，佢咧系承认拍摄嘅时间咧好长啦，需要放松，亦因为咧佢中意去试每一个调酒师嘅特饮啦，但系就冇认识到新朋友，解释啊即系掩饰，所以咧佢乜嘢都冇做过。坤哥就被阿江美仪咧就爆每晚咧都系自私叫炸鸡食啊！佢都直认话咧，佢每晚都会咧食四只。佢唔系咧特登增肥，本身咧谂住减嘅，但系要拍飲食节目，咁决定咧拍完一次过减，由70公斤咧系肥到现在85公斤咧，连老婆都话佢变咗个阿叔，因为咧佢喺屋企里面经常唔着上衣啦，坐低咧系突出咗几节嘅肚腩。而朱敏汉咧早前同刘永璇合作拍新剧，就话外景咧涉及好多打戏咧，烈日之下咧拍摄咧晒到。

交锋，两人饰演话真实性格同角色系差距大。林海峰咧就话做舞台剧嘅好处就可以尝试到咧平时唔能够做嘅事情啦。若果现实之中咧咩都投诉嘅话咧，佢系做唔到咧电台节目《在晴朗的一天》咧系出发嘅。而林海峰咧同阿李尚正一同咧系接受访问啦。阿正就表示两年前已经接到林海峰嘅邀请，一口答应。林海峰咧系佢儿时嘅偶像，佢23岁喺有线做幕后嘅时候，都系佢发掘咧做综艺节目。咁啊，林海峰咧表示咧，今次系阿彭秀慧提出咧用阿正，自己亦都赞成，因为早年已经欣赏佢有超强嘅演艺细胞，阿正系可遇不可求嘅千年奇人啊，系奇才添。咁之前咧同佢合作过一段短嘅时间，过程咧甜蜜又好玩，两人亦都预告今次演出有唔少嘅交流啊，会一齐搞笑啦、唱歌啦、做肢体嘅演绎，希望观众咧系带住开心、温暖嘅感受咧系回家嘅。好啦，娱乐即系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新闻之前为你送上有林海峰嘅呢一首《Uncle》。

0: go.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2: 网络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嘅精彩节目啦。
3: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8点正。
4: 唉，为什么连个苹果都咬不开的？

0: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1: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0: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9月1日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在10月19日举行公投，最新的民调显示 74% 的受访者反对省政府启动亚省脱离加拿大所需要的法律程序，支持者就只有 22%。民调机构在8月24日至26日于网上访问了750名亚省可能投票的选民，结果显示支持及反对阵营有明显的差距。约有4名已经有确定立场的省民中，只有1人支持独立，但是预料公投的投票率可能会高于部分的省选。若果亚省最终独立， 44% 的受访者表示会留低， 45% 表示会离开，卡加里就有 49% 的受访者称会搬走，是全省最高。埃文顿就有 44%， 两大城市以外的地区就有 38%。支持亚省独立的亚省繁荣计划的成员 Jeffrey Waff 质疑民调不准确，认为未能够反映实际民情，主张留在加拿大的 Vote to Stay 成员Monte Zobot 则表示，在正式点票之前不会假定留家的阵营必胜，关键仍然是动员选民投票。80% 的受访者认为至少要有70%的登记选民投票，公投的结果才算合理。民调误差率是正负 3.6 个百分点，置信水平有 95%。加拿大及亚省多个医疗团体促请联邦政府介入，阻止亚省推行容许医生同时在公营及私营的医疗系统执业的双轨制度。第11号法案的2025年医疗法规修订法2将会在星期二生效。加拿大医疗联盟主席 Jason McClean 形容，这个是自1984年加拿大医疗法通过之后对公共医疗最大的威胁。联盟在星期二将会在全国30个地点集会，秋季再会举行50场的公听会反对法案。麦克林认为，容许医生同时在公私营执业可能会令医疗资源流向私人收集市场，延长了公营系统的轮候时间，造成了医疗服务不平等。他促请联邦卫生部长Marjorie Michelle 介入，避免其他省份仿效。亚省政府反驳有关的制度走向美式医疗的讲法是制造恐慌，强调双轨制度没有违反到加拿大医疗法，省民无需要自费接受医疗必要的服务，制度只是增加选择。Michelle 早前表示关注第11号法案，联邦政府称正与亚省进行针对性的磋商，确保医疗必要服务及公共医疗核心原则受到保障，并要减低新制度对公营系统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亚省政府表示，近400名专科医生有意参与新的公私双轨医疗制度。新例在星期二生效，容许医生同时在公营医疗系统工作及提供私人的收费服务。首阶段包括髋关节及新关节的置换等非紧急手术。外科服务厅厅长 Adriana Lagrange 办公室表示，政府在6月开始征询医生的意向，收到近400份的回复，目前正在审查。医生仍然需要正式申请程序，并符合公营手术服务的时数、监察及申报等要求。首批双轨的手术预计会在今年秋季稍后展开。亚省内外科医生及外科医生学院 CPSA 的资料显示，全省约有14,150名注册医生，更有550人从事外科专科，其中有272人是骨科医生。新制度受到省内及全国医生组织及新闻

0: 主党批评，忧虑形成两级医疗，让有能力自费的病人较快接受到治疗，并从公营的系统抽走了人手及资源。加拿大医学会主席奥古耶米医生表示，不少医生对于现行的制度感到挫折，私人或者院外的服务可以提高效率及医生的自主权，促请联邦政府确保亚省遵守加拿大的医疗法。省长戴斯敏则强调，新的制度没有违反加拿大医疗法，亚省的居民过去可以到省外自费接受合资格非紧急手术，现在亦都可以因应选择留在省内接受服务。新民主党就批评政府推动医疗私有化，而并非加强公营的医疗服务。澳门顿多个支援药物使用者的组织在星期一响应国际药物过量关注日，指出不少的毒品中毒死亡发生在私人住宅，外界可能是低估了问题的严重程度。省政府的数据显示，爱文顿去年有770人死于毒品中毒，其中超过一半非故意鸦片类药物中毒死亡个案发生在私人住宅。Boyle Street Community Service 的药物过量预防小组经理 Patrick Block 表示，不少药物使用者因为害怕被标签，会隐瞒住家人和朋友，独自在浴室或者是睡房锁门吸毒，亦都可能是因为担心警车或者是消防车到场而不敢求救，一旦中毒，身边没有人使用纳洛酮急救可能会致命。Black 表示，亚省其他医疗区的毒品中毒死亡人数有所下降，但奥文顿不跌反升，平均约每11个小时就有一个人死亡，以20至50岁的男性尤为严重。他估计多达一半的毒品中毒事件可能未有记录，呼吁社会能够减少对药物使用者的标签。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你准备好投入 Calgary Culture Days 卡加里文化日未啊？整个九月精彩艺术文化活动遍布全城各个社区，由特色美食到动感音乐，缤纷夜生活到大银幕影片，艺术展览到社区聚会，动人故事到舞台表演，精彩一浪接一浪，一起发掘卡加里多姿多彩的艺术文化，感受这个城市的独特魅力。即上 calgary.ca/culturedays 了解更多详情。
2: 今个星期三朝早的阳光进发， Robin 将会请来吴业坤和谭嘉仪谈谈他们的近况和接下来演唱会的筹备情况。
3: 因为都知道观众其实最期待都是一些耳熟能详的，可能是香港的剧集歌。
4: 好正，即每个地方的人都会跟我大合唱，我希望今次可以储买一个卡加里的 version。
3: 其实我都有上网找一下这个地方，我觉得是很漂亮。其实我最期待呢就是看看卡加里那里的野食。
2: 想听到坤哥和谭嘉仪的声音，记得听实星期三的阳光进发啦。迎接中秋佳节，梗系要够热闹、够气氛。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呈现2026华埠灯笼节，9月11日星期五下午4点至晚上11点，喺西南第二大道及大庆广场盛大举行。现场几百个璀璨灯笼装饰、商户摊位、美食餐车、精彩现场音乐，一家大细齐齐感受最温馨嘅中秋气氛。9月11日，2026华埠灯笼节约定你。
5: 亚省会在10月19日举行独立公投，由选民决定去留，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6: 十条问题当中，选民要表达是否支持省政府加强管控移民，以及将来移民应不应该负担自己的医疗和教育开支。
7: 无论你今次有没有投票权，公投的资讯你一定要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别节目《公投关你事》，9月25日中午12点 ，FM 947电台、YouTube 同步直播。
8: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9: 山坡自行车的运动，因为惊险刺激和富有挑战性，吸引了无数爱好者。但每一次飞驰而下，都有潜在的生命危险。如果不幸堕下，堕下的高度和头部创伤会构成比例。下堕高度直接决定了冲击的能量。

0: 当骑车人由车座高度有冇一米跌落嚟，头部撞喺地面已经产生足够导致脑震荡嘅冲击力。由两米以上嘅高度堕下，撞击嘅速度可以达到每秒六米以上，产生嘅冲击力足够导致头颅骨破裂或者颅内出血。国际山岭自行车协会嘅数据显示，超过六成嘅致命事故同超过 2.5 米嘅下堕高度有关。自然地形中嘅堕下往往并唔系垂直下落，而系有速度嘅抛射，仲有能量倍增，翻紧更会令到头部经历多个角度、多次数嘅撞击。头部创伤危险就喺脑细胞组织破坏之后唔能够再生，大脑原放喺头颅骨里面，当我哋突然间冲击头部嘅时候，即使冇外边嘅伤口，大脑亦都会喺惯性作用之下撞击头颅骨嘅内壁，造成挫伤或者连环性轴索损伤。呢种损伤当初可能并唔明显，好多伤者轻微撞击之后感觉到冇事，实际上脑组织已经发生微细出血或者水肿，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后突然间恶化。临床统计显示，头部创伤导致的死亡占山坡自行车致命事故的 67% 以上，幸存者有没有 15% 有永久神经功能的缺陷。认证的头盔能够吸收有没有 85% 的冲击能量，将严重头部创伤的风险降得70%以上。但头盔亦都有保护的极限，当高度超过3米堕下，或者撞击的速度超过每小时20公里，任何头盔都无法子保证安全。我是施明杰医生。
1: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喺永安药房度配药喎。
2: 系啊，我对药物唔系咁清楚，好彩永安嘅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同埋健康嘅问题，仲帮佢哋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哋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俾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1: 我知佢哋嘅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2: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城免费送药服务噶，
1: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3: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1: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微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4: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FM 947，逢星期一下昼1点，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5: 优质无忧无虑嘅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哋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嘅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290-1088预约参观。
6: Calling all Canadians！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7: This is Fairchild Radio Canada, broadcasting in Vancouver, Calgary and Toronto。
1: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联合赞助播出。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8: 刷牙洗面啦，
9: 食早餐啦，
8: 出门口啦，
10: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 你听紧嘅系 FM

0: 94.7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2: 早晨，早晨。朝早8:15，今日咧系2026年嘅9月1号星期三嘅早上。

正式咧踏入咧九月啦，九月一号星期三嘅朝早。开始今日嘅节目，介绍俾你呢一位咧近年嘅新晋嘅男歌手。

0: 开始今日的节目为你送上有曾敖辉这一首叫做爱与不被爱。时间来到早上的8点18分。
1: 大家好，我是 Mira 的 Jeremy 李俊杰，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化。
0: 早晨早晨，我是卢子俊。今日呢9月1号啊，我相信呢冇多呢做家长嘅呢话係尋日开始会唔会呢要适应返呢一个呢係返學嘅模式。咁特别呢冇多公立學校呢尋日呢经已呢係要返學㗎啦。咁所以要早起身啦，叫啲小朋友起身啦，整好早餐俾佢哋食之余亦都 pat 埋呢个 lunch 啊。好得意嘅，咁过呢两日咧，都见到咧好多咧做家长嘅咧，都帮佢哋嘅仔女咧系影相，着住校服嘅香港友啦，呢一度嘅会喺学校门口，又或者屋企门口咧去影相。我哋成日都话咧，过咗暑假之后咧，系咁小朋友咧会高得好快啊！好多啲唔同嘅对比，好似咧，寻日咧有好多本地嘅啦，喺今朝早又或者咧寻晚临瞓之前咧，你都见到啦，我哋嘅原居地香港啦，9月1号啦要复课啦嘛，咁所以咧，好多朋友咧都会咧系啊，着住佢哋嘅校服啊，话俾我哋知，今年咧仔仔咧升中五噶啦，哇，以前小五嘅时候呢个高度，不过咧眨下眼已经去到中学嘅阶段。好，唔知道你会唔会都有咁样做，然之后咧就 po 咗上咧一啲唔同嘅社交平台上面。不过咧，话俾你知，今朝早咧喺卡加里咧天气方面咧继续。

两针针嘅、哦，目前嘅气温系摄氏11度，咁吹紧每小时4公里嘅西风。不过咧，今日咧可以话咧系整个礼拜咧最温暖。晏昼咧阳光普照，最高会有26度，咁最低12度。今日嘅紫外线指数系5，强度属于中等，冇落雨机会。日落时间，哇，真系越嚟越早啦！今晚嘅8:22咧就会日落。嚟緊啦，聽日咧將會係大致天晴，夜晚會落雨，最高24度。喺星期四天晴，最高22度。星期五咧天晴，最高20度。咁至於咧禮拜六咧會係密雲同埋咧會有零散嘅驟雨，到時咧最高會有19度，最低7度。愛文頓咧熱過我哋，今日咧佢哋最高會有27度。Redeer 天晴26度。南部城市列必樹係啊要找緊啦呢個咧夏天嘅尾巴，因為咧佢哋咧阳光普照之余呢，最高呢会有28度。咁至于呢我哋两个嘅国家公园喺 Banff 呢会系天晴，最高25度。咁即时拍呢会系天晴，最高26度，咁最低10度。系咁开咗学，喺市面咧好多一啲嘅行人又好，又或者车都好咧，多咗好多。我哋叫做多车多人，记住咧要留意住咧路面嘅情况，特别咧行过咧一啲嘅 school zone 啦、playground zone 嘅时候，记住啊，咁睇下咧有冇啲学生咧喺周边，一定咧要小心驾驶。喺 Glenmore 嘅东行近住咧西南嘅 Elbow Drive 嗰度咧，有一宗两车相撞嘅意外，左线受阻。咁另外咧，今朝早咧东北区嘅60街夹96 Avenue 咧。嗰度咧，亦都有另外一宗嘅两车相撞交通意外。早晨，早晨，8:22。系啊，唔知道你寻晚嘅睡眠状态又如何？系啊，瞓得足唔足？今朝早咧，有冇精神咧迎接你工作嘅新一天？多谢你，每朝早咧都扭开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8:00会有我卢子俊。

第四咧，无线方面嘅当家小生，佢叫做陈展鹏。今日咧收到咧佢最新喺9月份嘅派台作品，呢一首咧叫做《白日梦想家》。

相信咧，好多嘅听众咧都知道咧，联邦方面咧，寻日咧亦都有三个嘅选区咧补选。今朝早咧，竟然咧唔知道结果，到底咧结果如何？乜嘢嘅政党赢出？转头翻嚟咧，喺广告之后咧，将会话俾你知，亦都会同你咧啊跟进下咧，系啊几个唔同嘅啲嘅灾难啦。特别咧喺尼泊尔方面嘅严重嘅泥石流，同埋咧喺寻日咧咪都知道咧喺周末嘅时候咧喺呢一个咧就系拉斯维加斯附近啦，呢个咧大峡谷嘅国家公园咧同样地咧都有天然嘅灾害。到今朝早为止，情况系点样？转头翻嚟会话俾你知道。

0: 唱得嘅呢一位电视艺员。冇错，先听啊，陈展鹏呢一首咧叫做《白日梦想家》。早晨，早晨，时间咧系朝早嘅8:25，室外气温咧目前咧系摄氏11度。好，转头翻嚟将会咧有今朝早嘅阳光新闻财经。
1: 告别平凡，属于你闪耀时刻正式登场。9月16日晚，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同埋947嘅28周年代庆，我邀请各位女士盛装出席，角逐由大会选出两个最佳衣着奖，由联邦拍卖行送出镶有78粒闪耀钻石、价值2300元嘅14K 回馈金钻石耳环，以及价值1450元嘅天然淡水黑珍珠颈链。好期待9月16日晚5:30，一齐喺波兰文化宴会厅。同张雨晨一起庆祝中秋，同埋我哋28周年台庆，到时你嘅独特魅力以闪耀嘅衣着，一定会惊艳全场。
2: 你真系好靓。
3: 鸟瞰社区，捉紧角度。社会观点搜罗社区议题，与你紧贴社区脉搏。逢星期二同星期四朝早9:15播出。社会观点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The Brick 特卖场优惠货品源源不绝，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4折，精选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ick 特价货品每星期都唔同，每次都有新发现。FM 947今个星期六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元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4: 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各位早晨，星期三朝早，时间系8:27，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11度，吹紧每小时4公里嘅南风。今日卡加里大致天晴，间中有云，冇落雨机会，最高26度，今晚最低12度。好，听日星期三大致天晴，晚上咧会有机会落雨，最高24度，最低12度。
4: 荣基护理中心及荣基翠景中心是华人长者首选的护理中心，可以讲中文、食中餐，节目多姿多彩，护理人员悉心照顾，更设有长者日间护理服务。详情请浏览荣基网站 www.wingki.org。
5: 亚省中文学校创校30周年，是亚省最大的祖裔语言学校，也是加拿大注册慈善机构。每逢星期六开设3岁亲子班至12年级，以及成人广东话、普通话、中文第二语言和兴趣课程，更是唯一与卡城和加拿大多个教育局合作，提供 IB 及 AP 中文课程。完成高中课程可获亚省教育厅15个学分，用于大学及奖学金申请，更可转换大学学分。亚省中文学校现正招生，立即浏览 Chinese Academy.ca 报名。
4: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的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的新闻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义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I
6: say one, two, three, four。 今个星期三朝早的阳光进发， Robin 将会请来吴业坤和谭嘉仪倾下他们的近况和接下来演唱会的筹备情况。
7: 因为都知道观众呢其实最期待呢都是一些耳熟能详的，可能是香港的剧集歌啦。
8: 好正，即是每个地方的人都会同我大合唱。咁我希望今次可以储买一个卡加利的 version。
7: 其实我都有上网找一下这个地方，我觉得是很靓。其实我最期待呢就是看看卡加利那里的野食。
6: 想听到坤哥和谭嘉仪的声音，记得听实星期三的阳光进发啦。
9: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全民造星三的 Cloud 云浩影，逢星期一

0: 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化》，
1: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化》新闻财经。
2: 早晨，早晨，8:30，今日咧系9月1日啊，系星期二嘅朝早，直播室咧有我卢子俊嘅出现。相信咧好多个朋友咧都知道啦，联邦嘅自由党啊，喺寻日啦喺卑斯省、安省，仲有啦灰省啊，三个唔同嘅补选嘅选区当中大获全胜，全部咧都赢咗。嗱，唔单止啦，联邦自由党咧喺大温哥华，仲有咧大多伦多区啦，呢两个嘅议席咧系可以话。叫做呢都 keep 住係呢两个嘅议席之外啦，唔仲更加啦喺保守党嘅手上呢攞埋啦灰省嗰个席位喎。所以咧，尋日咧呢三個選區嘅補選，令到咧自由黨咧喺全加拿大嘅國會議席增加咧去到173席啊，係超過咧總議席嘅半數，確保咗咧佢哋咧維持咧係大多數政府嘅地位。另外咧，继续咧都系睇睇咧联邦政府咧，我哋联邦外长嘅消息。联邦外长亚南德女士，今日开始咧一连两日咧，将会咧去到爱尔兰，因为咧要出席咧喺当地嘅欧盟外长非正式嘅会议，亦都系咧我哋加拿大本国嘅外交部长第一次咧参加咧有关嘅会议。如果你话咧，我哋咧睇一睇咧英国方面嘅政坛咧，过去呢几年咧都经常咧会有啲唔同嘅转变啊，亦都知道咧前首相司纪贤啦，之前咧离任咗呢一个咧就系首相嘅职位，今日咧连佢自己国会嘅议员咧亦都系辞任，冇错，英国前首相司纪贤今日咧亦都正式宣布咧会辞任咧佢国会嘅议席，因为咧要嚟紧专注国际事务。司纪贤咧亦都有发表声明，佢话咧。唔经唔觉，原来咧担任咗咧英国嘅国会议员有11年嘅时间。咁所以咧，而家咧系最合适嘅时机啊，去卸任啦。咁佢都讲到咧，喺瞬息万变嘅世界当中，要专注咧其他嘅议题。嗱，当中咧包括咧防务、安全、贸易，仲有咧科技在内啊，好多咧一啲咧唔同嘅国际嘅事务。咁所以咧，司纪贤咧嚟紧咧会继续咧致力打击咧针对妇女、针对女童嘅暴力行为。唔知道你记唔记得咧？司纪贤咧喺2024年两年前咧带领住咧英国嘅工党喺当时大选当中攞到咧压倒性胜利，不过咧执政嘅两年期间咧，因为有好多唔同嘅失误啦，咁所以咧之前咧被逼咧落台，而今年嘅夏天较早之前，由贝安德啊系接任咗咧工党嘅党魁，仲有咧就系英国首相呢一个嘅职位。有唔有咧？都会咧睇到咧呢一个嘅国家，我自己会觉得咧，佢好似咧欧洲嘅夏威夷，因为咧嗰度嘅沙滩咧好靓啦，啲椰子树咧咪都好靓啦。冇错，唔知道你有冇去过呢、这个咧叫做 Cyprus 啊，叫做塞浦路斯嘅地方啊。不过咧，原来咧喺过嘅呢个星期日嘅晏昼咧，喺当地咧咪都有游轮又或者客轮咧系翻沉嘅事故。今日咧再多一个人咧系死亡，令到咧今次嘅海难咧有8个人咧遇难。原来呢一部嘅客轮咧个船龄咧成26年嘅啦，曾经咧有两次咧因为漏水而需要维修，而事发当日咧当地啊天气咧好恶劣，咁所以咧一度禁止呢一部船咧出海。不过咧之后一个钟头之后咧，呢部客轮咧亦都咧系获准咧离开佢哋嘅港口。有船上人士忆述，客轮启航唔系好耐，船身咧经已咧系剧烈嘅晃动，船头破裂，好多嘅海水咧迅速涌入咧喺船身，令到船体倾侧之后，这部船呢很快就沉没了。同你跟进这两宗就是自然的灾害，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在尼泊尔方面到今天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至到最少有1010人，另外也有4600多人是失踪。

我咧咪都讲过啦，喺美国嘅 Arizona 就系咧亚利桑那州嘅大峡谷嘅国家公园，喺过去嘅周末亦都有山洪嘅爆发。当局咧已经揾到有两具嘅遗体，不过咧好唔开心，因为咧仲有14个人咧系下落不明，揾唔到佢哋。美国嘅国家气象局预料，大峡谷嘅国家公园嘅雨势将会持续，唔排除会再次导致山洪嘅爆发，有机会会影响到今次搜救嘅进度。好，最后啦，睇睇港股方面今日嘅收市数字。香港股市9月1号第一个嘅交易日是下跌，恒生指数收市报25,329点，跌咗237点，主板成交金额2387亿元。科技指数失守4600点，收市报4550点。 ADIVJ 下跌，除了小米又微跌，其余都全部跌了 3% 又或者是以上。早晨早晨，8:36。

我自己咧好欣赏嘅一位国语嘅男歌手，佢叫做萧敬腾，呢一首咧叫做《流浪流浪就好》，佢最新嘅国语派台作品嚟嘅，8:37啦。

0: 朝早8:38嘅啦。呢一首咧叫做《流浪，流浪就好》。转头翻嚟咧，同你咧跟进咧目前路面嘅最新情况。
1: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2: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1: 嘩，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2: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403-291-4945。
3: 交通消息。
0: 早晨，8:39，睇睇咧出边最新嘅路面情况。咁线台咧仍然咧有两宗交通意外。咁第一宗咧喺西南嘅 Clamo 嘅东行近住咧 Elbow Drive 嗰度咧有一宗两车相撞嘅意外，左线受阻。喺西南 Clamo 出游嘅东行方向近住咧 Elbow Drive 咧有两车相撞嘅意外，左线受阻。好，另外啦，东北区嘅六十

0: 甲90 Avenue 嘅路口咧，亦都有另外一宗嘅两车相撞意外。喺东北嘅60街甲96 Avenue 嘅路口咧，目前咧有宗两车相撞意外。行经以上呢两个路段，今朝早记住要小心同埋忍让。
1: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2: 例如学识搵到自己嘅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3: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1: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2: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1: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bega $17.97。
3: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1: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4: 舒缓咳嗽，护生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桥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wellnessjourney.nch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5: 深深行花旗参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朝早8:41，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12度，咁吹紧每小时4公里嘅西风。今日咧喺我哋 Calgary 咧系阳光普照，冇落雨机会，咁最高26度，咁今晚最低12度。咁听日星期三咧大致天晴，晚上咧会落雨，最高24度，最低12度。星期四大致天晴，最高22度，咁最低9度。
6: 勤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同蔬菜，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 50%， 让你系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巷选购。
7: 想象下，唔使飞去日本就可以体验到东京食寿司嘅感觉，嚟 Pond Sushi 就得啦。Pond Sushi 是卡加里首间唯一的子弹火车寿司店，用平板电脑轻松落单，寿司刺身由子弹火车送到你面前，新鲜美味，价钱又亲民，还有扭蛋机和夹公仔机，整个体验就好像去了日本游乐场一样。Pond Sushi 西南1162 Avenue， 订座4032901118。
8: 亚省会在10月19号举行独立公投，由选民决定去留，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9: 十条问题当中，选民要表达是否支持省政府加强管控移民，以及将来移民应不应该负担自己的医疗和教育开支。
10: 无论你今次有没有投票权，公投的资讯你一定要知。
8: 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别节目公投关你事，9月25号中午12点， FM947 电台 YouTube 同步直播。
7: 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河中秋》卡加里站暨 FM 九四七28周年歌舞河台庆大会，特别鸣谢以下各赞助商户及机构：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全场月饼及饼卡赞助，新滋味饼店张雨晨星级餐饮赞助，亚洲餐饮集团。最佳衣着奖奖品赞助联邦拍卖行，大会鲜花赞助无忘我花店，大会印刷永恒印刷，大会音响 DSC Music Station Danny Choi， 大会摄影 King Low Photography， 大会发型及化妆 N Tank Makeup， 工作人员膳食赞助亚洲轩酒家，舞蹈表演 Flora Lam and Brian Hall，礼品赞助 Trico Homes、 London Square Dental、 King Low Photography、 亚洲轩酒家、 A&W Don Zhang、 Apathini Chocolate、 深深行花旗参专门店。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11: 每朝早带俾你最新最快嘅天气同埋交通情报，你听紧嘅系阳光进发，我系陈启泰啊。
0: 朝早8:45，室外气温咧系摄氏11度，咁直播室咧有我卢子俊嘅出现，系啊，继续咧会有阳光进发。原来咧今个月咧九月份咧亦都有咧就系体坛嘅盛事啊。会唔会都留意亚运会咧？今年嘅亚运会咧喺日本嘅一个中部嘅城市 Nagoya， 系有冇去过咧？叫做名古屋啊。

名古屋嘅亚运会今个月咧，九月咧会开幕啦。咁当然话明系亚运，咁所以咧我哋加拿大咧就唔会咧有代表团或者咧运动员咧会参与。反而咧我哋熟悉嘅香港嘅代表团啦，今日咧亦都有一个咧叫做咧就系授旗嘅典礼啦，啊派出咗580名啊，好多啊，一啲咧就是香港嘅运动员同埋选手咧去参与嚟紧喺日本名古屋嘅亚运。今年嘅目标咧都系保持啦，希望咧同上一届咧喺中国杭州嘅成绩咧都差唔多。当中咧我哋咧最想见到嘅当然咧就系呢一个咧香港人好叻嘅呢一个咧呢几年咧都好多奖嘅花剑啊，花剑冠军张家朗咁佢话咧一如既往都会练习噶啦，冇乜特别备战啊。希望呢反而呢喺团体赛呢可以攞到金牌喎、啊。点解呢？因为呢原来之前呢喺世锦赛里面呢佢哋团体啊攞到银牌，俾成个团队呢都有好大嘅信心。咁至于呢张家朗呢佢自己个人嘅目标呢就话冇諗过今次嘅成绩点样，总言之一切顺其自然咁样去比赛。好，另外一位啦亦都系呢张家朗嘅队友，亦都系今年乐坛嘅新人 Ryan 蔡俊彦。佢话呢未来呢两个星期呢会谨慎啲呢保守啲，希望以最健康的体魄去比赛，希望在个人的赛里面可以冲击到金牌的宝座。喜欢看运动会的朋友，接下来不知道你会不会都想看一些不同的亚运的赛事。

冇错，系啊，喺日本方面咧，名古屋嘅亚运会咧，好快啊，咁仲有咧两个礼拜咧，就会举行。跟住呢一位男歌手，系啊，近期咧都会备战，希望咧可以咧喺佢个人嘅比赛里边咧攞到金牌。真系好忙嘅，除咗话咧要处理剑击嘅运动。

0: 亚省会喺10月19号举行独立公投，由选民决定去留，但其实唔系咁简单。
1: 十条问题当中，选民要表达系咪支持省政府加强管控移民，同埋将来移民应唔应该负担翻自己嘅医疗同教育开支。
2: 无论你今次有冇投票权，公投嘅资讯你一定要知。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别节目《公投关你事》，9月25号中午12点 ,FM947 电台 YouTube 同步直播。
3: 交通消息。
4: 早上8点54分，目前呢在 Glamour 的东行，近住呢西南的 Elbow Drive 嗰度嘅路口呢，有一宗两车相撞嘅意外，左线受阻，警方呢继续呢喺现场呢处理当中。好，与此同时呢，东北区嘅60街及96 Avenue 路口亦都有一宗两车相撞嘅意外，喺东北嘅60街及96 Avenue 嘅路口呢有两车相撞事故。行经以上呢两个路段，今朝早记住要小心同埋忍让。
5: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

第一部嘅科幻电影啊，呢一部科幻片嘅中文名咧叫做《月球旅行记》啊。当年今日咧喺法国咧正式上映。好，唔知道你知唔知道九月一号系咩日子？我哋亚省嘅日子啊。原来咧喺1905年嘅今日啦，我哋亚省仲有沙省啊，仲有咧系啊呢两个省份咧一齐咧齐齐啊喺1905年嘅今日咧加入咗咧就系加拿大嘅联邦。好，至于咧60年代嘅中段，1965年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1982年嘅今日，美国空军嘅太空司令部正式成立。好，唔知道你记唔记得咧中巴呢一间咧叫做中华巴士嘅公司咧？以前咧小时候喺我嘅原居地咧都坐过，咁特别咧自己咧喺港岛居住咧，经常咧都会咧坐佢咧去翻学噶。1998年今日，香港方面中华巴士嘅专营权当年今日咧结束，佢所有88条嘅路线咧交咗咧俾新巴咧去接管。不过咧，原来新巴咧喺3年前咧，2023年咧，亦都咧同城巴合并啊。咁所以咧，所有嘅路线系啊由中巴交俾新巴，新巴交俾城巴咧去接办。好，另外啦，今日咧亦都有一位艺人嘅生日，咁佢咧亦都系张学友嘅老婆罗美薇，1966年嘅今日咧系出世。好快咧，嚟到节目嘅尾声，8:57嘅啦。结束今日嘅节目，带俾你由冼正锋呢一首咧叫做《由天台记载》，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0: 联合赞助播出。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是早上九点正。
2: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3: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2: 嘩，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3: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5: 各位听众早晨，9月1日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在10月19日举行公投，最新的民调显示 74% 的受访者反对省政府启动亚省脱离加拿大所需要的法律程序，支持者就只有 22%。民调机构在8月24日至26日于网上访问了750名亚省可能投票的选民，结果显示支持及反对阵营有明显的差距。约有4名已经有确定立场的省民中，只有1人支持独立，但是预料公投的投票率可能会高于部分的省选。若果亚省最终独立， 44% 的受访者表示会留低， 45% 表示会离开。卡加里就有 49% 的受访者称会搬走，是全省最高。埃文顿就有 44%， 两大城市以外的地区就有 38%。支持亚省独立的亚省繁荣计划的成员 Jeffrey Waff 质疑民调不准确，认为未能够反映实际民情，主张留在加拿大的 Vote to Stay 成员 Monte Sobot 则表示，在正式点票之前不会假定留家的阵营必胜，关键仍然是动员选民投票。 80% 的受访者认为至少要有 70% 的登记选民投票，公投的结果才算合理。民调误差率是正负 3.6 个百分点，置信水平有 95%。 加拿大及亚省多个医疗团体促请联邦政府介入，阻止亚省推行容许医生同时在公营及私营的医疗系统执业的双轨制度。第11号法案的2025年医疗法规修订法2将会在星期二生效。加拿大医疗联盟主席 Jason McClean 形容，这个是自1984年加拿大医疗法通过之后对公共医疗最大的威胁。联盟在星期二将会在全国30个地点集会，秋季再会举行50场的公听会反对法案。麦克林认为，容许医生同时在公私营执业可能会令医疗资源流向私人收集市场，延长了公营系统的轮候时间，造成了医疗服务不平等。他促请联邦卫生部长Marjorie Michelle 介入，避免其他省份仿效。亚省政府反驳有关的制度走向美式医疗的讲法是制造恐慌，强调双轨制度没有违反到加拿大医疗法，省民无需要自费接受医疗必要的服务，制度只是增加选择。Michelle 早前表示关注第11号法案，联邦政府称正与亚省进行针对性的磋商，确保医疗必要服务及公共医疗核心原则受到保障，并要减低新制度对公营系统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亚省政府表示，近400名专科医生有意参与新的公私双轨医疗制度。新例在星期二生效，容许医生同时在公营医疗系统工作及提供私人的收费服务。首阶段包括髋关节及新关节的置换等非紧急手术。外科服务厅厅长 Adriana Lagrange 办公室表示，政府在6月开始征询医生的意向，收到近400份的回复，目前正在审查。医生仍然需要正式申请程序，并符合公营手术服务的时数、监察及申报等要求。首批双轨的手术预计会在今年秋季稍后展开。亚省内外科医生及外科医生学院 CPSA 的资料显示，全省约有14,150名注册医生，更有550人从事外科专科，其中有272人是骨科医生。新制度受到省内及全国医生组织及新民主党批评。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它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0: 忧虑形成两级医疗，让有能力自费的病人较快接受到治疗，并从公营的系统抽走了人手及资源。加拿大医学会主席奥古耶米医生表示，不少医生对于现行的制度感到挫折，私人或者院外的服务可以提高效率及医生的自主权，促请联邦政府确保亚省遵守加拿大的医疗法。省长戴斯文则强调，新的制度没有违反加拿大医疗法，亚省的居民过去可以到省外自费接受合资格非紧急手术，现在亦都可以因应选择留在省内接受服务。新民主党就批评政府推动医疗私有化，而并非加强公营的医疗服务。澳门顿多个支援药物使用者的组织在星期一响应国际药物过量关注日，指出不少的毒品中毒死亡发生在私人住宅，外界可能是低估了问题的严重程度。省政府的数据显示，爱文顿去年有770人死于毒品中毒，其中超过一半非故意鸦片类药物中毒死亡个案发生在私人住宅。Boyle Street Community Service 的药物过量预防小组经理 Patrick Block 表示，不少药物使用者因为害怕被标签，会隐瞒住家人和朋友，独自在浴室或者是睡房锁门吸毒，亦都可能是因为担心警车或者是消防车到场而不敢求救，一旦中毒身边没有人使用纳洛同急救可能会致命。 Black 表示，亚省其他医疗区的毒品中毒死亡人数有所下降，但是奥文顿不跌反升，平均约每11个小时就有一个人死亡，以20至50岁的男性尤为严重，他估计多达一半的毒品中毒事件可能未有记录，呼吁社会能够减少对药物使用者的标签。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Back to school 回到校园，意味着街道会更繁忙和挤拥，尤其是翻学和放学的时候。卡加里市政府提醒所有司机要注意安全，泊车的时候要加倍留神。当你途经学校附近，要记得预留额外的时间，无论是揸车、步行并踩单车，都要同家人定期讨论安全的话题。就等我们做好自己本分，令每个人都可以安全度过新学年。登入 calgary.ca/besafe 了解详情。卡加利西北区全新瞩目焦点即将登场， Trico Homes 诚邀你参加9月12号星期六傍晚6点半至9点半举行的 Verona North Town Homes 盛大开幕日，当晚会有两场精彩无人机灯光汇演，还有小食招待，到时你还可以参观全新示范屋，探索位于 Sage Hill 设计现代化配备双连车房的三房及四房联排住宅，全盘只有40个单位，详情请浏览 tricohomes.com。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2: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联邦三区补选，自由党获全胜，在成功保住在多伦多和温哥华的议席的同时，夺得在魁省的一个议席。昨日举行的补选，郭贝尔为到总理卡尼领导的执政自由党夺得在魁省希富蒂米勒菲尤奥选区的议席。自2018年起，代表这个选区的原国会议员加拿大保守党的马特尔因为获委任为上议院议员而辞职。自由党的沙克纳雅兹在多伦多的沙滩东约克选区胜出，这个选区的原自由党国会议员前内阁部长厄斯金史密斯7月时正式离开联邦政坛，他最初说想竞逐安省自由党党魁，及后宣布参加10月26号举行的安省市政选举竞逐多伦多市议员。沙克纳雅兹在厄斯金史密斯的时候是为他管理选区办公室。至于在北温哥华卡皮拉洛选区，多年来担任自由党政治幕僚的海利当选国会议员，接替在时任总理杜鲁多执政时期曾经出任内阁部长，今年4月获卡尼委任为加拿大驻欧盟大使的韦金逊。加拿大环境部在今朝5点54分向多伦多和邻近地区发出了大雾黄色警示，预期今朝

0: 有大雾，局部地区嘅能见度大受影响。环境部预测，多伦多今日多云，下昼阴晴不定，有三成机会有骤雨同埋可能有雷暴，最高气温摄氏28度，连同湿度感觉如36度。多伦多警方公布拘捕一名涉嫌喺洗手间里面拍摄女童嘅男子。警方公布，事发喺8月25号喺 Queen Street East 同 Lee Avenue 交界地区，一名11岁女童进入洗手间里面其中一格，而疑犯当时就已经喺洗手间里面，涉嫌透过厕格嘅拉隙拍摄女童照片，女童去求救，疑犯逃去。警方证实拘捕咗36岁多伦多男子马丁斯冈萨雷斯，疑犯定于今朝提堂。警方提出的指控未经法庭审理。多伦多警方目前在 Bristol 地区调查一宗枪击案。警方说警员在今早大约4:30在 Humber College Boulevard 和 Highway 27交界地区执行期间，听到多响枪声，去到附近一个商场搜查，发现一间商店前门的位置有相信由枪击造成的损毁。警方说事件中没人受伤，而人数不明的疑犯相信坐着一架深色车逃去。加拿大同埋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有中港台方面嘅消息。
1: 迎接中秋佳节，梗系要够热闹、够气氛。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呈现2026华埠灯笼节，9月11号星期五下昼4点至晚上11点，喺西南第二大道及大庆广场盛大举行。现场几百个璀璨灯笼装饰、商户摊位、美食餐车、精彩现场音乐，一家大细齐齐感受最温馨嘅中秋气氛。9月11号，2026华埠灯笼节，约定你。
2: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EDI 电话4032303334。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在香港新学年开始，医管局的高级临床心理学家指，部分学生开学可能会感到压力，呼吁家长要多聆听、多拥抱子女。香港电台记者黄伟仪报道。
4: 新学年开始，医管局高级临床心理学家谭允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学生由悠闲的暑假变为要面对紧张的学习节奏，加上可能翻新的学校要时间适应，部分学生可能有压力、睡眠质素差和肚痛，个别初小学生行为倒退，例如有尿床情况，家长要多加留意，必要时候寻求协助。
5: 嗰、那个适应期啦，咁应该就真系吓长短因人而异啊，咁样。不过我哋见得到咧，大多数咧，其实个零星期到咁，其实呢啲嘅反应应该都会逐渐减少噶啦。如果即系个即系小朋友啊，佢本身啊，佢个情绪啊，都真系啊，见得到佢好似真系比较低落啲，甚至乎系会探讨多咗死亡，家长可能真系要即系提高翻个警觉啊，咁样。咁又或者喺开学之后，譬如3至4个星期都仲系未有改善嘅时候咧，我估都真系即系要提高警觉啦，跟住亦都系即系需要寻求翻啲专业嘅协助啊，咁样嘅。
4: 对于临近开学，医管局系咪收到更多转介个案？谭允恩话：实际数字未必有，但学生因为重新翻学而要更多倾谈。适应开学，佢建议学生透过生活小确幸协助自我调节，临瞓之前做静态或者静观活动，练习深呼吸。家长要多啲聆听同埋多拥抱子女，身体接触有减压作用。谭允恩又提醒家长，仔女表达情绪时候唔好插嘴，千祈唔好回应话系小事，同时唔应该有过高嘅学术要求。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0: 中港台新闻报道员。
2: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EDI 电话4032303334。
6: 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喺 Beacon Hill Dental， 我哋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咁清除牙菌膜同牙齿表面色素。呢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唔系一般牙科诊所都有。

0: Biconti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的牙科护理体验。同样的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的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1: 社会观点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鸟瞰社区，捉紧角度，由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新闻部制作。社会观点，
2: 各位早晨，今日就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又是社会观点节目，我是主持黄伟聪。踏入九月，几十万的亚省学生陆续返校园。对于很多家庭来讲，可能已经是一早准备好新的书包，准备好新的时间表。但有一样东西更加值得我们做一次 reset， 就是安全的问题。因为返学第一个星期，不单止小朋友要重新适应，家长要适应，服务学校学生的校巴司机、公车、道路驾驶者都要重新面对繁忙的 school zone。曾经接载过无数学生的本地校巴司机 Gary 就同我分享，道路上有好多个盲点的，有时危险并非因为你没留意，而是你以为自己已经望清楚，所以大家要格外留神。
3: 其实要如果要一眼观测呢，其实主要睇下有啲乜嘢要留意，有啲乜嘢呢会阻住你。即尤其是嗰条 A 柱啊。因为呢开学嘅时候呢，你有时会小朋友过马路啊，其实你就咁坐喺个司机位度呢，其实你有时个盲点就係呢车嘅两旁，即你挡风玻璃两旁嗰条柱呢，其实会遮住成个人呢去到过马路嘅。咁所以呢巴士司机嘅训练呢，就係话如果你去 stop 嘅时候呢，唔係淨係个头望左右，而係成个身翁前去到望左右，翁后即係挨后少少去望左右。咁其实你就可以避过条柱去到睇到更加清楚前面有冇人过緊马路咁样。咁同埋去到披关箱或者係一啲屋企附近嘅时候呢，咁其实特别要留意嗰架，即有冇啲小朋友喺架车同埋车中间自己突然之间弹出嚟。咁我留意呢，我就唔单止会留意嗰架车嘅，即两架车中间前后嘅中间，而我更加就係会留意就係有冇车开咗门。总之有啲车开咗门呢，我就会 aware 㗎啦。无论係向马路嗰边开门或者係向行人路嗰边开门呢，总之有啲喐动呢，我就会提高警觉，无论左或者右呢，咁都要提高警觉。因为其实你唔知道小朋友边度弹出嚟嘅。咁如果係一啲家长嘅话呢，咁都想提一提啲家长。有时啲家长呢，可能一个家长带三四个小朋友返学啦。咁其实佢可能会淨係睇住最小嗰个嘅啫。大嗰啲呢都要可能搵一个大啲嘅小朋友睇住另外小嗰两个小朋友。因为如果你有太多小朋友呢，佢一开门，我见过呢就係、是、呢个家长一拍车四道门开晒。即係嗰架车四道门开晒。然后小朋友四道门。即係喺三道门嗰度呢，唔同地方地弹出嚟嘅。咁所以其实我觉得要啲家长都要教导一下。因为小朋友喺暑假期间呢，可能習慣咗咁样落车。咁去到返学嘅时候呢，其实又咁样落车呢就好危险嘅。咁最后一样嘢就係电话啦。咁有时因为其实开学嗰日呢，我即係用一个巴士司嘅角度去到睇就係呢，其实呢好多人都好迷茫嘅，即係路上面好多人都好迷茫，因为新嘅时间表啦，新嘅可能係新嘅路线啦，巴士司机嚟讲可能係搵緊学生，边个係我嘅学生啦，学生又可能搵緊边个係我嘅巴士司机啦，咁所以呢成街呢都好迷茫，咁所以呢就要留意，即係将你隻眼係望喺条路度，咁如果你要 set GPS 呢，就喺开车之前 set GPS， 咁就会安全好多。即係如果你暑假習慣咗一路开车一路睇电话呢，或者红灯嘅时候停咗你开咗个电话嚟睇呢，其实都系好危险嘅，我觉得。
2: 以 Gary 嘅专业训练啦，其实佢系想表达将安全可以由被动变成主动。例如预计最意想不到的事情可能会发生，这个心态亦都可以放响你同我以及日常道路使用者。 Gary 再提醒，第二个最危险的地方可能是大家都赶时间，听落好像很普通，但背后其实是有一个 safety psychology 引致心理情绪的骨牌效应。
3: 我就经历

0: 星期六是密云有雨，最高19度，最低7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天晴，最高27度，最低15度。红绿市 Red Deer 天晴，最高26度，最低9度。Lethbridge Lethbridge 天晴，最高28度，最低8度。Banff Banff 天晴有云，最高25度，最低9度。即使拍 Jasper 天晴，最高26度，最低10度。呢一节天气报道完毕。
1: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2: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3: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4: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3: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4: 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啦。
1: 阳光进发系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联合赞助播出。亚省中文学校创校30周年，是亚省最大的祖裔语言学校，亦是加拿大注册慈善机构。逢星期六开设3岁亲子班至12年级，以及成人广东话、普通话、中文第二语言同兴趣课程，亦是唯一同卡城及加拿大多个教育局合作提供 IB 及 AP 中文课程。完成高中课程，可获亚省教育厅15个学分，用作大学及奖学金申请，更可转换大学学分。亚省中文学校现正招生，立即浏览 ChineseAcademy.ca 报名。

0: 逢星期二在一家人，我们找到 Joyce 康桥。
1: 各位早晨，欢迎来到9月1号星期二一家人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 Joyce 康桥。今日呢是你的小朋友第几日返学呢？我见上个礼拜呢20几号呢已经开始有啲嘅私校啦、就开始返学啦。咁另外有啲公立学校呢琴日又开始返学啦。咁有啲家长呢就会觉得小朋友返学之后我就有咗自己嘅 me time 啦，自己嘅时间。但係亦都有啲呢觉得唔系松一口气、反而觉得暑假嘅时候呢仲几好。小朋友喺屋企啦，至少唔使每日咧晨咁早起身，又唔使赶住咧就系整早餐啊，赶住翻学，赶住放学，系咪啊？想做啲咩嘅嘢玩咧，都可以咧安排下今日去玩，听日休息下，跟住又去玩又休息下。咁啊，成个夏天咧可以去学唔同嘅嘢啦，带小朋友去踩下单车啊，游下水啊，做一啲咧平时可能真系啦冇咁多时间做嘅活动，亦都可以好多亲子嘅时间，增进咗咧大家嘅感情。有时咧啲。譬如一家人里面呢有好多兄弟姊妹嘅，个个呢平时呢放学又要做功课啦，又要自己打机啦，个感情可能呢都系麻麻，但系透过放假一起去旅行一起去玩呢，嗰种一起嘅 bonding 啊就会可以建立得呢更加之好。所以呢有时啊你以为个个家长都咁恨开学咩？其实未必㗎，即系可以瞓晏啲几好啊，系咪啊？可以喺暑假嘅时候咧，随心所欲啊吓，冇呢个嘅时间压力嘅，中意点都得，系咪？咁啊，而家咧开咗学啦，咁放低小朋友，咁作为家长咧，都可以喺中间约下朋友出嚟嘅，倾下偈，食下饭，或者做自己想做嘅嘢，准时接翻佢哋翻嚟，咁啊，再享受咧同啲小朋友一齐嘅时间，见到佢哋啊吓，有时除咗话黐住我哋，又可以翻学校，又黐住佢啲朋友仔，系开心咁样咧去翻学嘅时候咧，都系。等佢哋开心，希望咧每一个嘅学生们啊，新嘅一年个个咧都系聪明伶俐，有新嘅开始，快高长大，学业进步啦！

来自李希同有呢首半夜跳进你限动。早阵子呢一个世界杯嘅时间呢，你有冇着啲球衣出嚟啊？有啲朋友呢可能支持一队嘅队伍啦，几十年里面久不久买下佢哋嘅新球衣。又或者呢真係几十年呢就係、是、嗰四年一次着一着，四年一次又着一着都未定。咁但係呢啲球衣呢我哋都发觉喂真係几襟㗎喎。咁最近呢有人呢就係将几件衫啦就放喺农场嘅泥土里面，就作为一个嘅实验，睇下呢佢哋嗰个腐化程度，即係好似呢你掉咗啲垃圾落去堆填区，究竟佢几耐腐烂咁样啦。咁佢会将啲咩嘢放入去呢？第一件呢就係、是、一啲针织嘅衫啦，另外一件呢係棉嘅 T 恤，仲有一件呢就係、是、曼联嘅波衫。咁一齐放咗入佢个土地里面呢，就作为一个实验，喺一个农场里面做㗎。咁一年之后呢就挖返佢出嚟。咁一挖返出嚟呢，件棉质嘅 T 恤呢几乎消失晒，已经呢索晒落地啦，已经系冇晒㗎啦。剩返嗰啲呢即係啲纤维线啊，剩返个框喺度㗎啫。嗰件针织呢亦都系呢已经唔见咗八成㗎啦。咁即系亦都系连咗落去啲泥度啊，腐化咗下。至于件球衣呢，咁你始终摆泥度梗系有啲污糟邋遢啦。但系整体嘅结构呢相当完整，洗返呢系可以着得返㗎。虽然件衫系咁襟啊，但你有冇发现而家呢啲球衣其实不停咁转款㗎。好似呢我哋睇緊世界杯嘅时候呢，一路十六强一路西咁啲队伍出嚟啦，冇得再晋级嘅时候呢，啲球衣开始减价。总之一抽出嚟就减，一抽出嚟就减。咁嗰啲赢嗰啲呢就是最后先减啦，甚至乎呢唔减俾你啦。咁我见到呢嗰啲嘅价值呢係一路贬值啊。就算啲物料可以保存好多年都好，但係佢真係卖嘅时间好短㗎。得嗰几个月啦，或者呢再短啲嘅时间，因为佢一输咗波就唔值钱啊。咁跟住转头呢佢会出新衫啊。佢哋出个新嘅球衣嘅衫呢係出得非常之频密啊，做主队啦或者客席啦。咁嗰件衫又唔同啦，不停咁去转款。变咗你呢嗰件衫好似好容易呢就係唔 update 啦，要转啦，你又要如果你真係支持佢又要再买啦。咁同返佢嗰个呢可以挨得咁耐摆喺个土地上都唔烂嘅价值呢好似好唔

0: 你准备好投入 Calgary Culture Days 卡加里文化日未啊？整个九月精彩艺术文化活动遍布全城各个社区，由特色美食到动感音乐，缤纷夜生活到大银幕影片，艺术展览到社区聚会，动人故事到舞台表演，精彩一浪接一浪，一起发掘卡加里多姿多彩的艺术文化，感受这个城市的独特魅力。即上 calgary.ca/culturedays 了解更多详情。
1: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2: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1: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3: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做个开心达人，一站阳光从健康出发，提高生活质素，做个自 fit 快活人。
5: 好啦，嚟到一站阳光，今日讲下呢个空气清新机。你有冇用空气清新机啦？嗱，我自己有嘅，因为呢度耐唔耐咧就山火，咁啊啲空气质素好差，咁我就会将一部空气清新机放喺间房度，有埋我做嘢嘅地方喺度啦。咁啊，佢会显示到咧，当时嘅空气究竟系红色、黄色定系绿色，红色梗系话好污浊啦。咁佢本身就有个 filter 喺度噶嘛，咁佢就会咧将啲空气洗干净，不断咧抽入去，隔完之后出翻啲干净嘅空气。咁你会见到咧，佢由红色一路转黄，跟住转绿咁样，令到你吸入嘅空气咧稍微叫做好一啲啦。咁啊，最近喺美国咧就有一个嘅研究啦，咁系2026年发表嘅报告，有大学亦都有机构研究者咧一齐去做嘅。咁就係一个呢空气污染同埋一个空气清新机呢之间嘅一个嘅实验啊。咁研究对象呢有119个30至74岁嘅成年人。咁佢哋住喺美国嘅麻省。咁距离呢主要嘅高速公路呢係好近嘅，喺200米以内嘅。咁呢个地方嘅污染呢係比较严重㗎。咁所以特别呢适合呢就做研究。减少室内悬浮粒子究竟对健康有咩影响呢？咁研究咧用交叉嘅设计 crossover， 咁参加者咧随机分为两组噶，一组咧首先用真正嘅空气清新机一个，咁之后咧就休息一个月，再

改用一个假嘅空气清新机，即係个样似、声音似、运作几乎一样，但係冇真正嘅过滤网一个月。另一组呢就係、是、次序相反啦。每个阶段开始同埋结束嘅时候呢都会做一个认知嘅测试。这个空气清新机这个 HEPA 滤网呢是可以很高效率地过滤空气里面细小的粒子，包括 MP2.5 和超细的粒子。部分呢有监察器的住户呢大概19户入面呢真正 HEPA 过滤令到室内的 PM2.5 大约是减了52%， 超细的粒子减少大概32%， 即是做到啲嘢嘅。正话讲咗啦，每个阶段佢哋要做啲认知嘅测试㗎嘛。咁认知嘅测试呢係用经典嘅 trail making test 呢连线测试。第一 part 呢主要就係测试视觉嘅搜寻同埋运动嘅速度。咁将数字按住顺序连埋晒一起。咁第二 part 呢就係、是、一个测呢个執行嘅能力啦，同埋心理嘅灵活性，要喺呢数数字同埋字母之间交替连线，即係一跟住就 A， 二就 B， 三就 C， 咁样去连线。呢、这个部分呢要求个脑部係快速咁去转换注意力啦同埋規則。咁整体嚟讲，所有参加呢一个测试嘅人呢係喺呢一个有用空气清新机同埋假嘅机呢之间。咁测试嘅时间呢冇显著嘅分别，但係年龄呢係一个重要嘅调节因素。40岁或者以上的参加者占了他们今次参加人数的 42%。 他们用了真正的这些有 filter 的空气清新机一个月之后，他们完成正话第二个 part B 的测试的时候，速度是平均快了 12%， 即是对他们是有用的。具体数字呢用了这一部机之后呢平均54秒左右。对比呢如果他们是用假机呢那时去做这个的测试呢是要用 61.4 秒的。至于呢如果他们是40岁以下的人士呢佢用呢啲嘅空气清新机又好或者係假嘅都好啦，就冇呢一个嘅分别啦，即係见唔到有咩嘅改善。研究团队呢控制咗一啲因素㗎，例如参与嘅人士喺要喺室内停留时间几耐啦，用呢个机器时间究竟嘅长短系点啦，同测试呢本身个压力感啦，结果呢仍然是成立的、哦、都是40岁以上的人用完部机呢是醒了一点的。那研究者呢就说了这个 12% 的改善幅度呢大致同呢持续这样去增加日常运动量带来的认知好处相近的。虽然不是叫你做运动、啊、不是令人呢即刻觉得哇突然间好清醒啊，但是对于呢预防认知功能下降来讲呢都可能呢会有一些长期的意义。正话我哋讲过空气中里面有啲悬浮粒子，特别系一啲呢空气比较污浊喺路边嘅情况啦，污染更加严重，会影响咗我哋呼吸嘅系统啦，心血管疾病同埋一啲神经嘅退化症，阿兹海默症、帕金逊症，系咪？咁如果我哋减少咗室内呢啲粒子呢嘅出现，就会呢有机会降低呢啲嘅炎症嘅发生，改善我哋脑部嘅血液循环，或者减少呢对于神经系统的直接伤害，咁嚟支持翻认知功能。呢、这、一个研究只系一个月的短期就有啲啲嘅效果，唔知道持续用呢啲嘅空气清新机会唔会作用更大，效果更持久啦吓。嗱、不过今次嘅样本咧系一啲嘅外国人士啦，较高收入嘅人士为主个区吓，结果咧未必系完全适合所有人嘅。对于我哋亚洲人得唔得呢唔知道啊。认知测试呢有重复做嘅学习效能可能影响咗结果㗎。因为佢哋每隔一个阶段又做下之后又做下，会唔会佢哋练习咗，定係因为大概已经知道点玩又叻咗，咁真係唔知啦。而呢一班受测试嘅人呢都系一啲健康嘅成年人啦。咁啊对呢已经有认知问题嘅人嚟讲，会唔会即系嗰部机
作用已经唔大呢，仲有冇分别呢？

我真系唔知啊。总之呢一次嘅发现呢，俾我哋知道系一啲比较交通繁忙啦，空气质素唔系咁理想地区嘅人，特别对一啲40岁以上嘅人啦，可能真系屋企加返部空气清新机系一个相对简单低成本嘅方法去减少呢室内里面嘅污染暴露。咁间接又帮助到我哋脑部嘅健康喎。咁虽然呢就唔系咩神奇嘅补脑药，咁仲要配合埋一啲啦健康嘅饮食啦运动啦睡眠啦，咁先可以帮到我哋嘅脑更多嘅。

糖嘛，会唔会成日见到小朋友都系一粒糖俾佢食啦？咁喺2026年7月份，有美国神经学学会咧期刊里边一个嘅报告，咁利用英国二次大战期间同埋战后糖啊嗰、那个嘅配给嘅政策作为一个天然嘅实验，咁去探讨咗咧早期食少啲糖同几十年之后患上痴呆风险嘅关系。嗱，英国咧喺二次大战期间，即系大约1940年开始啦，同战后实施咗一个糖嘅配给，咁直至到1953年咧九月先全面咧解除。咁配给嘅期间咧，每人每日咧糖嘅摄取量咧大概系41克，咁啊大概系10粒嘅方糖。咁解除之后咧，几乎即刻就升到咧系80克，即系20粒嘅方糖。小朋友嘅糖果消耗量咧更加系超过咗1倍。咁研究团队咧就分析咗英国生物银行咧接近65000人。嘅健康数据，咁呢啲人咧，大多数咧喺1950年代初期咧就出世噶啦，咁佢哋就比较啦，喺子宫里边同出世后嘅头一至两年经历过呢个糖咧配给嘅人啦，仲有就系糖配给结束之后先出世嘅人，咁啊即系咧佢会摄取多咗噶嘛，比之前正话讲嘅第一类咧摄取糖嘅量系较多嘅人，就做咗呢一个嘅比对。呢一个设计咧叫做自然实验，因为政策咧转变咗，系突然间同埋大规模嘅，咁减少咗一啲咧一般观察研究成日出嚟嘅一啲嘅混淆因素。咁佢哋发现啦，佢哋调整咗一啲年龄、性别、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健康因素之后呢，如果在子宫里面加上出世之后的第一年呢，是经历了

0: 显著嘅数字出嚟啦。至于早期如果真系小糖嘅人啦，后嚟患上真系嘅痴呆症啦，发病嘅时间都会比其他人咧系平均迟咗两年半，至到咧就系差唔多三年嘅。研究咧嘅作者讲到啦，生命最初嘅100日啦吓，由受孕开始去计，喺脑部发育嘅一个关键期啊，早期营养啦，睇嚟咧会影响长期嘅脑部健康。咁呢个发现同其他啦，同糖咧配给政策嘅研究系一致嘅，譬如咧系会较低糖尿病啦，高血压咧，心血管疾病又会少啲啦。不过要注意咧，呢啲咧系一个观察性睇到嘅报告啦，唔能够咧证明食少啲糖咧直接会导致低啲嘅痴呆风险啊，只系咧显示到一个好似有啲关系，而喺配给期间咧食糖少啲啦，唔单止咧就系糖噶，仲有咧就系整体嘅热量啦，其他嘅营养啦，都可能会影响咗个胎儿噶嘛，系咪？而研究咧主要就系攞咗英国人咧佢哋当年嘅一啲嘅报告，结果咧就唔可以咧代表咗我哋亚洲人啊其他人口嘅。咁至于而家现代糖嘅摄取量咧，又真系多咗好多嘅，含糖嘅饮品啦、加工嘅食品啦，同当年唔同。咁如果嗰阵时有配给嘅时候，好啲，咁而家我哋可以放任咁食，会唔会又因为咁而多咗一啲咧早咗嘅痴呆或者多啲嘅痴呆咧？嗱，总括嚟讲，研究支持咧就系早期限制添加糖咧，可能会对于长期嘅脑部健康有好处。唔系话要完全禁止小朋友食一啲甜嘢，而系咧提醒父母啦、照顾嘅人士啦，早期饮食习惯咧，如果俾得太多糖佢，未必真系咁好，可能会有啲长远嘅影响。既然系咁，如果公公婆婆、爷爷嫲嫲真系耐唔耐见到啲孙好，即系好爱佢、好锡佢，都唔好俾太大包糖佢，即系你有时奖佢一粒半粒咁样啦，而唔系哇成袋俾佢拆晒佢。你有时真系爱佢，变咗可能真系爱佢噶。
1: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
3: 梗系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2: 好啊，我知妈咪最中意越南宫嘅沙爹牛肉粉，而爸爸每次咧都会叫鸡肉春卷蒙，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咯。
3: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2: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总店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分店喺 Marble Mall 停车场。
3: 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4: 原来他不够爱我。大家朋友大家好，我是坤哥吴彦坤。十月除了有风言，还有我和谭嘉怡呢给到大家的限定演出的。我准备了很多自己的歌和大家最怀念的广东歌。门票已经有得买了，快点去买票，到时见。
3: 吴彦坤、谭嘉怡、坤哥嘉音卡嘉莉演唱会，10月18日星期日晚 ，Ray Eagle Event Center 隆重举行，门票分78、98、128同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5: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是早上10点正。
6: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7: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6: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7: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8: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全国多个校区因为贸易战取消海外交流团。不少高中生在完成中学生涯前都有机会去不同的海外国家参加交流团，亲身了解各地的风土民情。但爱文顿公立教育局决定取消今个学年所有海外活动，包括原定去泰国、法国和葡萄牙等的海外交流和考察团全数取消。16岁高中生 Zoe Cogger 很期待在高中最后一年去美国匹兹堡参加全国高中舞蹈节，不过行程已经取消，他觉得非常伤心和失望。爱文顿公立教育局总监 Ron Thompson 在6月致函家长时说，在过去一次交流团时，学生亲身遇上社会动荡，但校方没有透露学生当时身处哪个国家。Thompson 说，近期的全球燃料短缺，加上公共卫生问题和持续的军事冲突，都令到海外旅游面临更多风险。卡加利天主教教育局 CCSD 就回应说，会按个别情况逐一审批。卡加利大学教育系教授 Marin Ackerman 说，绝大部分的高中交流团都是去美国，而贸易战令到前往美国的安排变得更加复杂。他建议学校可以改为安排在国内旅行，亦都是另一种交流的方式。医疗团体促请渥太华阻止亚省的双轨医疗。多个医疗团体促请联邦政府介入，阻止亚省推行容许医生同时在公司型医疗系统执业的双轨制度。第11号法案下的2025年医疗法规修订法2今日1号生效。加拿大医疗联盟形容是自1984年加拿大医疗法通过以来对公共医疗的最大威胁。联盟会在全国30处地点集会，秋季再举行50场公听会反对法案。联盟认为容许医生同时在公司型执业，可能令到医疗资源流向私人收费市场，延长公营系统的轮候时间，造成医疗服务不平等。他促请联邦卫生部介入，避免其他省份仿效。亚省政府就反驳制度是走向美式医疗的讲法制造恐慌，强调双轨制度没有违反加拿大医疗法，省民不需要自费接受必须的医疗服务，制度反而为民众提供选项。亚省近400个专科医生有意参与公司双轨制度。亚省政府说，近400个专科医生有意参与新的公司型双轨医疗制度。新例生效后，容许专科医生同时在公营医疗系统工作和提供私人的收费服务，首阶段包括髋关节和膝关节置换等的非紧急手术。外科服务厅办公室就说，政府6月开始咨询医生意向，正是审查收到的近400份回复。有意的医生仍然需要经过正式的申请程序，并且符合公营医院手术服务时数、监察和申报等要求。首批双轨手术预计在今年秋季稍后展开。亚省内外科医生及外科医生学会 CPSA 的资料显示，全省大约有14150个注册医生，近550人是从事外科专科，其中272人是骨科医生。新制度受到新民主党和不少医生组织批评，忧虑形成两级医疗，令到有财政能力自费的病人可以较快接受治疗，并且由公营系统抽走人手和资源。加拿大医学会就认为，不少医生对双轨制度感到挫折。私营服务可以提高效率和医生的自主权，但就促请联邦政府要确保亚省遵守加拿大医疗法。省长戴斯敏强调，新制度没有违反加拿大医疗法。亚省居民过往可以去省外自费接受合资格的非紧急手术，现在亦都应该可以选择留在省内接受服务。新民主党就批评省政府没有加强公营医疗，反而推动医疗私有化。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河中秋》卡加利站 KFM 947 28周年歌舞河台庆，主办机构新。

0: 时代传媒集团协办机构，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1: 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在卡加利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至尊赞助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钻石赞助以客为先，为客户提供专业保险、理财及财富规划服务的永恒保险。
0: 白金赞助包括有齐机票、旅行团、邮轮，给足你最好价钱的 ING Travel 加乐旅行社，品味日式精髓的 So Sushi 和体验创新美食的 Pond Sushi。 专上赞助包括超过35年丰富经验卡加利的地产界精英 Jessica Chan 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公司，将港式茶餐厅、中式小炒、广东点心、功夫烧味同日式料理带到你身边的亚洲餐饮集团。
1: 金赞助包括住宅、商业、土地定自雇按揭、真诚服务、专业稳扎，盛世集团首席房贷策划师 Anisa Wong 帮你轻松搞定。印刷稳永恒，唔使四围腾的永恒印刷，服务专业，有丰富法律经验，值得你信赖的欧卫中律师行。由兴趣到专业比赛，与你突破界限，成就每一个可能的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重拾好声音，拥抱新生活的 Hearing Arts 声韵听力中心。服务专业认真，助你应对各项税务问题。CLW 会计师事务所。要 check 牙、洗牙、植牙，一定是找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评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0: 银赞助包括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天天惊喜价，优质生活好选择的 Bettington 郑家超市，凝聚华埠力量，传承文化，共创繁荣的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经典港式烧腊味道，绝对值得回味的冠华烧味。
1: 同赞助包括买钻石定瑞士名表，价钱都最优惠的联邦拍卖行，八子宝神胶囊及黄道益活乐油，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无论饮茶、摊下午茶定食晚饭，几时都做足100分的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以及降低三高、提高免疫力巴西进口的野花牌绿蜂胶。
2: 国家邮报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政府并未同加拿大开战，驳斥了总理卡尼对持续贸易摩擦的担忧，同时亦都嘲讽加拿大缺乏海军力量。贝森特在 CNBC 的节目中亮相的时候，对任何关于加美贸易争端构成两国冲突的讲法都一笑置之，然后开玩笑地问加拿大是否会用加拿大废弃的潜艇舰队攻击美国。贝森特说，美国并没有和加拿大开战，而且哪会可能和加拿大开战。贝森特回应的是卡尼先前关于加拿大正是和美国交战并为捍卫主权而战的讲法，他直接批评卡尼，认为后者对美国的立场是出于政治动机。报道说，贝森特在访问中所讲的废弃潜艇舰队曾经是西爱文顿购物中心的旅游景点的一部分。西爱文顿购物中心先前在他们深海探险游乐项目入面营运四艘黄白相间的潜水艇，项目在1985年开放，之后客流量锐减，最终在2005年关闭。加拿大的观察家长期以来一直指出，这个游乐项目的潜艇数量都比整个加拿大军队的潜艇数量重要多。加拿大皇家海军目前潜艇里面只有四艘老旧潜艇，每艘潜艇都需要密集的维护保养，通常一次只能够保证一到两艘潜艇处于作战状态。而贝森特在今次的访问里面就用了西爱文顿购物中心一批知名的游乐潜艇来到讽刺加拿大的海军能力。而今年7月，联邦政府就宣布计划从德国第三克鲁伯海洋系统公

0: 公司采购12艘新型潜艇，首批订单将会在2034年交付，整个潜艇计划预计耗资大约1000亿元。环球邮报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计划今个星期在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的20国集团央行行长及财政部长会议上和加拿大财长会面。贝森特在昨日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发表了上述言论。他又补充说，加拿大总理卡尼为了个人政治利益，将两国贸易谈判破裂变成了一场政治口水战。贝森特在为期两日的20国集团会议的第一日表示，卡尼得到了全球最好的贸易协议，但却就选择退出。贝森特说，好遗憾卡尼没有做对加拿大人民最有利的事情，他做的是对自由党最有利的事情，是对卡尼本人最有利的事情。从长远来看，加拿大民众会看穿这一切。在加拿大，财长尚彭飞的发言人证实，尚彭飞将会在今个星期和美国财长会面，讨论一系列问题，不过就没有回应到贝森特的最新言论。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贸易谈判在8月21号突然破裂，两国代表随即互相指责对方在最后一刻提出了过分的要求。卡尼在今个星期一和一班商界领袖举行了线上会议，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部长所罗门就将加美两国之间的局势比作是冰球赛中的一场争斗。他说，我们知道现在陷入了僵局，但是亦都知道当一切尘埃落定，双方会握手言和，再次成为合作伙伴。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见。
1: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2: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1: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2: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1: Thermos 正版卡通16安士水樽或者10安士饭壶，Rebecca $17.97。
2: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1: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3: The Brick 特卖场优惠货品源源不绝，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4折，精选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ick 特价货品每星期都唔同，每次都有新发现。FM 947今个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4: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5: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4: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6: 荣幸我曾共你置身于这空气，
7: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6: 始终照亮你。
8: 逢星期二朝早9至11 ，Joyce 康桥同你都是一家人。
9: 继续翻嚟咧，就系星期二一家人嘅节目。周末嘅时间咧，星期六咧就好热嘅，咁啊热到咧，即系着住件短袖衫啦，可以出街啦。咁啊，点知夜晚开始翻风。咁啊，星期日嘅时候咧，朝头早又落咗阵雨啦，最高咧都系得10多度嘅气温。啊，咁啱咧，身边有朋友咧就系星期六去咗 camping， 咁即系话经历咗咧就系好冻嘅夜晚，喺一个嘅郊区嘅地方。咁啊，都戥佢哋惨啊吓。其实呢啲嘅经历咧，我都试过就系 camping。嘅时间落大雨啦，大风吹啦，其实都惊噶，因为嗰个嘅帐篷咧，虽然话少少防水，但系如果你成晚都系咁落嘅时候咧，都会湿咗噶嘛。就算佢唔系一大大滴咁样滴落嚟咧，因为佢啲风又吹下吹下，佢个面头已经咁湿咧，佢有啲雨粉粉咧就会洒上你块面度，咁你又惊佢唔知几时咧会湿晒，咁所以好多人咧就会买一啲防水胶啦，啲蓝色嗰啲胶布咧，就会攞啲好多绳去啊。就睇下到时嗰个嘅营地嘅位置系点咧，可唔可以绑住咗咧嗰啲嘅

蓝色嘅大嘅布啦，帆布啦，就系喺我哋自己嗰个帐幕嘅上边，咁等佢多一层嘅保障，因为嗰啲够厚啊嘛，绑住咗咧四边喺棵树度嘅时候，落雨咧咁啊唔使咧直接打落去个帐幕度，多一重嘅保护。就算咧，譬如晏昼好晒嘅时候，亦都可以挡到咧少少嘅太阳啊，就变咗个营里边咧唔会话太热啊咁。咁所以呢啲咧就系 camping 咧慢慢每一次咧累积嘅经验。亦都会有人咧就用呢啲咁厚嘅帆布咧，都会垫一垫个底嘅，等个底咧就系冇咁硬啊，唔会硬脚啊。咁我自己就中意另外咧带一啲瑜伽毡啦，Dollar Store 买嗰啲就得噶啦。打开佢咧就喺个营嘅里边啊。咁啊，我自己就中意咧就系带一啲嘅吹气嘅床褥去啦，因为去亲都系 bamf 嘛。咁啊变咗吹气床褥就冇嘢啦，瞓得好舒服，唔会硬住嘅。咁但系咧床褥与床褥之间咧爬嚟爬去咧个地下真系几硬嘅。咁啊爬喺嗰个瑜伽毡上面咧就冇咁痛咯。又或者你唔想咧带吹气床褥咁烦，斋系睡袋嘅话咧，又更加可以咧就系瞓。喺嗰个瑜伽毡上面啦，咁但系咧就会更加感觉到咧地下嗰种凹凸，纵使咧个营地通常都揾啲比较平嘅地方，但系都总系有啲石头噶嘛，揞下揞下咧，嗰啲嘅感觉咧麻麻地啊，咁啊同埋咧去 camping 真系唔可以净系带咧平时瞓开嗰张嘅被，因为嗰啲寒气喺个背脊度透上嚟噶，瑜伽嗰啲地胶咧，平时人哋做运动嗰种咧，就真系可以咧隔咗嗰啲水气冇咁劲，亦都隔咗嗰啲嘅寒气。但系咧，始终睡袋都系好啲咯。睡袋咧可以保埋你个背脊啊嘛，咁唔会话净系冚住上边，而系你个背脊咧一样可以保住嗰啲嘅温度喺度。咁始终喺山里边咧，就算而家九月一号咧，其实半夜三更都好冻噶，系可以接近零度嘅。咁喺周末嘅时候，我哋咪话突然间又落雨啊，又大风又冻嘅。其实喺呢个 Sunshine Village 咧，嗰度有个滑雪场噶嘛，嗰度已经落晒雪啊，系啊，第一场雪。当时是8月30号啫，所以你话暑假系咪会落雪啦？系有呢个机会噶，佢哋山上面咧布满雪。咁当然而家咧，只不过咧都系一啲间中性嘅一个嘅温度嘅下降。咁如果咧个温度一上升翻，一好天翻，咁啊嗰啲薄薄嘅雪咧又会融翻，就唔会话咧可以足够咧可以俾大家去滑雪嘅。

话讲到 camping 啊吓，我哋最近咧附近嘅沙省有啲露营嘅地方咧，就有好多嘅鞋唔见咗，离奇咁样去失踪，好搞笑、啊！呢个偷鞋贼咧就唔系人类嚟噶。而是动物，我哋 Banff 呢就成日出现一啲嘅啤啤熊啦，因为要喺营地附近食嘢啦，搞到呢个营地都要取消呢一啲嘅租客，避免呢即係阻住咗啲啤啤去食饱啊。咁好啦，喺沙省嘅呢个营地啦，呢、這个偷鞋贼呢大概就係五隻嘅狐狸。自从七月开始呢，佢就成日入咗去个营地嗰度，佢又唔係偷嘢食喎。偷鞋、你话有咩有个咁嘅癖好嘅咧？咁喺营地嗰度咧，你知道一去到搭咗个营咧，大家都除咗对鞋，咁放喺个帐幕嘅附近啦，又唔想揼到雨啦，咁换上拖鞋，咁周围行啊，去玩啊，烧嘢食啊，就冇理由着住对鞋咁局促嘅，系咪？咁啲鞋摆晒喺度咧，佢就去担晒人哋啲鞋啦。有拖鞋，有凉鞋，有 Crocs 嗰啲嘅胶鞋，又有波鞋。咁总之有啲目标，咁样就。去咧担咗人哋对鞋，咁最初咧净系收到十几只咧嘅唔见咗嘅鞋，但系数量咧越嚟越多咯。最后咧更加喺办公室外边咧放咗两个大型嘅湿物箱，因为个园区经理就话咧，哇，嗰个箱已经有成七十几只鞋噶啦。咁如果你话计埋咧有啲认领咗嘅咧，成过百只嘅鞋咧，都系被发现喺草丛啦、路边啦、码头仔啦嗰啲嘅附近。有啲游客咧亦都亲眼见到狐狸担住只鞋咧过马路嘅。有啲目击者就话啲狐狸咧好似系合作犯案咁噶，有一只咧喺路边度把风，另一只咧就走入营地，偷偷地咧就攞咗一只鞋咁就走噶啦。虽然大部分嘅鞋最后咧都完好无缺咁揾得翻，但系咧。即系嗰个嘅公园咧，都提醒啲游客露营嘅时候，最好将对鞋放翻入个帐幕嘅里边，或者架车嘅里边。如果唔系咧，你唔见一只鞋真系惨啊！你今晚拖鞋又唔见一只，对鞋唔见一只，咁你点样咧？嗰几日系咪啊？公园管理局咧就平时嗰啲 lost and found 咧嘅箱咧就改为一个咧狐狸鞋嘅盒啊，将揾翻嚟嘅鞋咧集中存放喺嗰度，方便一啲失主咧翻嚟认领对鞋。上咗社交媒体之后咧，好多人都话咧就狐狸系有自己咧时尚嘅品味噶，因为佢唔系咧所有鞋都偷噶，佢系针对某一啲牌子先偷噶，所以你就知道佢系有品味嘅鞋咧，佢先去攞嘅。咁如果你计划咧，九月份啊吓，谂住过咗唔系咁繁忙嘅暑假啦，咁去沙省一带露营嘅时候，记得将对鞋咧放翻好入个帐幕，或者放翻入个车度，避免成为狐狸咧下一个目标啊吓。年少的

0: 你有冇用苹果嘅产品啊？可能用佢嘅 iPad、iPhone 或者有佢嘅手表啊等等唔同嘅产品。每年呢一开学呢佢哋就有发布会㗎啦。咁等大家呢就准备好呢买一啲嘅新嘢。咁有时呢而家我哋知道都唔使换得咁频密啦。换嘅时候都觉得烦啊。有啲嘢又要重新呢，虽然揿个掣过咗去，但有好多 login 都系要重新做过㗎嘛。同埋又冇乜嘢变嘅时候就无谓改咁多嘢啦。咁今年佢哋嘅发布会咧将会喺9月9号嘅，咁但系惊喜都出咗嚟噶啦。苹果咧其实就喺上个礼拜咧就已经发布咗全新嘅 Max Mini 啦，仲抢先用咗两奈米制程嘅 M6 晶片，咁 AI 嘅效能咧系大增咗四倍。咁手机方面咧，外界预测今年嘅焦点梗系放喺嗰啲即系劲啲嘅手机啦，即系 iPhone 18 Pro 啦。传闻话佢会升级啦，咁啊升级梗系要加价啦。咁啊万众期待嘅第一款接机嘅 iPhone 咧都有机会登场。不过呢售价呢随时会高达$2,500。哇好贵啊 ,$2,500 买部电话，所以你又点可能年年换呢，就算有一 tray 啊都系咁话。同埋使唔使去到咁贵呢电话啫。咁而家嗰部系咪唔用得啊，系咪都上到网先，都系 check 到 email 啊嘛，泊车可以俾到钱啊嘛，买嘢可以用到 wallet 啊嘛。咁即系都用到啦，系咪，除非真系你部电话好旧又咁啱所以要换啦，但系佢有咁多型号又系咪要用到佢最贵嘅嗰部呢。嗱初期呢佢哋仲要话嗰部接机可能会好少货嘅，呢啲都系佢哋惯性嘅策略啦。少货嘅话咧，咁咪争崩头咯，咁啊贵咯，仲可以炒高佢添，咁啊造成一啲 noise 咧，令到更多人咧就系谂住有货嘅时候抢购，咁都系一个宣传策略嚟嘅。咁但系我自己觉得啦，衡量下需唔需要咯，唔系样样嘢都系要追到最新噶嘛。
1: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2: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而家只係需要$2,700，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0: 啊，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1: 有胃水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2: 奇英会约定你逢星期三下午2点在网上或实体参加奇闻奇事讲座，不同的嘉宾会为你提供更多有关健康、福利、法律和生活的最新资讯。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10点32分， FM 947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54%， 最近每小时2公里的北风。今日冇落雨机会， UV 指数系5，强度属于中。预测今日天晴有云，最高26度，最低12度。预测听日星期三天晴有云，晚间会落雨，最高24度，最低12度。预测星期四天晴有云，最高22度，最低9度。
3: Back to school 回到校园，意味住街道会更繁忙同挤拥，尤其系翻学同放学嘅时候。卡加里市政府提醒所有司机要注意安全，泊车嘅时候要加倍留神。当你途经学校附近，要记得预留额外嘅时间，无论系揸车、步行并踩单车，都要同家人定期讨论安全嘅话题。就等我哋做好自己本分，令每个人都可以安全度过新学年。登入 calgary.ca/besafe 了解详情。
4: 迎接中秋佳节，梗系要够热闹、够气氛。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呈现2026华埠灯笼节，9月11日星期五下午4点至晚上11点，喺西南第二大道及大庆广场盛大举行。现场几百个璀璨灯笼装饰、商户摊位、美食餐车、精彩现场音乐，一家大细齐齐感受最温馨嘅中秋气氛。9月11日，2026华埠灯笼节，约定你。
5: 哇，眼前呢个招牌火焰寿司真係好有特色，係咪好想食呢？去 Show Sushi 一定享受到 A 级高质素嘅寿司。睇下二人寿司刺身船，即叫即做，一次过36件寿司加埋6件刺身，只係59元，又新鲜又有份量，性价比十足啦。Show Sushi 有摩登嘅日式设计，打造舒适嘅用餐空间，价钱合理，顶级享受。Show Sushi 东南7212 Macau Trail 110号铺，订座4032525199。
3: 与你分享一切家国税务及相关话题，逢星期二朝早在一家人节目时段内，税务与你。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Edison Wang 文宇峰会计师。由于张慧贤会计师放假的关系，今日有我在这里同大家分享税务上的资讯。咁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一个概念呢，就係同会计师多啲沟通係几咁值钱啊。即係唔係我喺度买广告，只不过係分享最近有2、3位朋友同我倾偈之后我一啲心得啊，一啲体验咁样。咁点解话咁重要呢？因为分分钟可能影响几万甚至几十万嘅税咁嘅。咁第一位朋友呢，佢就係一个比较成功嘅一个医生啦。咁佢以前可能係喺医院住诊嘅时候呢，咁收入呢就係一个水平啦，我就唔具体讲，咁係相应普通少少嘅一个收入水平咁啦。咁后来呢，佢搵到一间诊所啦，有人高价呢咁样去邀请佢去做嗰间诊所嘅医生，咁大家就分享嗰啲收入�啦，咁可能就会翻咗3倍㗎啦。咁佢呢种改变嘅情况下呢，其实佢可以选择呢用一间公司去做㗎，即係唔好话作为一个打工者嘅身份去参与呢一个诊所嘅经营。佢可以选择呢唔系打工，而系呢一间合作嘅公司，咁佢用一个公司嘅名义呢去参与呢一盘生意嘅。咁用公司嘅好处呢，咁当然就系如果我系虽然赚得多啦，但系如果我生活上系好节俭嘅，用唔晒咁多钱嘅时候呢，咁可以暂时将啲钱呢就放咗喺公司嗰度。咁起码我而家青壮年嘅时候呢，税比较高嘅时候呢，就唔需要呢系为每一年全部收入去交税啊。咁试想一下啦，我举例嚟讲啦，咁如果你係会赚100万一年嘅，咁但係你嘅生活只需要15万，咁你仲有85万係即係喺个人名义

之下，如果交咗税咁，交完税到最后都系摆喺度冇用啊嘛。咁啊，系因为你生活上唔需要噶嘛。咁反正我哋都系摆啲钱喺度，可能做一啲比较保守嘅投资啊，或者系有第啲投资谂法。咁反正都系摆住喺度，而唔系话为咗自己去消费。而亦都唔系话因为有一啲咩急事啊，身体有啲咩好急嘅症状啊，要买啲咩靓嘅药啊，又或者系屋企有啲咩财务上嘅困难啊，咁啲钱即系唔系为咗消费用嘅，咁都一个储蓄，都系为咗退休做准备嘅话咧，咁其实系有间公司系好啲嘅。咁但系呢位医生朋友咧，咁佢就有啲犹豫啦，佢就话：，但系我最近咧想换楼啊。想换间好啲嘅物业，咁可能价钱就贵少少啦。贷款经纪咧就会话，就同我讲咧系需要比较高嘅私人收入嘅，所以咧就贷款经纪咧就唔建议我咁快成立公司啦，因为成立公司之后咧啲钱就去咗公司，就唔系去咗我私人收入，可能导致到我私人收入就唔系咁好睇啦。咁去申请呢个按揭嘅时候就可能申请唔到咁多啦。咁我就好好奇咯，话咁通常银行都系会借大概四倍啦，因为唔系一个好明确嘅官方嘅说明，但系以往嘅经验咧，大概都系借四倍嘅。咁好比如果你要借40万嘅时候，咁你年薪咧就最好有10万啦。咁如果你借80万，咁你嘅年收入就要有20万啦。咁如此类推啦，咁。我问佢你想借几钱先？点解要做到私人收入咁高咧？要交咁多嘅私人税咧？咁佢就系话借大概100万咁。咁我话咁即系唔使咁紧张，100万你就算除以四，你都系只需要25万嘅收入啫，系嘛？再保守啲啦，咁我都系做到你40万嘅收入啦，都已经算高啦，都已经白白俾多咗税啦。咁但系都冇必要话将你全部收入都系继续用私人名义去赚，去交咁多税。因为当我哋收入到一定程度啦，过咗30几万之后咧，系每赚一蚊咧就交4.8毫纸。咁我哋差唔多一半嘅收入就冇咗噶啦。咁系咪即系为咗买楼要做到咁大嘅成本咧？咁同埋。咁即使我哋系为咗系用呢个杠杆原理吓，即系我哋系虽然系有钱去俾晒全部钱去买呢个物业嘅，但系我都想用同样嘅钱咧去买几间物业，所以咧就系借贷咁啦吓。咁但系我哋都要有一个有限度嘅成本啊嘛。咁如果话因为要交咁多税而去达成呢个杠杆嘅效应去买多几套物业嘅话咧，咁好似就唔系咁值啦，系咪啦？咁呢个朋友咧同我倾咗偈之后咧，咁后来都系觉得啊，咁都真系成立一间公司去开展呢个新嘅业务会比较好啦吓。咁申请按揭嘅时候咧，同银行嗰度倾清楚究竟要几多收入，咁当年咧就做咁多收入，剩低嗰啲咧就摆入去公司嗰度，咁直到以后退休先攞出嚟啦。咁同埋咧，公司因为系开始积累一啲资金啦，咁下一次置业嘅时候咧，咁我哋又可以考虑系用公司去买啦。咁正话讲嗰个物业咧，因为系自住物业，所以就唔适合用公司嘅。咁但系如果将来系一啲收租嘅物业嘅话咧，咁佢可以用公司啲钱去买公司作为业主咁样。咁我哋都亦都系喺短期内咧悭到私人税，因为我哋系唔需要从公司攞钱出嚟去私人，导致到交咗私人税之后先再买楼啊嘛。我哋直接系用公司啲钱，咁系未交过私人税，咁、那个本咪大啲，我哋咪唔需要向银行借咁多，系悭翻啲利息啦。咁所以系有公司嘅时候咧，就灵活好多嘅。咁所以咧，朋友倾完偈之后咧，咁起码都今次咧悭翻几十万嘅税咁啦。咁所以即系同个会计师倾下偈都系几值得嘅。咁另一个比较类似嘅朋友啦，佢其实以前咧喺加拿大咧就居住过好多年嘅。有加拿大嘅护照嘅，咁后来咧就翻返去亚洲地区嗰度长期居住啦，咁已经系有5-6年嘅时间啦，咁所以事实上咧，按照税例嚟讲咧，其实佢已经有一个税务上嘅非居民嘅吓，因为税例上咧，你是否系一个税务居民或者非居民咧，并唔系睇你国籍嘅，所以你即使系外国人，但系如果籍住喺加拿大，咁你都系税务居民。咁相反啦，如果你一个加拿大护照，加拿大有国籍嘅人，但你离开咗加拿大，又冇屋、冇楼、冇。

其他的居住的证据啦，又没有回来这里享用这里医疗福利啦，又可能连银行户口都没有的，那你就真的事实上是一个税务上的非居民啊，即使呢你是有一个加拿大护照呢，你都是税务上一个非居民来的。非居民的时候呢，那其实在加拿大境外赚的钱呢就跟加拿大没有关系，你不需要在这里缴税啊。咁呢一位回流咗去亚洲嘅朋友呢，咁最近呢想喺加拿大置业啊，买楼收租啦，咁贷款经纪呢就话啊，咁你呢个身份有啲尴尬，又唔系外国人，又唔系新移民，咁你系有加拿大国籍嘅，咁我只可以当你系一个普通加拿大人咁样去申请呢个按揭啦。行呢个程序嘅话呢，就需要你过去两年嘅报税记录啦，咁所以呢位朋友呢就比较紧张啦，咁佢即刻问我啦，咁 Edison 可唔可以帮我报返过去两年嘅私人税呀，咁我就好紧张，因为已经系迟报咗㗎嘛，咁所以就有罚款同埋啲利息㗎，咁我就问清楚佢话我点解你要咁嘅諗法啦，你明明系税务上嘅非居民，咁点解咁自愿去报返呢啲税呢，咁佢话哦因为贷款，咁我同佢讲话，咁你系咪即系手上冇现钱去买先，咁一定要贷款，咁呢位朋友就当然话，咁都系想即系同一笔钱就买多几套物业，就放大嚟做，有啲杠杆原理咁啦。咁我就话，咁都要计计条数啦，即系睇下你喺亚洲嘅时候，过往两年每年赚几多钱先。咁如果虽然喺亚洲地区咧交咗嘅税可以抵消加拿大要交嘅税，咁但系到最后你都系要补噶嘛。咁同埋因为事实上已经迟咗啦，咁所以就亦都会有呢个罚款同埋利息，咁你计一计条数，你交晒啲罚款同埋利息同埋额外嘅税，咁呢个回报率仲大唔大呢？呢个相当于系即系呢个物业嘅成本大咗喎，咁就唔系话当初你谂嗰个回报率嘅，咁你计个条数先啦，咁佢又计一计，又觉得咦好似真系唔系咁值得做啊，咁所以又帮佢悭咗啲税啊。咁亦我并唔系教佢逃税，而系事实上佢对加拿大系冇税务责任嘅。咁只不过系佢为咗系满足呢个申请按揭嘅呢个目的咧，咁佢系主动咧自愿咧去送钱俾加拿大政府嘅啫。咁但系就当时系有少少冲动啦。咁当然经过会计师咁好理智嘅分析同埋分享之后咧，咁都系沉住气咁啊，再等下一次机会，又或者系日后真系翻加拿大嘅时候，先正系再去报两年税，再去买咁嘅。其实孤物论啦，系咪呢种非居民嘅状况，又或者系本地嘅状况都好啦。咁好多时候啲朋友都系为咗咧系把握一个机会，觉得呢个物业真系唔要唔得嘅，又或者可能系最近利率好啊，或者其他各项因素，觉得系一定要去达成呢个目标嘅。咁奈何咧，收入咧暂时未够咁。咁咁啱呢，佢可能係有公司咁，佢可以决定喺公司嗰度攞一笔钱出嚟作为自己嘅收入做大啲咁啦，咁佢咬一咬牙，宁愿有一年呢佢知道自己即係要交多啲税嘅，但佢都好愿意交一年啦，反正攞咗按揭之后呢，以后个收入可以每一年下调少少嘅。咁即使呢係真係有咁嘅諗法，咁需求嘅时候呢，大家都可以去再留意一下自己呢係仲有几多 RSP 嘅呢个退休储蓄计划，注册退休储蓄计划你仲有几多空间喺度嘅，因为银行呢佢参考嘅係你总收入而唔係话应纳税收入啊。咁好比如话我打工有份粮係100,000嘅，个投资呢仲有30,000收入，咁加加埋埋呢有130,000嘅收入嘅，咁我有一间公司我可以自由咁去安排我嘅收入状况嘅，咁因为贷款啦，我要去做高一啲收入，咁我就喺公司嗰度呢再增加20,000嘅人工俾我，咁正话讲有130,000嘅收入，我哋而家增加多20,000嘅时候，咁我一共有150,000嘅总收入咁嘅。咁呢一个呢150,000呢，呢个叫 total income 呢，就係银行参考嘅一个银码啦。咁我哋可以去喺限期之前呢係去投资去 RSP 嘅，咁好比如话正话我增加咗20,000，我又即刻买返20,000 RSP, 咁就一正一负就打个和啦。咁我就 taxable income 呢係从150,000呢减去20,000呢就变咗130,000嘅。咁我计要交几多税呢，仲要呢个130,000嘅 taxable income 去计嘅。咁所以我就满足咗係 show 到

0: 显示到有150,000嘅总收入俾银行睇，咁等银行可以判断借几钱俾我，但系咧我实质要交税咧就系只需要为130,000去交，咁所以呢啲都可以走赚，即系大家唔好话误会咗。如果买 RSP 就会导致到自己收入低咧，就可以借到按揭啊嗰啲，咁就呢个系一个误会嚟噶。咁所以即系如果大家有咁多个如果啦，如果你有一间公司系可以有钱。是可以自由咁样去分配俾你嘅。咁又如果呢你有足够嘅剩余嘅 RSP 嘅投资空间呢，咁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呢，喺公司攞钱出嚟之后又摆返入去 RSP， 咁起码同我换个地方放下啲钱啫，咁就冇多交到税嘅。咁同时间呢又满足咗银行嘅要求咁样。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到呢度，下星期再同大家分享更多税务上嘅资讯。
1: 亚省中文学校创校30周年，是亚省最大的祖裔语言学校，亦是加拿大注册慈善机构，逢星期六开设3岁亲子班至12年级，以及成人广东话、普通话、中文第二语言和兴趣课程，亦是唯一和卡城及加拿大多个教育局合作提供 IB 及 AP 中文课程，完成高中课程可获亚省教育厅15个学分，用作大学及奖学金申请，更可转换大学学分。亚省中文学校现正招生，立即浏览 ChineseAcademy.ca 报名。
2: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3: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947新闻部6位主持一星期6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2: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0: 候。
1: 来自伊人陈卓妍嘅一首无咎。啊，我哋嗰啲嘅加拿大银仔咧，耐唔耐都会转下样嘅，特别多变样嘅啦，就系2蚊。咁啊，2蚊咧嗰个嘅面积系最大噶嘛，咁啊变咗佢咧，如果要整图案咧，就可以多啲。咁再加埋中间可以有唔同嘅颜色啦，金银润嘅时候咧，又可以做多啲唔同嘅变化。咁啊，以前咧，如果有啲特别版咧，即系我都会特别去储起佢嘅，又不至于话要去排队认领成铜咁样咧，去用钱换一铜翻嚟。但系咧，如果我真系有人找钱翻嚟咧，我都会储起一个半个嘅。咁啊，始终咧特别版啦，纯粹系自己欣赏下啦。你话佢系咪会好高价值咧？咁又唔会嘅，佢唔会因为有个公仔喺度咧而会变得值钱咗。啲咩银仔会值钱咧？就系啲错版嗰啲啊，印刷上面咧印漏嗰啲嘢，印歪咗啲嘢嗰啲咧，咁就值錢。咁但如果你只不过纯粹系图案嘅话咧，咁就冇乜特别嘅。今次咧，加拿大皇家铸币厂推出嘅2蚊嘅流通性纪念币咧，喺8月24号咧，其实已经系正式流通啦。咁你应该可能都有机会见到，咁系一个皇家退伍军人协会成立100周年嘅币嚟嘅。咁背面咧就由艺术家咧去设计啦，咁啊刻咗佢哋嗰个嘅军人协会咧嘅会徽，同埋用拉丁文格言咧。写住我哋将铭记他们，咁图案咧亦都呈现咗佢哋协会成员咧单膝跪低咗，将呢罂粟花咧送俾一对母子嘅画面，咁外边咧就刻住1926至2026嘅字样，咁硬币嘅另一边咧就系国王查理斯三世嘅样啦，咁啊呢个咧如果你见到咧就会系一个特别版嚟嘅。300万银枚嘅硬币里面咧，有200万枚咧系彩色版嘅，而有100万个咧就系非彩色版。咁皇家铸币厂咧，另外都系设有一啲收藏版嘅。咁啊，2枚一套咁样啦，就系有彩色同埋非彩色。咁收藏卡咧系卖14.95元。不过正话讲过啦，只不过一个纪念嘅性质咯。价值就系2蚊啊嘛，即系4蚊嘢，但系佢又卖15蚊俾你，纯粹系纪念嘅啫，你唔会买得翻15蚊翻嚟嘅，咁啊，除非佢系一个错版咯。

嚟自陈雷一首《人类爱情学》。话咁快，今日咧节目嚟到尾声啦，要到礼拜四咧下昼乐而忘返咧，再同大家做节目。要揾我嘅话，可以 email 俾我噶 joycefm947.com，joyce@fm947.com。星期四再见，拜拜。

0: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1: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十一点。
0: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为大家服务超过25年，系换新屋顶同修补屋顶嘅金漆招牌。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出名够专业，功夫好，靠得住，任何屋顶嘅奇难杂症都包搞掂。欢迎亲临东北39353A街嘅城市屋顶陈列室参观，电话403-606-8833。无大师之名，怀匠人之心。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几时都做到最好。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再次成为焦点。跌斯教师联会的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八成会员担心学生可能会过度依赖聊天机械人等人工智能平台，亦有人认为人工智能可能会对学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产生负面影响。一名商业经济学教师说，学生可能会将学习各自由人工智能代劳，代佢做作业，学习就等于白费。 OpenAI 公司推出青少年 ChatGPT， 承诺提供更适合青少年的聊天机械人。另一位中学语言系主任说，教育工作者有责任为学童的未来做好准备，教导他们怎样使用人工智能。他说，作为教师的经验，发现很多学生存在学术不端行为，教师有责任调查，同时找出哪一些作业是人工智能作业。他说，完全禁止学童使用人工智能会是误导，需要教导他们怎样有责任地使用才是正确的方法。温哥华万国广场昨晚发生火警，警方初步调查显示火警有可疑。火警昨晚大约7点45分左右发生，现场片段显示一座建筑物外火光红红，火势十分接近停泊港口的船只。 Fort Street 附近可见浓烟密布，直冲云霄。温哥华消防说，建筑物没有受损，亦没有人受伤。消防发出电子邮件声明说，消防接报迅速赶到现场，将火势控制在建筑物的外部。温哥华警方发言人发出声明说，警方仍在调查，初步判断为可能的纵火案。声明补充，警方正同目击者交谈，以及调阅保安摄录片段，现时为止没有锁定任何嫌疑人。前 BC 保守党省议员 Bruce Bannon 说，他质疑党领冯杰尼能否赢得今个月 Apple Submission 选区的补选。他是在一个月内第七位退党的省议员，他们都是由于对冯杰尼领导能力及党派方向感到担忧而退党。他补充，冯杰尼身边的人对党团成员的立场有一套纯结性的测试，同时对部分过于自由派的成员的离开表示欢迎。省长韵大伟在上周末宣布举行补选，投票会在今个月26号举行。而联邦自由党在三省的三场补选获得全胜。蔡伟涵报道。
1: 联邦三区补选，自由党获全胜，在成功保住在德伦多和温哥华的议席的同时，夺得在灰省的一个议席。昨日举行的补选，过贝尔为到总理卡尼的执政自由党夺得灰省希富蒂米勒菲尤拉选区的议席。自2018年起代表这个选区的原国会议员加拿大保守党的马特尔，因为获委任为上议院议员而辞职。至于自由党的沙克纳雅兹在多伦多的沙滩东约克选区胜出，这个选区的原自由党国会议员前内阁部长厄斯金史密斯七月的时候正式离开联邦政坛，他最初说想竞逐安省自由党党魁，及后宣布参加10月26号举行的安省市政选举，竞逐多伦多市议员。而沙克纳雅兹在厄斯金史密斯出任国会议员的时候为他管理选区办公室，在北温哥华卡皮拉洛。多年来担任自由党政治幕僚的海利当选国会议员，接替在时任总理杜鲁多执政时期曾经出任内阁部长，今年四月获卡尼委任为加拿大驻欧盟大使的韦金逊。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罗斯军队星期二对乌克兰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0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他说，俄军使用大量喷气式无人机和弹道导弹，住宅及民用基建遭到破坏，首都几乎有铁路厂房遇袭，造成多名铁路工人丧生。敖德萨及敖德萨州持续受到制航空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几千

0: 户家庭停电，俄罗斯军方就话使用高精度武器向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目标是乌克兰的军工以及能源设施。新闻报道完毕。
1: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35,925.45跌345.03，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2,958.97跌226.93，纳斯达克指数26,170.12跌200.77。S&P 500指数7,651.41跌34.73。星期二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329.73跌237.26。纽约期油每桶88.1美元升2.34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412.5美元跌69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3，对日元115.16，对人民币4.83，对港元5.64，对台币22.79。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2: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诚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1: 时事直击，黄良仁。
3: 今日除了我之外咧，亦都有我两位拍档，电话线上分别是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 Joseph 关良洲同埋 Kenneth 何锦星。两位早晨。
4: 大家早晨。
3: 我哋先关注一啲嘅国际消息先啦。咁啊，美国方面咧，中期选举就临近啦。咁啊，此际咧就有报道指出，喺特朗普政府内部咧，正值中期选举前夕咧，白宫就出现咗离职潮啊。咁啊，就係關注緊特朗普嘅核心管理層會唔會面臨一個真空嘅狀況。咁啊，講緊嘅就係其中一個例子，就包括係美國總統特朗普最信任嘅助手之一，白宮新聞秘書萊維特咧，係宣布離職嘅。咁啊，呢一個嘅消息亦都令外界感到意外。咁啊，正值特朗普第二個任期啦，咁佢嘅多名高級幕僚咧係相繼辭職咧，亦都係令傳媒猜測咧，佢可能只能夠依賴一個更細嘅核心顧問團隊。咁啊，除咗係白宮幕僚之外咧，入目前有傳喺美國特朗普政府內部啊，戰爭部長咧，亦都係同陸軍部長係關係緊張。咁啊，白宮證實咗陸軍部長已經遞交咗辭函啊。咁我都想請教兩位拍檔點睇目前嘅喺中期選舉嚟臨之際，特朗普政府內部嘅一啲管治問題。咁啊 ，Kenneth 何錦星，你又點睇咧？
4: 係啊，咁呢個新聞秘書係可以話大家都係成日喺呢個電視上面見到嘅。佢差唔多咧就係特朗普嘅所謂發言人咁滯噶啦。佢能夠真係觸摸到特朗普嗰個想講嘅嘢，同埋咧就佢亦都係能言善辯啦，就將呢啲帶出嚟。咁啊好多時都同即係啲記者問問題嘅時候咧就產生舌戰啦咁。咁佢係相當之忠心於特朗普嘅。咁所以覺得佢離職咧就對特朗普嚟講肯定是一個損失嚟嘅，咁而特朗普亦都曾經表示過咧，就佢係相當之即係唔捨得呢個特別嘅白宮新聞秘書嘅。咁佢個原因咧就唔係話有啲咩講出嚟啊，唔係話有啲咩唔中意呢個特朗普嘅情況，而係咧就揾下佢屋企真係有兩個細路仔啦，咁啊好難分時間咧就又照顧細路仔，又做呢個白宮嘅新聞秘書，咁啊所以佢選擇咧就翻屋企就係照顧佢兩個細路仔。咁但係咧呢件事發生咧就係啱啱喺特朗普喺佢嗰個轉機嘅時候咧，就因為佢被驚住咧就係有呢個伊朗嘅飛彈嘅襲擊，佢個座駕機咧就係另外自己轉機用軍機咧自己走翻去美國。咁然之後呢個白宮秘書同埋其他有啲幕僚咧就仍然喺嗰個空軍一號度嘅，咁就即係差唔多。如果真係有

0: 伊朗飛彈打佢哋咧，就佢哋就會犧牲咗噶啦。咁啊，佢冇公布呢樣嘢，咁呢個同之前亦都有一個總統咧，都係有類似咁嘅情況咧。但係嗰個佢咧就係選擇咧就係公開俾大家知道，但係朗普就係冇嘅，佢收埋唔出聲。咁啊，即係可能即係令到嗰啲幕僚就話：喂，你對我哋嘅生命都好似唔照顧嘅，都冇理到嘅。咁所以會唔會咁樣失望咧？唔知嚇。咁但係亦都即係正如你頭先所講咧，就係話確實真係有好多其他人咧都係相繼辭職嘅，即係譬如話白宮嘅法律顧問啦，就係法事務嘅主任啦，同埋國會聯絡官啦，其中有特赦律師啦，咁呢啲都係白宮自己本身嘅高層人士啦。咁另外咧就聯邦政府亦都有相當多嘅高層人士嘅離職。咁軍部就亦都係啦，陸軍部長啦，最近辭職啦。咁但係仲喺即係戰爭打緊嘅時候，同即係伊朗打緊嘅時候，突然間陸軍部長話要辭職，咁確實都係一個好大件事嘅，可以話。咁其實所謂呢啲人辭職，其實可以顯示咗一樣嘢咧，就係似乎特朗普咧就係不得民心。咁呢樣嘢咧就係話喺佢個民調度咧已經係顯示咗出嚟噶。佢個民調咧一路下跌，係跌到33%嘅支持率嘅啫。咁當然佢有個 mega， 即係美國再次偉大嘅基本嘅支持盤啦。咁但係咁樣跌法咧，確實都唔係一件好事。咁啊，甚至都亦都共和黨甚至內部自己內部咧都係共和黨噶啦，都開始咧就係有人表示不滿，即係譬如佢對於伊朗嘅戰事佢現時個關稅戰同埋佢同加拿大嘅拗手瓜咁樣，咁引致咗即係佢處理呢個生活成本嗰方面嘅問題咧，就似乎係可以忽略咗。咁呢個係即係擔心共和黨嗰啲議員咧擔心，就因為咁嘅時候，因為共和黨咧就引致佢哋可能係得唔到喺呢個中期選舉就係再次入選嘅機會，咁所以就將佢同特朗普咧就保持一個距離。咁呢啲樣再都係對特朗普不滿嘅。咁至於會發酵成點咧？咁我哋仲有少少時間嘅。咁喺度繼續發酵落去，會唔會特朗普有冇機會喺呢度翻盤咧？定話佢一路係咁跌落去咧？如果係嘅話咧，佢可能跛一隻腳，甚至可能跛兩隻腳噶啦。
1: 咁啊 ，Joseph 關良州，你又點睇目前特朗普政府佢哋嘅執政形勢咧？
2: 好似白宮而家咁多要員離職啊，咁啊，其實咧，數字呢個新聞秘書啊，首席嘅法律顧問啊，國家安全顧問啊，咁呢啲咁嘅人咧，係其實咧係特朗普啊幕僚團隊裏頭嘅核心成員嚟嘅。咁呢咁重要嘅成員離職嘅話咧，咁啊難免令人哋有好多猜測啦。咁好多人咧都話咧，其實或者呢班人咧已經見得到喺中期選舉。共和党个落败嘅机会咧就越嚟越高啦。咁大家都知道啦，如果民主党主导嘅国会随时咧可能会发起啲听证会啊，或者政治调查咁样。所以咧有啲人咧就话咧，今次咧白宫嗰度啲人走咧，原因咧可能咧就为咗规避呢、這个政治风险啦咁样。咁當然白宮入面亦都有內鬥啊，或者好似特朗普講嘢咁樣，有陣時好多混亂啊咁樣嘢，咁呢啲當然亦都係增加咗嗰個壓力㗎啦。咁所以有人話呢，主要呢就規避政治風險啦，因為而家睇嚟呢特朗普呢因為做咁多嘢都唔掂呢，中期選舉嚟講可能真係會出好多問題㗎喎。咁佢唔掂，譬如好似佢當日競選嗰陣時話佢好快就可以擺平俄烏戰爭啦咁樣，而家做唔到。咁美伊战争咧话我哋可以促战促决嘅，咁亦都做唔到。咁移民政策嗰个執行方面嚟讲咧，就直情系即系令到全国啲人咧都好唔开心啦。而咧喺而家最近咧讲话好武男入边嘅士气嘅问题，咁亦都系显现出即系特朗普即系佢手下啲人做嘢系点样。加上而家人人都提咗好多次，就话美国而家国债已经超越咗40万亿，咁你谂下嗰个国债跌日即系年年上升，仲有上升得而家系以1万几2万亿咁样上，每一年都咁啲赤字，特朗普搞唔掂，咁啊关税战唔使讲啦，而家更嘈到好犀利，尤其是同我哋加拿大即系可以讲话闹翻咗啦，咁嗱，样样嘢咧喺特朗普喺啲中间选民嘅心目中嚟讲咧，都系失败嘅。咁佢成功嘅有咩咧？咁所以咧，就系因为呢个原因啦。可能白宫入边嗰啲人咧，亦都见得到。

0: 咁嘅情况输嘅机会多啦，国会输咗嘅话呢，国会调查嗰阵时呢就一身蚁啦，咁不如而家走人啦，咁有啲人呢就咁样讲啦。咁讲到国防部，即係佢叫战争部啦，战争部方面呢啲人走啦，有部分呢我觉得其实都系即係同呢啲嘢有关嘅，我估。点解呢？因为呢你国防部入面呢，当然佢有呢、這个内斗啦，咁国防部入面嘅内斗呢，其实由呢、這个而家呢个国防部长入咗去之后呢，就已经系即係出现咗㗎啦。咁佢入咗去之后呢，佢亦都大批咁削减啲高级将领啊，亦都系即係安插佢自己嗰啲心腹入去啊，咁样。咁而家啱啱话离职呢一个陆军部长呢，其实同佢呢就已经唔啱雅㗎啦。呢个陆军部长呢，其实呢就系文职嚟讲呢，喺陆军入面呢，讲呢个部队入面呢最高级嘅长官嚟㗎。而家好似佢咁样同上一个参谋长咁样，大家合力呢都系话向乌克兰呢个战场呢度学习。咁呢就陆军呢应该现代化，应该使用无人机，咁已经展开晒好多呢嘢做緊㗎。但係呢而家个战争部长呢就唔同意，同埋佢嗰啲将军呢就唔同意，变咗呢就有咁嘅内斗喺入面。咁仲有呢个国防部长你要干预军部入面嗰啲将领嘅升职嘅选择啊，各方面嘅嘢。结果呢就令到呢啲咁样嘅将官呢好不满呢，咁而家就辞职啦咁样。咁点解选择而家辞职呢咁样。咁就令人哋有諗到呢，就话呢不满嘅话呢，如果辞职呢就喺中期选举之前辞职呢，嗰个作用呢就更加大咁。咁系咪呢？咁大家都唔知，咁啲人喺度猜度啫咁。咁而家因为军队入面呢，尤其是陆军入面呢，佢呢最高嗰个参谋长同埋嗰个部长都辞咗职啦。咁真正嚟讲嘅话呢，入面即係最可以讲话即係有得到军心嘅嗰两个最高级嘅人呢辞咗职呢，变咗呢好似有真空状态出现。咁嘅情况之下呢，影响乜嘅嘢呢？咁当然会影响士气啦。咁如果士气唔好嘅话，咁会点样呢？咁即係呢啲大家即係都可以拭目以待。咁睇下到时发生嘅情况系点样样。而家呢可能呢国会呢入面嗰啲共和党党员呢都已经开始是非常不满呢个国防部长啦，但系佢哋会做啲咩嘢咧？咁我哋睇下啦。
1: 好，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喂，陈婆婆，你赶住去边啊？
3: 哦，我约咗去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度整牙嘛，因为我嘅牙托松咗，食唔到嘢。听啲老友记讲，高尔嘅技术唔错，佢哋仲有超过15年做牙托嘅经验。
2: 啊，咁就啱啦！我妈咪嘅牙托都有啲问题啊，等我而家就打去高尔牙托专科帮佢约个时间先。
4: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喺1901中央街西北，电话403-230-2828。
5: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6: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关注其他嘅国际消息。咁啊，讲起美国咧，有两名美国官员寻日就向路透社透露啊，美国嘅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咧，将会接管在此之前由中国以及俄罗斯公司控制嘅部分委内瑞拉油田。咁啊，美国官员话今次嘅接管咧，系总统特朗普之前宣布同委内瑞拉达成嘅一项广泛石油生产协议嘅一部分。咁特朗普上个星期就话美委两国已经达成协议，系获得咗对委内瑞拉以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嘅多数控制权。咁都想请教两位拍档，今次美国同委内瑞拉嘅举动咧，喺地缘政治上有啲咩嘅意义咧？咁中俄嘅力量系咪自此就退出咗呢一个嘅南美洲咧？咁Kenneth 何锦星，你又点睇啊？
7: 咁特朗普將委內瑞拉嗰個總統馬杜羅咧，就係所謂捉咗翻嚟咧，原來加嗰個究竟佢背後係有啲咩密謀咧，其實加都可以顯清咗出嚟啦。咁自從即係委內瑞拉前一個總統阿查理斯咧，就係話將個石油嘅生產啦，同埋佢個嗰個銷售咧，就係全面歸國有嘅時候咧，咁就引致咗好多美國各方面嘅石油公司以前即係美。

0: 係喺嗰邊咧就係、是、啊採取石油啊，咁啊去售賣啊，咁樣有好多採油權啊，咁就係、是、收歸國有之後咧，就同美國完全鬧翻咧，咁所以美國一路以嚟咧就係、是、制裁呢個委內瑞拉，咁啊加下佢咧就似乎咧就係、是、搞掂咗啊佢入邊嗰個。其中一個高官啦，就加現時個Rodriguez 啦，咁就係、是、現時個代總統咧，就羅德里格斯咧，就係、是、已經係同佢一齊搞掂咗，咁所以佢先至能夠有足夠嘅資料咧，可以即係好精準咁去將馬杜羅咧就劫持咗翻嚟。咁加咧就呢、這個代總統咧就係、是、於是乎。做嘢啦，咁就擺咗佢上去，咁佢可以做嘢，就係將就係委內瑞拉嘅其中一啲油田咧，就係、是、交咗俾美國呢間公司咧，就叫做就係、是、藍色能源北面藍色能源公司，咁咧就係、是。接管咗呢17个油田咧，就总共可能嘅产油量咧，可以达至咧就650亿呢个桶油嘅。咁就其中有5个油田咧，就以前系中国嘅。咁1个油田咧，就系、是、一个系俄国嗰方，系俄罗斯嗰边就开采嘅。咁加咧就可以话就将即系中俄嗰方面喺委内瑞拉以前能够投资咗落嚟嘅控制嘅油田咧，加就转咗去俾呢个美国。北美蓝色能源嗰方面，嗱咁佢系总共系650亿嘅桶嘅开采能量咧，咁呢个确实一个相当大嘅数目字嚟噶。咁因为美国自己本身咧，如果即系已经系证实咗嘅，佢喺地下仲可以开采嘅储油量咧系840亿嘅啫。咁突然间加咗650亿落去咧，就差唔多系增加咗好多。嗱咁委内瑞拉其实佢现时已经证实咗可开采嘅储油量咧系成3300亿桶嘅，咁所以咧就系、是、差唔多占咗佢1/5，即系呢一次咁样嘅行动咧，就有1/5委内瑞拉嘅可开采嘅储油量咧，就加咧就受咗美国控制啦。咁其实美国系咪就系因为咁嚟讲，一路就候住呢个委内瑞拉，咁终于加咧就可以实行佢嗰个做法啦。嗱，咁如果真系嘅话咧，咁就似乎系中国埋俄罗斯对于委内瑞拉嗰个采油嗰方面咧，就可以话系失咗预算啦。咁而委内瑞拉出嘅咧系啲重油嚟嘅，系非常之重结塔塔嘅。咁而美国大部分嘅炼油厂，尤其是南部嗰啲咧，都系特别咧系用嚟提炼呢啲嘅。咁所以就好适合美国用嘅。而美国自己本身嘅页岩油咧系轻油嚟嘅，系好轻，就变咗佢个现时大部分嗰、那个炼油措施咧就未必啱用嘅，咁所以美国就将啲轻油咧就出口咗佢，譬如去日本啊，去其他地方，咁所以就继续咧就系、是、如果能够由呢个委内瑞拉提供佢呢啲所谓嘅重油嘅话咧，咁就可能真系取替咗加拿大嘅，因为加拿大嘅油砂提炼出嚟攞出开采出嚟嘅油咧，亦都系重油嚟嘅。咁变咗真係可以替换咗佢喎，咁所以其实已经好清楚呢，就显示咗俾加拿大睇呢，就话嗱可能喺就唔会好快嘅，因为要委内瑞拉嗰啲油田能够再次大量生产嘅话呢，都需要以年嚟计嘅时间嘅。咁佢家现时个产量呢，即係现时嚟讲约莫都係大概100万桶一日到嘅啫，而加拿大家现时出油呢就大概係差唔多500万桶一日嘅。咁而80-90%以上呢都係运咗落去美国嘅。咁所以一下取代晒加拿大落去嘅重油呢，就未必係会喺短期内发生，因为嗰啲再开始返啲油田啊，佢嘅提炼啊各方面就唔係话真係听日就可以做得到，係讲緊以年计嘅，3-5年起码嘅。咁所以呢段时间呢，加拿大就真係要做功夫啦，将佢嘅重油呢就卖去俾譬如中国东南亚、日本啊嗰啲。咁而中国呢亦都係适合用呢啲重油嘅，因为以前中国帮委内瑞拉买好多嘅，加似乎交换啦，委内瑞拉啲油呢就去咗美国。咁而加拿大啲油原本落美国嘅话呢，可能几年后呢陆续呢就交咗去俾中国。咁所以加下如果加拿大同中国能够达成一啲长期嘅協议呢，我相信係对于加拿大嚟讲长期係有利嘅。
1: 嗯，咁彭博社就報道話，今次美國同委內瑞拉方面嘅安排呢，就令到美國企業得以喺委內瑞拉部分具戰略價值嘅石油資產當中佔有一席之地。咁同時亦都取代

0: 除了长期以来委内瑞拉能源领域扮演重要角色的中俄企业。与此同时，随着美国特朗普政府正是寻求重塑委内瑞拉的石油工业，亦都是令到委内瑞拉的庞大的石油储量是更加贴合美国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亦都是令到华府的方面在决定谁来到生产和销售委内瑞拉石油方面是掌握了直接的话语权。美国官员就说了，这个美国的方面的公司呢，就预计将会在委内瑞拉的17个境内项目当中是予以控制的，并且是计划开发这些的项目。这些项目最终就会向美国方面供应石油。而17个项目当中，其中14个呢是由委内瑞拉的政府近期去到授予美国的公司。与此同时呢，上述呢14个油田当中呢，有5个是在此之前由中国公司按时任总统马杜罗推行的模式去到营运。我哋稍后返嚟继续讨论相关议题。
1: 只是一个星期，朝早起身轻松容易，身体有了明显改善。
2: 我都不会觉得累，还感觉到全日充满活力。
1: Umicin 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和蔬菜。全新 Umicin 优美康酵素丸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 50%。
2: Umicin 优美康酵素丸让你在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电话403-2308698。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0: 咁啊，喺新闻广告之前咧，我哋亦都系讨论到喺委内瑞拉方面嘅最新局势发展。咁啊，我哋都讨论到啦，美国嘅一啲公司咧系已经系获委内瑞拉嘅政府系给予一个嘅开采权。咁啊，与此同时咧，一啲嘅媒体包括系加拿大广播 CBC 咧，都有关注到目前呢一则嘅消息对于我哋加拿大而言咧有啲乜嘢嘅具体影响。咁啊，上一次都提到咧，有美国嘅官员就透露啦，系向路透社嗰边透露咧，美国嘅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咧，就将会接管在此之前由中国公司同俄罗斯公司控制嘅部分委内瑞拉油田。咁啊，刚才 Kenneth 亦都系同我哋探讨到啦，呢啲嘅油田嘅控制权嘅转让会对我哋加拿大而言有啲乜嘢嘅影响，而我哋加拿大又应该点样去应对。咁啊，都想请教 Joseph 关良州，你又点睇今次嘅呢一则消息咧？咁对我哋加拿大嚟讲咧，我哋加拿大又需唔需要担心咧？
4: 嗱，特朗普政府佢宣布呢啲嗰阵时咧，就话咧系佢哋其中一部分令美国再次强大嘅目标咧，踏进咗一大步啦。咁样，咁我哋又睇下，即系究竟佢今次咁样做咧，系有咩影响咧？咁，我觉得第一咧，佢就真系重塑咗地缘政治嗰个版图，即系排挤咗主要嘅对手，即系中国同埋俄罗斯啊，喺南美洲。啊，呢笔交易咧，就系、是、直接令到中国同俄罗斯嗰个能源势头咧，委内瑞拉嗰度咧就停咗落嚟。美国官员咧亦都直情系咁话啦，佢都话咧，不但啊为我哋美国企业啊剔除咗获利嘅新开启咗获利嘅新契机，而且直接咧将过去大量运去中国等地嘅委内瑞拉石油咧，会流入嚟我哋美国市场咁。咁样做呢，其实呢係真正可以做得到呢填补美国战略储备嗰个而家欠缺嘅石油喎。亦都呢可以讲话呢保障到西半球能源嘅安全呢，即係主要美国啦。喺伊朗战争发生咗之后呢，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就令到全球嘅油价呢就上升。特朗普呢佢呢就话呢，我哋而家控制咗委内瑞拉储油呢，就可以直接为美国的军队和我们的石油储备呢提供稳定的来源。那是不是呢？我觉得他是讲得没错的这件事。而呢还有一件事，好像刚才 Kenneth 先讲过，委内瑞拉出的石油是属于重质的石油，就非常符合美国墨西哥湾。

0: 嗰边嗰啲炼油厂用嘅。嗱，有咁样嘅即系配合嘅话咧，只要啲委内瑞拉又有出得到运得到去美国南部嘅州份咧，佢咧就可以将佢转化做石油啊，同埋其他石油产品嘅。所以呢样嘢咧，就喺美国本土方面嚟讲，那个投资咧唔需要太大嘅咁。但系咧个问题咧，好多专家咧都话咧，就系、是、因为委内瑞拉咧咁多年受到美国制裁咧，佢嗰啲油田啊，佢嗰啲油管啊，嗰啲设施咧、啊，其实咧一路都冇办法去保养或者去更新嘅，所以变咗咧系即系可以讲话即系非常之残破啦已经。嗱、啊，咁若果系极度残破嘅话咧，变咗咧就要修复呢咁嘅千疮百孔呢啲咁嘅管道同埋呢个钻井设备咧，就估计啊，起码都要投入咧580亿至到1000亿美元啊。咁咁巨额嘅资金喎、啊，咁嗱咁啊，当你有咁嘅资金啦，咁嗱而家未必一定有噶吓，当你有咁嘅资金啦，咁你都要时间去维修、去修复噶嘛。所以咧，而家讲紧嘅时间系咩啊？系几年嘅时间。所以短期嚟讲嘅话，根本就冇办法好似特朗普讲咁样，可以压低美国国内嗰啲零售汽油嘅价格嘅。而咧，即系美国当然啦，嗰啲即系大嗰啲石油公司。真正嚟讲咧，佢而家觉得系点咧？咁其实佢哋嗰个态度咧，其实都仲系非常之谨慎嘅。因为咧，对于重返委内瑞拉咧，佢哋咧以前咧系吃过亏嘅，可以讲。佢哋喺2007年嗰阵时咧，俾委内瑞拉政府即系可以讲话资产充公啦。咁而家仲喺度追讨紧几百亿嗰啲赔偿咁。咁而家喺咁嘅情况之下，政治唔稳固嘅情况之下。盲目再去挤500至1000亿美元落去嗰个投资嘅话，咁佢哋个个咧谂谂先啦，咁样样啊。始终我自己睇法咧就话咧，其实咧咁呢个咁嘅协议咧，系喺国际上面咧都系可以讲话，引发咗呢个主权过渡同埋呢个干涉内政呢啲咁样嘅争议嘅。而咧有好多人咧都话咧，一旦美国咧将来更换党派啦，换另外一个总统上去啦，咁或者委内瑞拉入边政局再次发生变动，咁呢份咁嘅所谓协议咧，长达100年嘅协议咧，咁具争议性嘅话咧，到时咧可能随时咧都俾委内瑞拉自毁，或者即系美国新总统上去废咗嘅咁。咁所以真正嚟讲话咧，佢今次接管咗委内瑞拉呢啲石油啊，呢啲咁嘅嘢。是不是真的可以在短期之内帮到美国那个石油价的回落呢？咁肯定呢就做不到的。其实即总括来讲啦，即纵管他们接管了委内瑞拉那个油田呢，美国在中东这个危机大国博弈的背景之下呢，他只不过是再一次强力地去即是怎样对中国和俄罗斯自古而家咧，委内瑞拉嘅石油咧就归美国啦咁。但系始终咧，委内瑞拉呢个咁嘅油田咧，个烂摊子啊太过大嘅。咁要咁多资金嚟到加入嘅话咧，喺短期之内咧，佢哋肯定冇办法为美国嗰个带嚟呢廉价嘅汽油或者系经济繁荣嘅，我觉得。而咧，佢系咪能够真系帮美国再次强大，好似特朗普讲咁咧？咁样就要取决于美国咧。是不是在几年之内能够克服这个政治风险，落实这个几千落实这个1000亿级别的基建投资在委内瑞拉。你说加拿大的方面使不使惊啊，咁受不受它影响啊，咁我觉得长期来讲呢，一迟早会受到影响的。因为委内瑞拉主要油量大，同埋呢它那里运去美国南部的炼油厂亦都不是说远。咁我们现在呢是其实有几年的时间可以去将我们的石油开在美国以外的市场，就不要靠美国的市场了。现在其实是有时间我们可以这样做的。而有卡尼总在做，现在已经做紧的，我相信委内瑞拉今次这样被美国骑劫了他们的总统，拿了他们的石油的话，对我们加拿大的长远影响，其实呢我们是可以管控得到的，不需要过度担心。
1: 咁啊，都可以睇到咧，今次呢则嘅消息背后咧，都有好多嘅变数啊，咁啊，都系。

0: 响住整个北美乃至系全球嘅能源市场嘅长远发展。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其他议题。
1: 各位喺卡加利嘅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嘅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嘅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嘅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唔使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403-250-9282 403-250-9282。C123每日唔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嚟自中港台嘅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同最贴地嘅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点到3点 C123 啦。C123 系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0: 关注一下其他的国际消息，我们将焦点摆在这个的大西洋上的一个冰岛。过去一年在冰岛方面关于加入欧盟的辩论是发生了转变。先前由于这个美国关税引发了全球贸易规范的破裂，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更加公开扬言要收购在冰岛地理上最近的轮岛格陵兰岛。这个亦都是引致了冰岛内部一些关于加入欧盟方面的讨论。但冰岛民众就在最近一次的全国公投入面就投票反对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这个亦都是令一些的分析师大跌眼镜。因为先前有一些的观察认为呢，随着特朗普威胁要吞并格陵兰岛呢，冰岛就应该会向布鲁塞尔方面靠拢的。但是今次的公布的公投结果显示呢，52.8% 的选民是不希望政府和欧盟去到重新开始谈判。到底呢次嘅冰岛一个嘅小国嘅公投呢，点解会引起咁多嘅层面嘅关注呢？点解有一啲嘅分析师形容呢个对于欧洲政坛嚟讲系一场嘅震动呢？失败嘅原因系乜嘢，又会有啲咩影响呢？Kennifer 咁声，你又点睇？
3: 是啊，咁冰岛呢原本就已经系话我哋唔再諗考虑呢就加入呢个欧盟㗎啦。咁就正如你剛才分析出嚟呢，就系话跟加下现实嚟讲俄乌嘅战争啦，咁再加上即系喺北极嗰个航道嘅开发啦，咁然之后喺北极个航道嗰度就俄罗斯个势力亦都系相当之大啦，咁就亦都系担心呢就即系美国自己嘅政策呢就对于即系譬如好似格陵兰嗰方面嘅新话要攞埋佢做佢嘅国土之一，咁呢个主权嘅争拗啦，咁即系呢啲冚冷呢都系引发咗令到即系冰岛上面嘅人呢就话以为如果系咁嘅时候我哋独立会唔会需要，其实如果能够加入呢个欧盟嗰方面呢我哋嗰个国家安全会好啲呀。咁但其实最大嘅问题呢就喺嗰个渔业嗰度，因为呢就大概有15%佢哋冰岛嘅呢个国民总产值呢係喺渔业嗰度嘅。咁而佢出口嗰方面呢渔业嘅出口呢其实占咗佢哋40%嘅。咁所以渔业对于冰岛嚟讲係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一个贸易嘅项目嚟嘅。咁而佢哋担心呢就话如果加入咗呢个欧盟嘅时候呢，会唔会对于佢嗰个捕鱼嗰方面嘅配额嗰方面呢有限制啦。咁加佢自由身啦，咁即係我冇同任何地方加盟嘅时候呢就变咗佢係比较自由啲，会唔会加入咗呢个欧盟嘅时候呢就有咗限制呢？咁呢个就係一个最大嘅一个议题嘅问题啦。咁所以佢哋加喺呢个8月29号呢就再次嚟一次公投，就係个问题呢就唔係话好唔好加入欧盟喎，个问题只不过问我哋好唔好呢继续去加入嗰方欧盟嗰方面呢嚟再做谈判。再做谈判啫，唔係话即刻就已经决定加唔加入埋欧盟。咁而个决定呢就係话有52.8%嘅呢认为係反对。唔好再讨论啦，即係唔需要再喺呢方面再倾啦，我哋係唔会加入欧盟嘅。咁你唔

0: 本咁，梗係唔會加入歐盟啦。咁所以其實喺呢方面嚟講，已經表態得好清楚咧，就係話係冰島咧喺現時嗰個國際形態上邊啊，再加上佢個漁業嗰方面考慮啊，經濟嗰方面考慮咧，就佢哋決定咧就係暫時咧就唔考慮咧就加入歐盟嗰方面嘅。咁呢個是很清楚的，除非即另外即在個政地緣政治上再有改變，如果再有改變的話，即譬如說特朗普真的傻起來的時候，真的說入派兵去格陵蘭，直成就侵佔了他的，那的時候又可能有另外一個想法，因為確實呢就如果冰島來講他確實如果從個軍事那方面呢，他是應該是不能夠足夠呢保護美國的入侵的，如果真的有美國有入侵的話，那他需不需要就是在各方面來考慮呢？那他不考慮加入這個歐盟的時候呢，他也當然也考慮到就是你加入容易，你出的時候呢就是即係好似譬如英國脱歐嘅時候咧，都確實係即係一個相當之痛苦嘅情形嘅。咁就即係以期咁咧，就不如暫時嚟講就唔好考慮入歐盟住。咁我相信對佢哋本身呢個係佢哋國民嘅意願啦，對佢哋佢哋考慮過一切咧，可能對佢嚟講都係一個最好嘅選擇嘅。
1: 嗯，咁啊 ，Joseph 關良州，你又點睇咧？
2: 今次的公投落敗嗰個主要原因咧，就頭先跟講咗啦。咁啊，主要係捍衞嘅漁業嘅命脈啦。同埋經濟自主啦，咁咧，亦都對呢、這個國家主權嗰一個咁樣嘅警惕性咧，就顯現咗出嚟啦。而家咧，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咧，佢同歐盟有一個叫做歐洲經濟區協定啊。咁喺經濟方面嚟講咧，佢哋唔係過分擔心嘅，所以咧就缺乏咗呢個經濟嗰、那個協迫性喺度。咁呢個公投落敗咗之後啊，咁帶嚟其實有咩影響呢？咁對冰島嚟講嘅話呢，嗰、那個政治同經濟影響就係咩呢？入歐呢一個議題呢，至少呢就要各自一代啦，即係而家呢一代人呢已經否決咗啦，咁要下一代嘅選民呢先至再嚟，可能再提出過啦。咁而呢喺呢個冰島而家嘅現在政府呢，因為佢哋呢就提出呢一個咁嘅公投㗎嘛，咁佢而家輸咗啦，咁變咗呢？而家冰島嗰個政府咧，佢哋政治資本咧，其實咧就即係損耗咗唔少噶。真正嚟講嘅話咧，我諗喺冰島方面嚟講咧，國民咧更加着重於希望政府可以進一步深化同歐盟嗰方面嘅非成員國呢一個咁嘅雙邊合作嘅形式嘅。我覺得就會係咁樣做。而咧對歐盟方面帶嚟嘅影響係乜嘢嘢咧？咁樣地緣政治嗰個影響係咩咧？咁我就覺得咧，歐盟咧，佢而家想擴張佢嘅版圖嗰個野心咧，而家其實就即係有挫折啦。咁因為咧近期咧，即係其實歐盟咧就好積極咁樣去推動，即係彰顯歐洲一體化嗰個吸引力咁啊，希望咧即係可以吸引多啲成員國咁。而冰島咧作為一個富裕穩定嘅民主典範咧，真係歐盟嘅理想嘅促成嘅新成員嚟嘅。咁啊，但係咧，而家冰島今次嘅公投咧，唔係話投票話入唔入歐盟喎，只不過係投票話好唔好去重啟呢個談判啫喎。咁低嘅門檻啊，都過唔到個公投，咁對歐盟嚟講咧，其實係一次嚴重嘅政治打擊嚟嘅。而咧講喺北極嗰方面嘅地區嗰、那個地緣戰略嗰個佈局嚟講咧，當然係即係受到限制啦。咁因為咧冇咗冰島加入成為成員國嘅話，變咗歐盟嗰個版圖咧就上唔到去呢、這個北極嗰邊，即係咁多啦，即係冇咁大啦、那個版圖咁。咁咧，如果即係話歐盟係可以吸納咗冰島嘅話咧，就肯定咧就會強化咗自身同埋呢個喺北大西洋遠北地區嗰個咁嘅戰略嘅存在嘅。公投落敗啦，咁啊，如果歐盟而家冇辦法將冰島變成自己嘅共同防務政策嗰個體系入面，咁變咗對歐盟嚟講當然唔係一件好事啦。咁但係最大嘅問題，我自己覺得咧就話，今次咁樣嘅重啟談判呢個咁嘅公投都過唔到嘅話咧，就變咗助長喺歐洲其他嗰啲國家嘅右翼嗰啲派系嗰啲咁樣嘅勢力啊。因為咧，而家呢啲咁嘅右翼派系咧，即係譬如好似法國嗰、那個

0: 反嗰、那个保守党最保守嗰、那个叫立党啊，咁英国嘅法拉奇啦，咁呢啲咁嘅已经喺度高调庆祝紧啦。咁啊，佢哋咧亦都话咧，其实啊，欧洲啊，欧盟咧唔系唯一一个可能嚟噶，欧洲嘅主权国家咧自愿合作咧，亦都系另外一个可能嚟噶。咁变咗进一步咧分化咗欧洲一体化呢个叙事啊，变咗咧令到部分即系已经喺欧盟入边嗰啲国家嗰啲右派嘅势力咧，会更加扩张，可能咧会引发到有部分嘅或者一个两个嗰啲欧盟成员国咧，可能会考虑咧，好似英国当日咁样考虑脱欧啦。咁所以整个形势嚟讲咧，对欧盟嚟讲咧都唔系好事嚟，而家对地缘政治嚟讲咧，对欧盟嚟讲冇好处，但系咧对俄罗斯嚟讲咧就变咗更加安心。
1: 咁啊，路透社就報道咧，一啲嘅歐盟官員咧，曾經將冰島入歐咧，形容係一個低風險案例。咁啊，若果成功嘅話咧，可以強化歐盟嘅戰略勢極，尤其是係北極嘅安全議題可以成為焦點。咁樣，但喺今次嘅公投當中咧，反對加入歐盟嘅陣營就認為咧，入歐會威脅到冰島嘅主權同埋海上漁場啊。咁啊，而呢啲嘅漁場對冰島而言啊極其重要。咁啊，贊成嘅人就主張咧，加入歐盟除咗可以拉低國內嘅高利率咧，喺俄烏戰爭同埋美國總統特朗普威脅吞平格陵蘭等動盪局勢之下咧，可以提供俾冰島更多嘅安全保障。咁啊，但系今次關於到底冰島應該加入歐盟與否咧，喺過去幾十年嚟都討論過好長嘅時間。咁啊，2009年冰島嘅經濟體遭遇金融危機打擊嘅時候咧，就首次申請入歐。咁啊，但系去到2013年咧，個時任嘅首相就終止咗相關嘅談判。我哋都會跟進相關嘅消息發展，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嘅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The Brick 特卖场优惠货品源源不绝，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和过多的存货，最平低至4折，精选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ick 特价货品每星期都不同，每次都有新发现。FM 947今个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元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讲起欧洲咧，早前有知情人士就透露咧，美国嘅中情局局长就秘密咁样访问咗莫斯科，咁啊，提议美国、俄罗斯同乌克兰举行一个三方会谈，去到结束战争。不过目前嚟讲咧，俄乌双方系继续对对方发动一个嘅袭击嘅。咁啊，同俄罗斯相关嘅消息咧，就包括系俄罗斯就有代表，似乎咧就参与咗呢一个嘅 G20 会议，咁啊遭到一啲嘅欧盟官员嘅反对。咁啊，讲紧系俄罗斯财长系出席咗喺美国方面主办嘅20国集团会议，系引起咗欧洲领袖方面嘅反弹。咁啊，另外咧，早前亦都有一啲嘅消息係，或者一啲傳聞咧，就流出咧，就講緊嘅係俄羅斯方面咧，就可能會有計劃攻擊呢一個北約國家。咁啊，俄羅斯外交部副部長喺今日就再次強調啊，莫斯科方面係冇理由去或者冇計劃同埋冇必要去到攻擊北約國家嘅。咁啊，特別否認到針對波羅的海三國嘅攻擊意圖。咁我都想請教兩位拍檔點睇目前喺東歐方面嘅局勢咧？咁啊，俄烏雙方會唔會最終有辦法舉行到一個會談咧？咁啊，俄羅斯又會唔會好似一啲傳聞所講咧，會考慮對北約國家發動攻擊咧？咁啊 ，Kenny 何錦星，你又點睇？
5: 但我哋睇睇嗰個時間咧，就喺8月24號咧，就英國咧就宣布咧，佢就會將一啲導彈嘅呢個技術咧同埋呢個生產嗰方面嘅援助咧，係供應俾呢個烏克蘭嘅，咁即係幫助佢，唔係俾。

0: 飛彈佢，而係幫助教佢點樣做飛彈。咁然之後一呢、這個公佈咗出之後咧，就係、是、俄羅斯咧就當然係反應相當劇烈咧，就話你咁幫助烏克蘭嘅時候咧，就等於係參戰㗎啦。咁我會對於你英國嗰方面嘅軍事嘅任何部署咧，我哋可以作打擊㗎咁。咁好啦，咁呢件事係24號發生，咁25號至26號呢就呢、這個美國嘅中央情報局局長呢 Radcliffe 呢就係、是、秘密呢就訪問俄羅斯，咁就曾經據報之後嘅報道呢就話佢亦都同呢個俄羅斯嘅聯邦安全局嘅局長呢咁亦都係有見面有傾過偈嘅。咁之後佢自己返嚟報道返呢就係話佢係警告俄羅斯唔好打擊任何北約國家咁樣，咁呢個佢講㗎啦。咁究竟即係佢哋兩個之間講過乜嘢嘢呢，咁就當然係冇人知啦。咁大家兩個都係作為情報局嗰啲局長級嘅，咁佢講嘅嘢當然係守密得好緊要啦。咁嗱，我哋可以估計咧，就係話，如果佢發生啱啱就喺呢個英國係宣布咗，即係話係供應到即係呢個導彈飛彈嘅技術同埋資料咧，就俾俄羅斯去做，俾呢個烏克蘭去做飛彈嘅話咧，咁呢個可能就係嗰個主因嚟嘅，有好有可能主因。咁至於話係咪即係俄羅斯之前係話要對於即係啲北大西洋公共組織的國家是做人打擊呢，咁就是波羅的海三個國家，咁佢確實係有影係即係曾經係即係恐嚇過佢哋啊，咁究竟係咪真係因為呢件事呢，咁我覺得就即係都唔係話完全排除話冇可能，咁但係最主要呢就如果睇返個時間表呢就應該係對於反應呢就係話係對於英國呢個咁樣嘅宣布係作一個即刻嘅反應，咁而譬如即係美國中情局嗰度咧，就係喺呢方面嚟講，咁當然咧就係、是、亦都知道係呢個咩事咧，就即刻飛過去同俄羅斯嗰邊講咧，就係、是、話大家要克制，即係唔好亂咁嚟啊！咁因為如果即係英國係提供咗呢、這個飛彈嘅技術，同埋呢個生產嗰個援助俾呢個烏克蘭咧，烏克蘭隨時可以改造嗱，佢呢款咧就根據報道咧就係、是、一款叫做風暴陰影嘅一款飛彈，咁佢原本咧就大約係200公里嘅射程到嘅，咁隨時烏克蘭咧可以改到佢係去到500公里嘅射程嘅，咁如果500公里嘅射程嘅時候，莫斯科所以一大所有嘅地點咧都係射程之內嘅，咁呢個對於俄羅斯嚟講肯定係唔可以接受嘅，咁而法國同時咧亦都有表示過咧，就係話我都會幫手嘅，即係幫手喺呢、這個製造烏克蘭製造飛彈呢件事情上面會有幫下手嘅咁。嗱，咁如果咁樣加埋嚟嘅時候咧，就我相信係俄羅斯確實咧就係、是、吞唔落呢樣嘢咧，就係、是、話會係對於北約嗰方面，尤其是英國為主嘅咧，就可能係會作一啲報復嘅。如果真係成事嘅話，亦都希望能夠警告到英國咧，就唔好做呢件事啦。咁而美國咧，亦都係加埋落去，就係、是、話喂你克制啊，唔好亂嚟啊咁。咁就將呢件事咧就可以話讓開咗。咁至於俄羅斯同埋烏克蘭嘅戰爭會唔會喺短期內即係、就是有機會係好轉呢，我相信都係唔會嘅，因為其實美國自己都好多年前拜登已經係講過咧，就話佢哋係希望咧就克制咗俄羅斯嗰、那個盡量減弱佢嗰個軍事力量嘅，咁加下佢哋就做到啦，就將佢拖住咗喺個泥潭入邊，咁所以如果能夠繼續做嘅話咧，正如是他们原本想做的事，那怎么会停止呢？那而调回头，俄罗斯也都不愿意放了，即是他现时在乌克兰南边那四个省份呢已经占了大部分，甚至占了所有的地区了，那会不会将这个肥肉放出来呢？我相信俄罗斯也都不会，那所以双方在这个胶着状态呢，我相信短期之内有缓和的情况应该就不大的。
1: 嗯，那Joseph关梁州你又怎么看？
2: 真正讲你讲话即係俄烏战争呢，首先要讲到话和谈嘅话呢，或者停火嘅话呢，就一定要大家两方嘅核心诉求呢都要存在先啦。咁佢嘅核心诉求唔调和嘅唔存在嘅话呢，咁根本乜嘢冇得傾。睇下俄罗斯咁，当然佢对和谈嘅态度其实係非常之冷淡嘅。咁美国提过几次呢，都佢都拒绝咗嘅。俄方呢在目前来讲呢在战场

0: 普啊，好想即系作出一啲叫做贡献喺呢场战争嗰度嚟到咧，方便佢中期选举嗰阵时嗰个选情嘅啫。咁即系俄罗斯会咁样睇法。咁而家好明显啦，俄罗斯拒绝咗啦。咁讲到乌克兰方面嚟讲咧，咁你可以话佢系高度怀疑啦。咁吓，但系高度怀疑咧，佢都表示话赞同咁，同大家三个国家阿手坐埋一齐讲，佢赞同咁。但我嘅睇法咧，就佢似乎系逼不得已嘅啫，碍于形势，所以佢一定要赞成咁解嘅啫。咁而咧，事实上嚟讲咧，乌克兰你都睇透咗俄罗斯而家嘅心态系点样样。俄罗斯根本上咧就唔会有诚意，真系话嚟到谈判嘅咁。咁佢甚至啊，即系乌克兰啲情报方面嚟讲嘅话咧，根本上咧。俄军咧而家咧仲喺准备紧啲新嘅攻势咁，咁喺呢方面嚟讲话咧，乌克兰其实真正嘅条件就系话咩啊？我要攞翻所有失去咗嘅领土，如果唔系咧，冇和谈嘅可能。呢、這个其实就系佢底线，只不过佢系同意坐低嚟倾啫，唔系话表示佢同意啊放弃而家已经俾俄罗斯占领咗嘅领土。所以呢方面嚟讲咧，佢哋嗰个核心诉求咧系绝对唔调和嘅。冇办法，冇办法得嘅。咁美国当然啦，特朗普啊一厢情愿嘅啫，希望而家搞掂停咗火佢咁。始终啊，而家中期选举嘅形势唔好嘛。咁若果你话佢可以搞得掂，即系停火嘅咁，咁喺选民心目中啊，起码特朗普都有啲嘢做咗出嚟啊。咁我自己睇法咧，就系佢今次咧就唔系单单话去睇下三个国家可唔可以坐低倾嘅。我谂佢其中一样嘢，当然咧系好似头先阿 Ken 咁讲啦，或者真系可能向呢、这个普京即系传达个意思，就系话喂，你唔好真系去攻打北约嗰啲国家啊咁样样。真正讲到攻打，譬如话波罗的海嘅三个国家咁，系即系好似即系以前佢有提出咁嘅恐吓咁，但实质上嚟睇睇下会唔会咧？咁我就觉得唔会喎，因为俄罗斯咧欠缺咗客观条件去咁样做。咁客观条件系咩？最基本嗰样啦，就佢欠缺咗防空嘅能力。嗱，而家乌克兰俾你打到真系可以讲话冇还手之力喺前线嗰度吓。喂，点解乌克兰嗰啲无人机啊，嗰啲成日可以打到去莫斯科，打到更深嘅西伯利亚嗰边咧？两三千公里咁都打到嚟咧？咁你俄罗斯个防空能力喺边度啊？咁如果你试想下，俄罗斯而家单单对付乌克兰啊？佢嗰个能力有限呢、这个咁样嘅战斗能力有限嘅国家，佢个防空都俾人哋任意嚟到炸啦！佢啲炼油设施啊、油厂啊、储油库啊，咁都任乌克兰嚟到炸啦！咁你试想下，若果佢挑起同北约国家嚟到打嘅话，北约国家个国家自己有飞弹喎，唔系单单无人机喎，咁你俄罗斯顶唔顶得住咧？好明显，即系理智嘅人嚟睇啊，都知道你俄罗斯唔顶得住噶嘛。咁唔頂得住，你仲夠膽向波羅的海嗰三個國家攻擊？所以我覺得即係冇乜可能呢一樣嘢。只不過係話啊，而家即係有咁，佢之前曾經咁講過，所以啲人而家咁講咁。我覺得而家呢個中情局咁話去秘密出訪俄羅斯咧，主要咧係大家即係講下大家嘅紅線係乜嘢嘢啊，摸底係咩嘢啊，睇下俄羅斯而家有冇轉咗佢哋嗰個條件啊咁嘅嘢嘅啫，我覺得就。但係呢話會唔會真係出現話三個國家坐低嚟去傾呢？咁我覺得機會非常之微啦，而家嚟講。
1: 咁啊，俄烏戰爭嘅繼續咧，對於歐洲嚟講咧，可能會更加頭痕啊。咁啊，因為根據《華爾街日報》報導，俄羅斯近期亦都係加大咗向歐洲盟友方面，烏克蘭嘅歐洲盟友方面施壓啊。咁啊，講緊嘅係一系列嘅製造恐慌嘅所謂灰色地帶行動，咁啊，包括係破壞活動、網絡攻擊同埋無人機入侵等等。咁我哋都會繼續關注呢一場波動住全球經濟同埋政局嘅衝突嘅發展。今日嘅節目時間到呢一度，我哋明天同樣時間再會，拜拜。
2: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3: 時事直擊係由服務細心、有八年做牙托經驗嘅高二牙托專科診所，買心嚟心心行，一定稱心又放心嘅心心行花旗心專門店，品質優、價錢好，誠印各類彩色印刷品嘅永恆彩色印刷公司聯合贊助播出。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

0: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1: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0: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2: Hello， 卡加利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十月咧，我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俾大家听。10月18日在卡加利，不见不散。
3: 由 Pinnacle Entertainment 主办坤哥加音卡加利演唱会，10月18日星期日晚 ，Great Eagle Event Center， 吴业坤、谭嘉怡为你带嚟多首港式情怀嘅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4: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王伟聪。今天请来时事评论员有 Richard 潘建议，我们拆解一下最近在亚省爱文顿一间的奶类制品的公司 Saputo 是因为面对停电的问题，而导致到是下游包括就是零售方面都出现很大的情况。据讲啲消息话48小时里面奶类的制品都尤其是鲜奶都是基本上是售罄的。这件事发酵引致的骨牌效应不单只是一个单单我们社区方面，而可能引发到政治方面的角度。Richard， 其实总理卡尼最近推出了这个食物安全叫 food security， 这一件的事情一个的策略都是国家级的。其实今次的奶类制品和乳酪制品可能面对着未来生产力和供应的方面，以至到美加关系关税等等的问题，应不应该要被这个联邦政府纳入考虑的范围，再重新审视一下奶类制品这一个的市场。
5: 其实呢，我觉得呢个好机会嘅，因为啱啱即係可能我哋从量制即係最初定呢个即係个供应管理制度嗰陣时呢，佢冇諗过。因为佢限死晒个生产，有个最即係个最底层嗰个生产，即係农夫养乳牛每日可以交几多升嘅新鲜嘅牛奶出去，呢度到个厂嘅生产提炼制作全部限死晒。咁依今次呢件而家即係停电事件就会睇到咗。喂，万一个厂一停，你想加喺第度买唔到，我想喺第度补货补唔到，唯一嘅选择就係断货。哇，如果呢啲係民生嘅需要嘅断货係好大影响，所以佢应该要趁呢个机会要考虑下点样去做一个叫做检讨，或者做一啲重新嘅即係去无全清做佢更加好个供应。
4: 好，咁我哋今集呢就尝试从不同嘅角度啊，咁了解一下呢件事情啊，睇下呢个政府系咪有需要呢就係做一个更加好嘅一个更新。转头继续时事对你碰。
6: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
7: 梗係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6: 好啊，我知妈咪最鍾意越南宫嘅沙爹牛肉粉，而爸爸每次呢都会叫鸡肉春卷蒙，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囉。
7: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6: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总店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分店喺 Marble Mall 停车场。
7: 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翻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系有 Richard 潘建义。我哋喺不同集数咧，同 Richard 都讲紧唔同嘅焦点啦，亦都讲过咧就系食物安全啦，有提及过咧就联邦政府啊卡尼咧系对呢个嘅食物嘅供应啊方面咧就作出一个叫策略。而有呢个联邦嘅策略究竟个细节系点咧，都要拭目以待。不过好肯定，我哋日常生活里边咧呢一个嘅衣食住行啊，食物咧就系成为一个非常重要嘅一环，唔单止于生存啊，而且我哋追求嘅亦都系安全嘅食物同埋高质素嘅食物。咁讲到咧奶类制品、乳酪制品咁样啦，我哋加拿大应该咧都属于一个出产同埋个质素咧都唔错嘅地方。咁但系今日咧，我哋藉住一单新闻咧，再尝试咧就系从不同角度啊，睇下呢一个嘅食物链啦、供应嘅情况啦，以至到咧我哋能否咧就系确保啊将来呢一种嘅产品咧可以嚟到我哋加拿大人嘅手中。咁另外一个角度，我哋不得不提嘅就系从政治嘅角度睇下呢一件事噶。嗱 ，Richard 啊，最近睇到单新闻啦，都同你分享过啦，喺咪后，咁啊就喺2026年啊七月中旬啦，亚省咧就面对住咧一个嘅奶类制品啊出现一个可以话系断续供应嘅情况。主要嘅原因咧就系一啲嘅厂房咧就系出现停电，尤其是我哋依赖啊喺爱文顿嘅原本就系满地海嘅一间公司喺爱文顿嘅工厂啊 ，Saputo 咁啊发生咧就系电力故障突然停电噶。一瞬之間咧，好多嘅製品都要停止，咁導致到咧全省牛奶貨架48小時裏邊咧就係全部售罄嘅。咁啊呢一種嘅情況當然啦，唔係經常發生啦。咁但係一發生咧，大家就會問啦，有好多人需要奶類製品嘅一啲嘅公司，例如話咖啡店啊等等，上游以至到中下游嘅產業咧都受到牽連㗎，普羅大眾都係啦。Richard 啊，其實從呢一個新聞有邊呢啲角度，我哋開始睇下呢件事引發嘅骨牌效應啦。
1: 其实呢我哋觉得好得意嘅，我哋早一轮试过呢突然间啲油价飙升呢，咁就好多理由就话唔系有咩特别事喎，唔系国际油价升，话突然间我哋个油泵升咗。喔、因为呢某啲炼油设施呢依家要去做嗰个改动，停产几日，咁就供应少咗，咁呢即石油价升啦。咁即供应仲有喎、我即话我唔会话断油喎，我系几多少少钱我都仲可以入到油行到个车喎。但今次呢个奶呢个问题就大件事啦。冇奶咁你喺第二度搵啲嚟咪得囉，系咪先，我俾多啲钱我都唔买，唔紧要啦，我一饮即系一次半次唔紧要。咁事实上原来加拿大有个叫 supply management 嘅制度呢，即系个管理，即系个叫供应管理制度呢，就系其中一样嘢系严格受管制㗎。供应管理啊，嗰个真正嘅意思就话呢，由你去生产到去处理，即系成条龙啊，
0: 系
1: 都系由政府部门系，咁嗰个当然唔系由政府主理，但系嗰系一个政府指定嘅机构去控制住所有嘢，系行配额制。咁即系话咧，当某一个任何意外，譬如今次呢个最好嘅例子啦，呢间厂就系本来亚省有两间厂嘅，咁啊因为各样原因啦、物流啦，咁啊将 Calgary 间咧就系、是。shut down 咗啊，就关咗嘅，咁啊将佢净系放咗喺 Edmonton 就加大咗嘅，咁啊如果个地理位置嚟讲咧 ，Edmonton 喺亚省比较中部嘅地方，咁你一间厂，即系如果相安无事太平，即系太无事无干咧，咁一间厂处理咗啲牛奶，就运到去全省。呢个讲嘅鲜奶啊，我哋平时饮嘅鲜奶啊，得个即系个保鲜期大约系得个两个礼拜，近三个礼拜噶啦，咁啊，运到去全省唔同嘅地方，甚至乎 B.C. 有啲边缘地方。咁呢个系一个即系太平食，即系太平无事咧，就梗系冇问题噶。咁今次就大件事啦。佢又唔系话咩，系啊，好似话系啲龙卷风吹坏咗佢啲电力设施，令到佢嗰个厂系突然间停电。一停，大佬你知道啦，我哋鲜奶一定要系唔好讲话你生产啊，你嗰个仓系有电噶嘛，你个仓一冇电，啲奶变坏噶啦。咁令到咧就系、是。突然间，因为佢系你谂下供应俾全省，咁佢嗰个一冇咗，咁啊大件事啦，咁啊导致到好多系主要系靠佢一间奶食糊嘅，或者系冇签紧咗啲合约嘅，或者入货嗰个时间啱啱好食到正，佢系要等佢呢一批货嘅，佢坐晒喺度冇奶啊！咁我啊喺啲社交媒体有啲人喺度。戒晒咁样，哇！点去到呢间即刻市场都冇奶啊！我哋啲细路要饮嘅，我就周围去搵，成个区都冇。咁即系话咗都话呢个系其实好大件事。

0: 当初联邦政府搞呢个咁嘅供应管理系统出嚟个原意咧，就系保证供应啊嘛，系嘛，令到个供应系好流畅咁样，由啲农夫养牛，然后将啲奶攞去俾呢啲咁嘅工厂做加工，然后再送到去零售，即系送俾通常啲奶就冇经批发噶啦，因为嗰个唔想再入多次仓出多次仓，咁啊由奶嘅公司直接送货落去啲零售点度嘅，咁啊走咗嗰层。咁呢个理论上就好似好完美，咁但实上呢个咁啊出事，哎死火！原来你因为嗰个 quota 即系个配额嘅问题咧，你喺第度攞唔到货嘅，冇人俾你嘅。亦都即系呢件事我哋同你咪后，我哋之前都倾过呢件事好得意嘅。你谂下点解就话我哋喺即系依家最近期呢个红人啊、关税帝君啊，又话我哋嗰啲山火嗰啲空气吹咗过美国，要我哋再加征50%关税。而 Donald Trump 一直以来佢上任以来，一直系同我哋加拿大由上一任到今次一任不停喺度嘈，就话成日话我哋加拿大喺个即系呢个奶类产品方面，包括乜嘢咧？包括啲牛奶啊。芝士啊、牛油啊、嗰啲 yogurt 啊嗰类，即系从日要用奶嚟做嘅嗰啲雪糕啊嗰啲咁嘢咧，就话我哋加拿大要向美国嘅公司系收取265%嘅关税。咁事实上咧，佢系即系我哋曾经有一个节目讲过啦，佢系乱噏嘅。呢个265%嘅关税咧，系你超出咗嗰个配额，咁佢系有配额俾美国嘅。呢类噶嘛，奶类产品嘅芝士啊、牛油啊呢啲，咁但系因为呢啲系要呢啲好得意嘅，因为如果你本身你加拿大嘅奶类喺加拿大自己生产咧，亦都系连带啲即系个农夫养咗啲牛咧，嗰啲牛奶咧唔系净系攞嚟俾人饮啊，亦唔系处理咗俾人饮，都可以攞嚟做呢啲咁嘅奶类产品，咁变咗系维持到好大嘅一个产业喺里面嘅，咁亦都系因为咁咧，政府喺呢方面企硬，咁啊企硬到一个地步啊，点咧就系、是、同美国讲冇得倾，呢个地方企硬唔喐得啊，同英国倾自由贸易协议去到最后，去就系因为话奶类产品唔得，一步寸步不让，倾唔掂又倾唔到，同欧盟倾嗰个自由贸易即系协议，去到即系欧盟反而想话卖即系奶类俾加拿大呢个意愿嘅就唔肯强嘅。咁啊，都有部分嘅有系成立到个自由贸易协议，但系亦都系将嗰个奶类呢样嘢系排除嘅，即系话咧欧你想买欧洲入口即系奶类产品咧，你可能会买到嘅，就系买啲好贵嘅法国嗰啲芝士啊，贵到飞起啊，咁啊英国更加系你根本就冇可能买到即系欧洲啊，或者即系。有好似有听过话有人入到啲法国嚟嘅牛油，不又系贵到即系人，哇！有冇咁搞错嗰只？咁更加我哋系见唔到美国货嘅，即系奶类产品见唔到。咁你都系睇到就话有个咁嘅原因喺度。咁一件咁简单嘅暂时冇即系断奶嘅情况，咁原来后边咧系牵涉到好多好复杂嘅商界利益啊、政治利益啊。嗰、那个政治生态环境啊，咁咪都好多同一件事都有好多不公平嘅制，即係对，即係点解有啲人话呢件事呢，你话对亚省好唔公平呢，亦都睇到就话你奶都系啲民生必需品，你就有个叫供应管理去管住嗰个生产，唔准你喺你啲用家喺其他地方入口，由政府控制住。但系同样系民生需要嘅产品就系原油。我唔系讲我哋喺汽油站入油嗰啲汽油系原油，我哋加拿大每日你要同唔同嘅地方入口啲原油，而喺东岸嚟提炼。咁我哋点解同样大家民生需要产品，而我哋冇能源产品就冇呢个保障咧？我哋可能留翻下一节我哋研究下啦啊！
1: 咁啊，讲翻 Saputo 呢一间公司咧，位于满地可嘅，咁啊背后嘅金主又或者系拥有者咧，就系可以话加拿大十大富豪之一啦。咁所以佢哋嘅产量咧，呢咁多年嚟咧，都系属于半垄断嘅局面噶。咁啊 ，Saputo 响卡加里嘅厂房2004年关闭啦，好似 Richard 所讲，就集中翻响爱文顿。不过今次嘅事件咧，我哋讲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啦。咁啊，引发到更加多连串问题，包括头先阿 Richard 引用一个原油嘅例子啦，同埋。背后啊，对于咧，即系不同嘅政党啊，系睇呢一间。

0: Saputo 咧呢一間嘅公司咧會唔會係有另外一啲嘅政治嘅角度去睇咧？第三節我哋繼續深入探討。
1: 亚省会喺10月19号举行独立公投，由选民决定去留，但其实唔系咁简单。
2: 十条问题当中，选民要表达系咪支持省政府加强管控移民，同埋将来移民应唔应该负担翻自己嘅医疗同教育开支。
3: 无论你今次有冇投票权，公投嘅资讯你一定要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别节目《公投关你事》，9月25号中午12点 ，FM 947电台 YouTube 同步直播。
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王伟聪。今日请嚟评论员咧就系 Richard 潘建义。我哋讲下奶类制品咁一啲嘅情况。第二节咧，我哋讲到亚省爱文顿 Saputo 呢一间嘅厂房咧，因为停电嘅关系，最终咧系出现我哋俗语叫断奶嘅情况。因为供应咧就立刻咧就系遭到一个冲击啊。Richard 亦都解释咗点解咧，因为本身有一个嘅物流啊，叫供应嘅管理法例啊，呢个法规咧系亦必须要执行啊。所以大众啊或者系中游啊下游产业呢，你突然间要买奶呢，并唔系话有钱就买到的。当然我哋又都引发另外一啲思考呢，就是话点解奶类会咁严格规管呢，但是原油方面呢亦都呢就是有另外一个嘅睇法啦。不过我哋先讲返 Richard 头先接触过第二节嘅时候关于美国与加拿大呢一个嘅关系。其实加拿大理论上个供应呢应该唔错，而且呢个质素啦安全度啦亦都非常之高㗎。同美國喺今次嘅關税呢度，我哋可以睇到啲咩嘅即係啟蒙？覺得加拿大同美國係咪仲有得傾咧？喺呢個奶類製品同埋乳類製品方面，
5: 完全冇得傾嘅，因為第一，美國對嗰、那個呢、這個奶類奶農啊，即係養乳牛嘅嗰啲農夫個補貼係好勁嘅，而佢嗰個補貼係大到係我哋係冇可能同佢哋。即係競爭啦，因為點解大家如果試過，即係好多住喺曾經落過去美國啊，行過超級市場買鮮奶，你知道啲價錢，我哋三四十年前去望一望，哇！點解平咁多美國嘅奶？咁好多唔同嘅古仔啦，咁啱啱以前又唔係好清楚咁啊。你知我都係因為十幾年前係喺成行做過，咁啊亦都係知道好多啲裡面有啲唔同嘅真正嘅原因。美國政府補貼係其中第一，第二就係、是。如果你開放咗個奶類市，即係奶類呢、這個即係奶類產品呢個市場俾美國咧，我哋喺個貨架上面飲嘅鮮奶咧，都唔會係美國貨，唔會美國，因為點解咧？就個物流嗰個主要嗰個時間啊，因為我哋北美洲用嗰個咧就叫做 ultra high temperature 嘅嗰種咁嘅方法，即係話咧佢用啊，將啲奶加温到70几度。咁然後咧用15秒嘅加，即係維持10几秒，咁然後咧就咁樣再凍翻佢嘅。咁呢個好處咧就係將個奶裏面有益嘅嗰啲益菌咧就保留住，但係個唔好處咧就長期要保持個温度喺4度或者1至4度呢個度數。如果唔係呢啲奶會變壞。咁仲有就算你長擺實喺個雪櫃裏面，都佢最多嗰個期咧大約都係到2个礼拜、3个礼拜盡嘅咧。就会变硬啊，旧旧啊，会臭噶啦。所以呢个咧就系变咗啲。如果你美国要将呢啲咁嘅饮嘅人，即系卖俾人嘅鲜奶，头先我上一节我都讲过啦。因为个物流个奶嗰个寿命个 shelf life 啊，即系嗰个寿命比较短啊。咁所以嗰啲储存厂咧，点解要喺翻当地做处理，即刻要将佢运出去，直接运落去就唔会经即系批发入，即系入批发仓，再喺批发仓再出翻嚟，唔会噶啦。直接入到去嗰、那個啲零售點嘅，咁就慳翻嗰啲無謂嘅嗰啲咁嘅倉存啊、温度嘅，即係嗰啲叫我哋叫温度嘅，即係嗰個冷凍鏈嘅流失，即係話個時温度一相差咧，就影響個保鮮期。咁美國咧，佢哋呢啲奶咧，佢哋係冇可能入嚟嘅。但係如果你開放咗之後，其實我哋奶即係呢啲 Saputo 呢啲公司要收咗啲奶係奶農，其實 Alberta 因為呢個 Saputo 嗰個安排咧，係已經係佔咗全加拿大大約10% 嘅奶嘅牛乳牛啊，即係嗰啲奶類都係 Alberta 噶啦，即係我哋開咗多啲嘅奶嘅，即係專係養乳牛嘅農場。咁佢呢啲收到呢啲貨咧，佢係即時處理，就大家會知道我哋點解你咁準確嘅咧，3.5% 啊、2%、1%，甚至乎0%，其實佢係將佢全

0: 部用一个叫 micro bubble 嘅方法咧，大致上我可能唔知佢点样做啦。不过就系将啲奶沟埋晒佢，然后咧用个方法咧就好精准咁控制住啲奶嘅奶脂嗰、那个几多 percent 咧，其实个奶嘅脂肪嚟嘅。
1: 脂肪。
0: 咁呢啲系啊啲脂肪嚟嘅。咁我哋饮到咧饮啲奶嗰种。嗰种棉滑嘅感觉呢，其实有呢啲脂肪高低嘅。咁有啲人话以前就话啊，北海道啲奶又好正㗎，哇真係完全唔同啊，好高级啊。好，你睇睇嗰个佢哋用 3.7% 嚟，即係你飲緊啲好油嘅嘢飲落去，梗係觉得棉滑啦，咁咪成日个奶脂係影响到口感㗎。咁而最重要就话你攞咗呢啲奶，咁你啲奶返嚟嗰个奶脂嘅比例系唔系 3.25% 呢，其实就唔系嘅，有高有低嘅，唔同嘅牛啊翻到嚟，咁佢要做一个重新 blend 过晒，佢就好精准控制咗个 percent， 有 3.25%。咁啲浓啲嘅攞嚟饮咖啡，我哋嘅 half and half 啦，10% 啦，有啲 coffee cream 18% 啦，咁我哋去有阵煮餸用嗰啲 cream 咧系 36% 嘅奶脂，咁咧其实呢啲全部都系奶类嘅产品嚟嘅。咁另外咧，我哋嘅用嘅芝士咧，牛油，其实牛油唔系真系嗰啲脂肪嚟嘅，其实就系奶脂嚟嘅，喺奶咁啊都系牛啊，牛奶啊，牛奶嘅奶嗰个叫 milk fat 啊，喺嗰啲奶里面提炼出嚟嘅脂肪，咁啊做个牛油。咁如果你系放咗美国嘅咧，美嗰啲大嘅处理厂，佢可以系买呢啲鲜奶翻嚟，佢就唔系攞嚟俾你去直接去饮，而系攞嚟提炼嗰个奶类产品，即系话咧。一开咗个市场呢，你就加拿大嘅牛油啊，加拿大嘅芝士啊，加拿大嗰啲即係 10% 啊，嗰啲half and half 呢，嗰啲基本上你又会全部用晒美国嘅，但你睇唔到㗎喎，因为个厂个处理就喺返加拿大。咁但係咁即係话我喺加拿大本土收购鲜奶，即係啲同奶农收购鲜奶嗰个数量会大啲嘅。咁呢个最大影响系咩呢？唔系亚省，因为呢加拿大主要嘅奶农睇晒魁省同埋安省。呢两个省都系全加拿大人口最多，即系选票最多嘅省。咁如果你系要咁样，当有大量嘅美国货充斥而少咗啲加拿大本地采购，咁好多加拿大农场嘅呢啲养牛嘅就要倒闭噶啦，冇得做噶啦。咁你有冇政党够胆去喐呢个咁重要嘅大票？即系呢个咁啊咁大，即系票数嘅一个两个省份咧，系绝对冇可能。所以话美国你啦，唔使倾噶啦。咁亦都系点解嚟嚟完话？我哋关系好好嘅，即係大家同仇敌忾，同英国倾都倾唔掂。主要因为冇政党夠胆去掂呢度呢一个部分嘅产业。咁但係因为咁样，佢原本设计出嚟呢，以一个所以为叫做食物供应安全嘅态度。咁曾经我哋睇过一啲即係一啲报道话，以前呢系你卖唔晒呢，你可以系自己卖。根据呢个供应管理制度系唔得嘅，你唔可以私人卖。你生产多咗，咁曾经有段时间啦，多咗啦，你唔想倒咗佢浪费啦，抌喺门口叫人嚟攞，你嚟攞啊，送都唔送出去，都唔得，连俾人送俾人都唔得，即系佢保持上要完全控制住市场，每日有几多鲜奶可以出到街，呢、这个就严格控制到咁嘅。咁你多咗点咪你倒咗佢啦。所以曾经系试过有啲工，即系生产多咗太多啦，咁然后就要倒嘅。咁呢个就系去影到啊，咁你人唔够。因为个个都根据呢个配额嘛，我多咗嘥我嘅钱，又要去赌，仲要浪嘥力去赌，咁啊冇人会生产多咗。好啦，甚至冇啊，有人曾经提出话，喂，咁你啲大厂，我真系多咗噶，你啲大厂照收咗嚟做咪得咯？情况一样，你啲奶生产出嚟嘅奶多咗，你交去厂，厂都唔可以随便收，因为佢都系受个配额控制住。咁曾你即系你都讲过啦，其实我哋嗰、那个。设施其实系用嗰个用量系唔及美国咁高啊嘛，即系浪费子弹嘅，即系用人哋，即系你用只可以用70%嘅产量，咁你同人哋比，人哋用到接近 100%， 咁你已经系同个价钱嗰度已经嚟，即系成本上面你已经蚀咗成 30% 噶啦。咁呢个其实就系影一喺个好大嘅问题就话，我哋呢个奶呢个供应制度系以今次嘅事睇到就系，我哋面对唔到呢啲咁嘅突发嘅即系断供。咁系唔系时候要检讨下？将个制度喺某个程度上改到佢令变成比较灵活啲咧？咁我哋所谓嘅食物供应安全都系主要睇就系供应安全啊嘛。如果你断供之后完全系死咗就佢坐晒喺度等嘅，大家冇奶饮嘅。喂，我啲咖啡冇奶啊，或者你嗰啲雪糕店冇奶，咁我呢啲唔系必需品。但系细路仔好多时饮奶，佢每日佢哋

0: 个杯奶咧，变成一种习惯嚟嘅，系一种生活上必须嘅嘢。朝头早好多人呢个西方人食，即系朝头早食早餐，佢哋会倒嗰啲嗰啲咁嘅cereal嗰啲嘢倒落豆奶度。咁你要食早餐冇奶，倒啲水来。咁呢个其实就好大影响。咁所以我哋觉得就话呢件事系唔系会令到政府会有个想去检讨一个即系个机会咧？咁我觉得就系暂时可能未必会做呢样嘢住咯。
1: 系咁啊，喺场地上面、产品上面嘅争分夺秒嘅物流啦，咁亦都会发酵我哋去到思考一下喺政治嘅格局里边啊，呢一种嘅争分夺秒能唔能够得到现在执政党喺执政呢一个界别里边咧，系成为佢哋嘅 priority 咧？咁可能要有不同嘅倡议，呢啲嘅机构咧就系去推动啊，以免有啲人系认为现在呢一个突发嘅情况，似乎系睇到吓呢一个嘅政策咧有少少僵化嘅局面噶。咁今日唔该晒 Richard 同我哋分享咁多，我哋下次讲其他话题，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5: 迎接中秋佳节，梗系要够热闹、够气氛。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呈现2026华埠灯笼节，9月11日星期五下午4点至晚上11点，喺西南第二大道及大庆广场盛大举行。现场几百个璀璨灯笼装饰、商户摊位、美食餐车、精彩现场音乐，一家大细齐齐感受最温馨嘅中秋气氛。9月11日，2026华埠灯笼节，约定你。
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河》中秋卡加里站暨 FM 94728周年歌舞河台庆大会，特别鸣谢以下各赞助商户及机构：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全场月饼及饼卡赞助，新之美饼店，张雨晨星级餐饮赞助，亚洲餐饮集团。最佳衣着奖奖品赞助联邦拍卖行，大会鲜花赞助无忘我花店，大会印刷永恒印刷，大会音响 DSC Music Station Danny Choi， 大会摄影 King Low Photography， 大会发型及化妆 N Tank Makeup， 工作人员膳食赞助亚洲轩酒家，舞蹈表演 Flora Lam and Brian Hall，礼品赞助 Trico Homes、 London Square Dental、 King Low Photography、 亚洲轩酒家、 A&W Don Zhang、 Apathini Chocolate、 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
5: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7: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7: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9月1日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卡加里男人涉嫌设立庞氏骗局，逾千人受害。加拿大皇家骑警话，堵破一宗大型庞氏骗局，涉及的受害人数目达到1000人，涉款高达1亿6400万元。涉案的49岁卡加里男人 Greg Michael Thompson 已经被捕，他被控以两项欺诈罪和一项洗钱罪。皇家骑警说，案件发生在2020年3月至2024年4月。疑犯开设投资公司 Black Box Management Corporation， 向投资者收取资金，声称会用作即日买卖，并且每个星期都向投资者发送电邮，汇报他的投资户口表现以及增长。不过骑警经过调查后发现，疑犯发送的电邮资料涉嫌造假，内容涉嫌抄袭网上不同的来源。骑警说，疑犯涉嫌将投资者所得的超过1亿6300万元转移去到其他户口，包括他的个人交易户口和投资在一间美国注册的公司。皇家骑警在这宗案件和多个执法机构合作，包括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经过深入调查后锁定疑犯，他将会在今个星期到法院提堂。皇家骑警呼吁任何人怀疑受骗

0: 该立即联络执法人员协助。公投特别选票陆续派发，亚省选举局话预料会在今日一号开始陆续向选民派发十月公投的特别选票。根据选举局的网站显示，早前已经登记申请特别选票的选民将会陆续收到邮寄选票，民众亦都可以揀亲身去到指定地点领取。选举局的数字显示，截至昨日8月31号已经有大约22万5千人申请邮寄选票，相比之下，在2023年的省选只有不够6万人申请特别选票，当中近2万张是经邮寄方式寄回。卡加里大学政治系教授 Lisa Young 说，对今次公投出现大批选民申请特别选票并不感到意外，他相信选民都知道公投当日票站外面很可能会大排长龙。有住在红绿市东南区的选民就说，他一家四口都决定申请邮寄投票，他亦都鼓励朋友采用同样的方式投票，认为公投当日会出现人龙。合资格的亚省选民可以申请特别选票，提前在10月13至17号投票，亦都可以揀在10月19号公投当日亲身投票。选举局提醒选民应该事先在网站看公投的问题，去投票之前亦都要确保带被局方接受的身份证明文件。卡加里市府利用人工智能找出行人高危路口。市政府利用人工智能 AI 软件分析卡加里全市超过17000个无交通灯或者高架警示灯的路口，并为每个路口评分，以100分做最高风险，当中50个最高风险的路口评分都有93分或以上。市府官员发现人工智能会存在误差，所以再逐一检视有关地点，评估应该作出的改善措施和工程成本。报告列出全市最高风险的行人路口黑点，是位于东北区 Martindale Boulevard 及 Martindale Gate， 风险评分达到 99.02 分。市府建议扩建行人路，预计花费16万。其他地点还包括西南17 Avenue 及17街就会加设交通灯。有关注交通安全的团体认为，报告未有触及道路安全问题的核心，认为最有效方法是减低车速。去年卡加里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创了10年新高，导致15个行人死亡。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还有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12点半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在 Beacon Hill Dental， 我们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地清除牙菌膜和牙齿表面色素。这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不是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的牙科护理体验。同样的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的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现在由李兆坚报道新闻。在本地新闻方面，温哥华万国广场昨晚发生火警，警方初步调查显示火警有可疑。火警昨晚大约7点45分左右发生，现场影片段显示一座建筑物外火光红红，火势十分接近停泊港口的船只。 Fort Street 附近可以见到浓烟密布，直冲云霄。温哥华消防说建筑物没有受损，亦没有人受伤。消防发出电子邮件声明说，消防接报迅速赶到现场，将火势控制在建筑物外部。温哥华警方发言人发出声明说，警方仍在调查，初步判断为可能的纵火案。声明补充，警方正与目击者交谈以及调阅保安摄录片段，现时为止没有锁定任何涉嫌人。别是预计会迎来今年秋季首个登陆沿岸地区的强降雨，降雨会在今日开始。加拿大环境部已经发出特别天气声明，警告风暴即将抵达省北

0: 部及中部沿岸地区。环境部警告，河水水位可能突然上涨，同时可能会出现局部洪水。天气预测显示，上述地区沿岸空旷地带会遭遇强风，风力在今晚达到风值，以及持续到明日。大维多利亚地区隶属工会的公共巴士司机说，他们将工业行动升级。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 Uniform333 分会说，工会会员今日开始禁止加班， BC Transit 的公共巴士服务会受到明显影响。劳资双方已经超过一年未能达成集体协议。工会在上个月17号发起禁止穿着制服上班行动，作为针对 BC Transit 的第一步措施。前 BC 保守党省议员 Bruce Bannon 说，他质疑党领冯杰尼能否赢得今个月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的补选。他是在一个月内第七位退党的省议员，他们都由于对冯杰尼领导能力及党派方向感到担忧而退党。他补充，冯杰尼身边的人对党团成员的立场有一道纯洁性测试，亦即是他们是否足够友倾，同时对部分过于自由派的成员的离开表示欢迎。省长韵大伟在上周末宣布举行补选，投票会在今个月26号举行。而联邦自由党就在三省的三场补选获得全胜。蔡慧娴报道。
1: 联邦三区补选，自由党获全胜，在成功保住在多伦多和温哥华的议席的同时，夺得在灰省的一个议席。昨日举行的补选，过贝尔为到总理卡尼的执政自由党夺得灰省希富蒂米勒菲尤拉选区的议席。自2018年起代表这个选区的原国会议员加拿大保守党的马特尔，因为获委任为上议院议员而辞职。至于自由党的沙克纳雅兹在多伦多的沙滩东约克选区胜出，这个选区的原自由党国会议员前内阁部长厄斯金史密斯七月的时候正式离开联邦政坛。他最初说想竞逐安省自由党党魁，及后宣布参加10月26号举行的安省市政选举，竞逐多伦多市议员。而沙克纳雅兹在厄斯金史密斯出任国会议员的时候为他管理选区办公室。在北温哥华卡皮拉诺，多年来担任自由党政治幕僚的海利当选国会议员，接替在时任总理杜鲁多执政时期曾经出任内阁部长，今年四月获卡尼委任为加拿大驻欧盟大使的韦金逊。
0: 国际新闻方面，中国同尼泊尔边境泥石流死亡人数上升。郑浩景报道。
2: 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在尼泊尔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至至少1010人死亡，另外近4600人失踪。救援人员搭建临时桥梁抵达偏远灾区，并在被堵塞的水力发电厂隧道挖掘，救出近300名被困工人，估计仍然有大约600人被困。总理沙亚表示，灾区已经有超过11000人获救，部分地区的电力和通讯恢复。他说，成千上万民众失去家园、亲人和财产，政府理解他们正是承受巨大痛苦，会协助他们渡过难关，并且透过重建让他们重回正常生活。
0: 中方方面就公布共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郑浩景报道。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工作进入第七日，西藏自治区朝早9:55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救援现场、道路畅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当局继续抢修通往吉隆口岸的通道，直至中午距离全线贯通余下800米。央视记者跟随救援直升机深入口岸灾区，画面见到核心区域现场完全看不到原有建筑，泥石流冲击的痕迹最高达到60米。救援人员从之前的

0: 浅层同人工搜索，改为使用高清生命探测仪器，加快深层次搜索，尽可能寻找失踪者。另外根据专家组评估，在泥石流期间形成的普叶普强状部掩塞湖已经完全泄洪，风险可控。在尼泊尔，救援人员搭建临时桥梁抵达偏远灾区，并在被堵塞的水力发电厂隧道挖掘，救出近300名被困工人，估计仍然有大约600人被困。总理沙亚表示，灾区有超过11000人获救，部分地区的电力和通讯恢复，会协助灾民渡过难关，透过重建让他们重回正常生活。沙亚又说，这场灾难显示喜马拉雅地区面临的风险日益加剧，强烈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气候变化的影响。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与尼方就搜救、信息共享、防止次生灾害等保持畅顺沟通，持续向尼方提供气象、水文等资料同预警信息。中方将会继续大力支持尼方救灾，包括无人机、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尼方急需的第二批援助物资，预计今日启运。中方的 DNA 鉴定专家亦都会前往灾区一线，协助尼方展开工作。
1: 美国联储局主席发表鹰派言论之后，市场对美国加息的预期显著升温。赵家俊报道。
2: 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上星期五在全球央行年会发表鹰派言论后，市场对美国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最新利率期货显示，联储局今个月加息 0.25 厘的机会升至60%以上，远高于年会前大约35%。多间大行现时都预期今年余下时间有机会加息，当中美银最进取，预计年内将加息3次，共 0.75 厘。市场关注联储局本周公布的经济报告褐皮书，俗称小飞龙的 ADP 私人市场职位数据，同埋星期五飞龙就业数据。市场预计飞龙职位将由7月时意外减少20000多个，到上月转为增加58000个，失业率维持在4.1%。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师卓亮认为，近期美国劳工市场表现相对平稳，认为通胀数据对于联储局的意识决策更为关键。
3: 我哋觉得都系要睇翻通胀呢一方面嘅一个整体趋势啦。好明显就系沃什都表示真系唔系咁满意而家通胀呢一方面嘅一个发展啦。咁所以如果你话就业市场报道呢一度，我哋觉得系重要嘅，但系考虑到佢最近嘅一个表现都系相对平稳，冇乜话好明显嘅一啲大幅波动嘅话，咁就应该对美联储的一个决定未必有是一个太关键的一个影响。相信通胀这一方面在现在这个情况来看，那个角色或者影响力就会更加重要。
2: 卓亮预计今年余下的3次议息会议中，较大机会只加息1次，0.25厘。他认为沃什的言论透露出当局控制通胀的决心，相信中期选举等政治因素对联储局决策的影响有限。
1: 英国前首相斯几贤宣布辞任国会议员。郑浩景报道。
0: 英国前首相斯几贤宣布辞任国会议员，以便专注在国际事务。斯几贤发表声明说，担任伦敦、霍尔本和圣潘克拉斯选区议员11年之后，现在是合适时机卸任，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之中专注于其他议题，包括防务、安全、贸易和科技在内的国际事务。他亦都会继续致力打击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行为。斯几贤2024年带领工党在大选之中取得压倒胜利，但在执政的2年期间因为多次失误而被迫下台。今年夏天较早时由贝安德接任工党党魁和首相一职。
1: 稍后翻嚟嘅香港消息有，受宏福苑大埔影响嘅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新学年搬入新校舍。
4: 想象下，唔使飞去日本就可以体验到东京食寿司嘅感觉，嚟 Pond Sushi 就得啦。Pond Sushi 是卡加里首间唯一的子弹火车寿司店，用平板电脑轻松落单，寿司刺身由子弹火车送到俾你面前，新鲜美味，价钱又亲民，仲有扭蛋机同夹公仔机，成个体验就好似去咗日本游乐场一样。Pond Sushi 西南116 Avenue。

0: 订座4032901118。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今日是开学日，受宏福苑火灾影响的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学生去到新校舍翻学，有学生期待同同学见面，又希望了解新校舍设施。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软着陆，又提到有学校以合并的方式汇聚资源。黄贝文报道。
3: 受宏福苑大火影响的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学生早前获安排分别在区内两间小学的校舍上堂，新学年所有学生都可以去到富善村的新校舍上堂。有学生说期待新校舍，也都有学生在新学年定立明确的学习目标。
4: 有点开心，因为可以有个稳定的校舍，不用成日搬来搬去。
5: 有什么目标啊？新一年你自己
4: 考好的成绩，入到好的学校，夜晚就要背英文单词。
6: 都开心的，可以翻学见翻啲同学都开心的，可以同啲同学一起玩，一起读书都好开心咯。
5: 你有冇啲咩目标？
6: 全级头五名，可能每日以前搵一个钟，可能而家搵两个钟咁咯。
3: 有家长话有先视察翻学路线，亦都有家长认为小朋友唔难适应新校舍。
7: 之前 open day 我哋都有嚟咗两次三次咯，系熟晒噶啦都。啲老师好有爱心，好中意呢度啲老师咯。
8: 因为佢本身我觉得佢适应力都强，所以都 OK， 觉得佢都读得开心啊。都教得 OK， 咁就俾佢继续。
3: 校长萧庭话：尽量安排学生喺新环境下面对熟悉嘅面孔。
9: 绝大部分嘅同学同埋老师都系一齐由一年班升去二年班，咁五六年班都一定系噶啦吓。咁呢个系喺人嘅组合嗰方面，我哋希望尽量俾佢哋有熟悉嘅面孔喺嗰个嘅身边。咁以至个环境虽然系新，嗰啲人咧，即系嗰啲关系仍然喺度咧，希望佢哋会更加容易去投入新嘅校园嘅生活。
3: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朝早到秀茂坪一间小学了解开学日情况，他提到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性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软着陆。
10: 去年呢亦都系知道呢有一定数目嘅学校呢系获派零班啦，咁今年呢我哋见到呢好多呢啲嘅学校呢都已经系用呢一个合并嘅方法呢，希望汇聚一啲嘅资源，壮大教师团队嘅力量，让同学呢系能够有一个更优质嘅学习环境。
3: 另外今届小五学生起，呈分试科目比重将会优化，常识科分拆为科学科同人文科，并首次纳入体育科。蔡若莲话：公布有关安排至今大约两年，亦都有提供额外资源俾学校，相信学校有足够时间准备。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医管局高级临床心理学家谭允恩话：学生面对新学年，部分或会感到压力，适应期嘅长短因人而异。如果家长留意到子女嘅情绪低落，就要多加留意或要寻求协助。他建议学生可以透过生活小确幸协助自我调节，家长亦都要多聆听子女和多拥抱他们。黄海怡报道。
11: 新学年开始，医管局高级临床心理学家谭允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学生由悠闲的暑假变为要面对紧张的学习节奏，加上可能翻新的学校要时间适应，部分学生可能有压力、睡眠质素差和肚痛，个别初小学生行为倒退，例如有尿床情况，家长要多加留意，必要时候寻求协助。
12: 嗰、那个适应期啦，咁应该就真係下长短因人而异呀咁样。不过我哋见得到呢，大多数呢其实个零星期到，咁其实呢啲嘅反应应该都会逐渐减少㗎啦。如果即係个即係小朋友啊，佢本身啊，佢个情绪啊都真係见得到佢好似真係比较低落啲，甚至乎係会探讨多咗死亡，家长可能真係要即係提高返个警觉呀咁样。咁又或者喺开学之后，譬如三至四个星期都仲係未有改善嘅时候呢，我估都真係即係要提高警觉啦，跟住亦都系即系需要寻求翻啲专业嘅协助啊，咁样嘅。
11: 对于临近开学，医管局系咪收到更多转介个案？谭允恩话：实际数字未必有，但学生因为重新翻学而要更多倾谈，适应开学。佢建议学生透过生活小确幸协助自我调节，临瞓之前做静态或者静观活动，练习深呼吸。家长要多啲聆听同埋多拥抱子女，身体接触有减压作用。谭允恩又提醒家长，仔女表达情绪时，

0: 后唔好插嘴，千祈唔好回应话系小事，同时唔应该有过高嘅学术要求。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的国事访问，下午坐飞机离开比什海克。习近平较早时候出席上合组织加会议时，强调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难题。他又说近年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的大势不可逆转。郑浩景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在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之后，下午再出席上合组织加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表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是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透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亦都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之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他又说要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合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包括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以及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习近平将会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他在埃及传媒发表署名文章，表示期待此行与埃及总统塞西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谋划新蓝图。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名古屋亚洲运动会中国香港代表团的授旗典礼朝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今届派出大约580个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相信运动员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杭州亚运男子个人花剑冠军张家朗说，希望团体赛夺金，因为在世锦赛的银牌给予团队很大的信心。仇思荣报道。
3: 名古屋亚运今个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朝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话，亚运会是亚洲规模最大的综合运动会，中国香港运动员在过往的亚运会屡创佳绩，上届杭州亚运会更加刷新纪录，夺得8金、16银、29铜共53面奖牌。今届派出大约580位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相信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的奋斗精神再创佳绩。
4: 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够延续去年第15届全国运动会上那一股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在全亚洲的竞技台上全力以赴再创佳绩，为国家为香港赢得更多荣耀。
3: 李家超指出，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奖牌榜上的数字，本港运动员可以向世界展现香港的自信和软实力。
4: 中国香港运动员在赛场上坚毅不屈、永不言败，是香港精神的最佳写照，可以跨越语言和文化界限，向世界展现我们的自信、我们的软实力，说好中国故事，说好香港故事。
3: 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话，今届派出嘅运动员比杭州亚运

0: 品赞助播出。天气报告，
1: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时间来到下午12点59分，有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日的日出时间是早上的6点49分，日落时间是今晚8点22分。FM 947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41%， 吹近每小时3公里的北风。今日没有落雨机会， UV 指数是5，强度属于中。预测今日天晴有云，最高26度，最低12度。预测听日星期三天晴有云，晚上落雨，最高24度，最低12度。预测星期四是天晴有云，最高22度，最低9度。预测星期五天晴有云，最高20度，最低12度。预测星期六是密云有雨，最高19度，最低7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天晴，最高27度，最低15度。红老市 Red Deer 是天晴，最高29度，最低9度。列必树 Lethbridge 是天晴，最高28度，最低8度。班夫 Banff 天晴有云，最高25度，最低9度。即使拍 Jasper 是天晴，最高26度，最低10度。这一节天气报道完毕。
2: 下午一点。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为波点女王的日本艺术家草间弥生逝世，享年97岁。草间弥生一生创作出无数极具个人特色艺术作品，红色假发、波点和南瓜更成为他最鲜明标志。但好少人知道，在光鲜亮丽的艺术成就背后，他从10岁起就饱受精神疾病和幻觉困扰，到28岁远赴纽约闯荡，最终成为享誉全球的艺术家。成名之路可以说充满传奇。草间弥生出生在长野县松本市，来自富裕家庭。不过当时正值全球金融风暴，日本经济同样陷入低迷，他的成长过程并不愉快。父亲是一名花花公子，长期游手好闲，多次外遇，甚至变卖屋企财产。母亲亦都因此情绪失控，经常羞辱子女。在这样的生活下，草间弥生开始接触绘画，并逐渐发展出独特的视觉感受。就在10岁的时候，草间弥生已经开始出现视野被大量圆点和网状图案覆盖的幻觉。这些经验后来成为他一生创作最重要的核心之一。二次大战之后，草间弥生离开家庭到京都学习绘画，不过很快他就因为学校一成不变死板的教学方式感到烦厌，后来索性自己到山中创作，开始画出日后成为他代表性符号之一的南瓜。真正改变草间弥生命运的是1957年，他决定到当时有艺术中心之称的纽约。对当时的亚洲女性艺术家来讲，要在由男性主导的西方艺术圈站稳脚跟并不容易，但草间弥生没有选择迎合主流，而是将自己独特的圆点和网状图案发展成鲜明的个人作品。在纽约期间，他的创作不只停留在画布上，更逐渐跨足雕塑、装置和行为艺术。他曾经呼吁反对越战。

0: 亦都曾经喺街头为裸体男女身上绘制圆点，透过大胆行为艺术挑战当时社会对艺术嘅想象，因此被冠上偶发艺术之后嘅称号，更加喺竞争激烈嘅纽约艺坛逐渐建立知名度。1973年，草间弥生返回日本，选择接受精神健康治疗，同时喺自己嘅工作室持续创作。1980年代后，草间弥生嘅艺术重新受到国际艺术界重视，作品逐渐由画布走向更庞大嘅空间装置，其中最著名嘅就是无限镜屋系列。草间弥生的作品不单止充满鲜明个人特色，亦都传达和平和女性主义等理念，凭借独一无二艺术语言，最终成为当代身价最高的女性艺术家之一。
1: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2: 依刻我的心情比较激动感动，因为啱啱设计完今个星期六下午后日的量子共振心灵剧场的第一场《连结内在神圣》，那个会是一个很特别的集体疗愈的剧场来的。首先我会用10分钟去讲解个 Louis Hay 的确认语背后的精髓，同埋基于乜嘢潜意识系唔识区分真伪，我哋点样善用呢个潜意识嘅特色。然后我哋开始会写低所有我哋要放低嘅对象、人、事、物。我会强调要放低嘅其实唔系嗰件事、嗰个人，而系对嗰个人、嗰件事嘅 attachment， 嗰个贪执。咁然后我哋会做一个好美丽嘅集体嘅仪式，我哋会有200多人一起喺一个好大嘅窝里面做呢个集体嘅仪式，令到我哋感受到一啲我哋已经纠缠咗好耐，或者一路我哋自己未放低而好值得放低嘅，可能一啲贪婪啦、恐惧啦、内疚啦、悲伤啦、无奈啦，或者系啲欲望啦、一啲嘅执着啦，透过呢个好特别嘅仪式咧，我哋就会感受到同埋会睇到我哋200多人一起经历呢个仪式，让我哋可以喺好轻松嘅状态之下感受到我能够放低，我选择放低。然后我会带领大家做一个10多分钟嘅呼吸练习嘅一个静心，让我哋更深层去深化巩固呢个放低。然后我再做一个好特别一个集体嘅疗愈，我哋会围一个大圈，其实有两个圈嘅，一个外圈一个内圈，令到我哋一步一步去放低、去处理、去转化我哋生对生命最重要嘅几段关系嘅一啲嘅执着、一啲嘅内疚、一啲悲伤、一啲无奈、一啲愤怒、一啲恐惧、一啲委屈。然后最后呢，我哋会善用几句最 powerful 嘅确认语 validation statement， 去让自己 reclaim， 去攞翻我哋自己内在嘅力量同埋价值。然后最后嗰10分钟咧，我就会好讲简单讲解自我确认语句 （vision statement） 嘅4大法则同埋3个陷阱系啲乜嘢。咁呢个系一个2个钟头嘅疗愈嘅旅程，让我哋一步一步好有系统，而且比较感性地系善用剧场嘅元素咧，让我哋将一啲我哋知道要放低而一路放唔低嘅嘢，让我哋经历体验呢个旅程。并且将本来是一些我们很纠缠不清或者很令我们痛苦或者内疚悲伤无奈的经历呢，转化变成为一个动力，转化为一个力量的源头，不是去忘记过去，而是去善用过去。所以如果你兴趣经历这个旅程呢，还有极少量名额，同时呢不可以只是报一场的，是要买一个套票。我们有7场在未来半年呢都有一个量子共振的心灵剧场，7场都是有7个不同的题目，每一次都是独立的，你可以选任何一两场去参与。如果

0: 如果你出席唔到咧，你可以将张套票俾你身边任何一个朋友去参加，哪怕佢只系嚟其中一场咧，对佢生命可能都系非常之有价值嘅。咁渴望今个星期六会见到你，衷心感谢大家。
1: 卡加利西北区全新瞩目焦点即将登场 ，Trico Homes 诚邀你参加9月12号星期六傍晚6点半至9点半举行嘅 Verona North Town Homes 盛大开幕日。当晚会有两场精彩无人机灯光汇演，仲有小食招待。到时你仲可以参观全新示范屋，探索位于 Sage Hill 设计现代化、配备双联车房嘅三房及四房联排住宅，全盘只有40个单位。详情请浏览 tricohomes.com。The Brick 特卖场优惠货品源源不绝，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四折，精选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ick 特价货品每星期都唔同，每次都有新发现。FM 947今个星期六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蚊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正所谓健康最宝贵，要听 Fit 一世。逢星期二下午1:02，由 Bonnie 李本利主持 Fit 一世。
3: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午安，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逢星期二下午1:10为大家播出的节目 Fit 一世。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 Bonnie 李本利。Fit 一世是一个同大家分享有关运动保健同埋响日常嘅生活细节当中去关注全人健康，即係有关身心社灵健康嘅资讯性节目。如果听众朋友响你哋心目当中有一啲运动健康主题你哋想知道嘅，或者你有啲运动保健问题想我为你哋解答嘅，欢迎你留个言俾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啊，或者直接寫個電郵俾我，寫去 bonnie@fm947.com， 講出你所關注嘅運動健康問題，我就可以喺以後嘅節目當中為你哋跟進㗎啦。咁我再一次喺呢一度呢，多謝各位聽眾朋友支持 Fit 一世呢個節目。咁喺過去兩個星期呢，我有機會去咗兩個唔同嘅群體，同一班嘅成年人同埋長者去分享呢一個運動健康嘅知識。咁当中有一位女士话俾我听呢，佢係每逢星期二就校定闹钟呢，提醒佢听 Fit 一世呢个节目。当中呢佢都俾我好多嘅鼓励嘅说话。咁我听到之后呢，我好感动。我除咗多谢佢哋之外呢，我仲用三句说话呢去勉励佢哋，希望佢喺人生嘅健康路上呢能够做好自己。我个三句说话就係、是、将健康交俾自己，将疾病交俾医生，而将生命交俾上帝。我第一句嘅说话就係、是、将健康交俾自己。原来当做物主做人嘅时间，就已经将管理嘅责任呢係交咗俾人。而首要嘅责任就係要管理好自己。管理自己係包括管理好自己嘅身体健康，跟住就係管理好自己嘅家庭，再管理好社群同埋呢个社会。最后就係管理好我哋居住緊呢个世界。咁乜嘢叫做将健康交俾自己呢？咁的确系每一个人嘅健康都需要由自己把关。好多人都知道而家医学昌明，随住研究同埋科技嘅进步，好多新嘅治疗方法同埋新嘅药物呢系发明同埋制造咗出嚟。目的就系去治疗疾病，促进人类嘅健康。所谓为自己嘅健康把关，就是每个人在生活里面都要遵行一些健康的生活习惯，例如注意个人卫生啊，经常洗手啊，遵从卫生指示去打这个疫苗啊，身体有需要的时间就要按时食药啊，遵行这个健康饮食和经常做运动的习惯啊，是最重要的，要忠实面对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有不舒服的时间，你要将这个情况告诉医生听。我在这里要特别提醒一些华人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呢，很多时他都会自我解释，例如个颈的地方近住牙臼呢有少少肿同埋痛，于是乎同自己解释，哦，这里可能啲痰火啊，如果个头痛嘅时间呢就话自己啊有头风啊，又或者行多几步路嘅时间呢气都喘晒，于是乎就同自己解释啊我气血不足，或者

有一輪咧，經常肚痛唔舒服嘅時候，就話自己腸胃濕熱。我啱啱所講嘅，如果唔能夠忠實去面對自己身體所面對嘅情況，往往我哋有機會係低估咗，或者係誤判呢個病況。如果身體真係有毛病，如果我哋唔去睇醫生嘅話，不論有幾多好叻同埋醫術好高明嘅醫生，有好好嘅治療科技同埋好先進嘅藥物，呢一啲都與我哋無關。我哋中國人有句智慧就話病向淺中醫，咁當然去睇病同埋藥物梗係要錢啦。但係呢度嘅錢係講深淺嘅錢，即係當自己察覺到或者發現到呢個身體問題嘅時候，你就應該要將呢個問題係帶去俾醫生尋求專業嘅意見同埋處理，自己為健康守關，等到疾病可以得醫治。所以我勉勵呢一個群體嘅第一句說話就係將健康交俾自己，而我第二個嘅勉勵說話就係將疾病交俾醫生。咁我正話都解釋過，我哋唔好遺疾忌醫，當身體又唔舒服嘅時間，我哋盡快將呢個問題去帶去俾醫生，尋求專業嘅意見同埋醫治。大家要知道，喺呢个社会上，医生、护士同埋治疗师嘅出现，就系为咗要医治、照顾同埋处理我哋嘅疾病。我经常同人讲，千祈唔好讳疾忌医。而另外更加重要嘅，唔好为自己判症，唔好为自己诊治，除非你系受过专业医学训练。我经常都鼓励好多人呢，是去认识或者去涉猎关于呢个医学同埋健康嘅知识，去多啲了解自己嘅健康情况。正如我先头所讲，为自己健康把关，就是从健康同埋疾病教育嘅地方开始。尤其是而家嘅资讯咁发达，你可以喺网上呢搵到好多关于呢个健康嘅知识。但系千祈唔好知少少，系扮代表自己当作医生为自己判症。我都认识到有啲人，佢系用 AI 咧，系去为自己同埋为家人去问症。其实去多啲了解，去认识自己身体状况系好嘅，但去到治疗嗰部分，我哋始终都系需要揾医生。我都认识一啲朋友，佢为咗要改善身体某啲嘅状况咧，佢就喺网上咧就获得一啲嘅运动治疗嘅方法。好可惜，喺做嘅过程当中有啲嘅偏差，不但止唔能够改善到原本个状况，而且系增加咗一啲嘅身体健康问题。而我第三句嘅勉励说话就系将生命交俾上帝。其实喺 Fit 一世里面，我哋所讲嘅健康就系讲全人嘅健康。全人嘅意思是包括身心社灵的健康，即是身体的健康、心理和情绪的健康、社交人际的健康，而灵性的健康是指一个人他是否能够找到人生各个的价值和意义的程度。所以这四个健康范畴涉及一个人各个的生存、生活和生命。这三样东西，即是生存、生活和生命，是人生三个不同的层次，但是它是层层递增，而且是相辅相成的。最基本的层次就是生存，生存是一个基础，即是基本吃得饱、穿得暖，个人在个安全的环境里面，有病需要看医生去维持这个生存那个的底线。所以身心社灵里面的身，即是照顾我们身体的健康，这个是一个生存之道。即是说，如果我们不能够生存，生活就无从说起了。而生活就是指一个人在生存之上，他的日常那个的实践和体验是怎样，他日子是怎样过。那这个是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可能是包括我们的工作啊、社交啊、兴趣啊、人际关系啊、自我成长啊等等。咁呢一个同全人健康里面嘅心、社同埋灵系有密切关系，亦都决定咗我哋过嘅日子，即系我哋嘅生活是否有乐趣同埋质素。人生嘅最高嘅层次就系我哋嘅生命，那个就系涉及我哋人存活嗰个嘅价值同埋意义。我先头都解释过，身心社灵，灵系指一个人是否揾到自己嗰个嘅价值同埋意义嗰个程度。所以人嘅生命系涉及全人健康里面嘅身心社灵嘅灵呢一个层次，而价值同埋意义一定有一个叫做参考点，有一个 reference point， 即系边个定呢个价值同埋意义
呢？就好似今日嘅生活裏面，使用手機係非常之普及。

0: 但系手机嘅真正用途同埋最大嘅价值，就只有设计佢嘅工程师最清楚。而点样使用呢一个手机嘅资料同埋细节，就已经写咗喺说明书里边。所以只要我哋系按住呢个手机嘅设计，系去上网、讲电话啊、转发信息啊、影相啊等等，佢先至能够发挥到呢一个手机嘅真正意义同埋功能。而当个手机有问题嘅时间，我哋就需要拎翻去原厂嗰个嘅代理去检查同埋修理，先至能够回复呢个手机嘅原本功能同埋价值。其实人都系一样，我哋嘅价值同埋生命意义，并非系自己盲目碰撞，或者由其他人嘅眼光或者标准嚟定义。我哋嘅造物主就系嗰位嘅设计师，佢创造每一个人有个独特嘅目的同埋功能。只要我哋将我哋嘅生命去回归翻俾呢一位嘅造物主上帝，喺生活上我哋按照嗰本人类说明书圣经去过活，我哋就能够真正活出生命嘅意义，同埋获得超越咗单纯时间长度嘅价值。当一个人如果佢灵性健康系好，佢能够揾到佢人生嗰个嘅意义同埋价值嘅时候，佢虽然喺生活当中系会面对恐惧，但佢拥有平安。当面对逆境嘅时间，佢拥有喜乐；而当佢经历同埋忍受困苦嘅时间，佢有信心同埋盼望去活落去。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喺科学界目前都认为，除咗人类之外，冇其他生物系会蓄意或者系主动咁样结束自己嘅生命嘅能力。人类之所以走到呢个自毁嘅地步，就系嗰一刻睇唔到自己嘅生命意义同埋价值。所以在迈向这个全人健康的道路上，我们将健康交给自己，将疾病交给医生，将生命交给上帝，愿彼此共勉。休息回来再谈。
1: 打完球整个人都精神晒。喂，你知不知道我以前打球是成日送分的？
2: 蛤，你现在赢金牌升晒呢？
1: 入了 GX Badminton Club 之后才翻身咋。教练够专业，练球就更加专心。
2: 我都是啊，在 GX 练完球做功课都专心了。
1: 想做羽毛球高手
3: 来 GX 啦。
4: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在东北区和东南区都有专业教练和训练场地，即刻打587-5859806报名同查询。
5: 正所谓健康最宝贵，要听 Fit 一世。逢星期二下午1:02，由 Bonnie 李本利主持 Fit 一世。
0: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9月1日 Fit 一世嘅第二节。嗱，喺上个星期嘅 Fit 一世里边咧，我讲到我哋身体嘅肌肉啊，即系指附设喺我哋嘅骨架上边嗰啲嘅肌肉咧，我哋称为骨骼肌。呢啲肌肉嘅主要功能咧，就系产生力量，带动身体系有运动有动作。同时咧，佢对维持姿势啊，同埋对我哋身体消耗能量同埋储存呢一个糖分，同埋去维持身体嘅血糖健康咧，系非常之重要嘅。咁节目播出咗之后咧，我身边有啲听众朋友咧就问我，咁系咪我哋肌肉越多越大就越好咧？同埋系咪用举重啊去练到自己嘅手瓜起茧啊，先至叫做 fit 咧？嗱，呢两个问题系非常之好。咁我尝试喺健康嘅角度咧，同大家去分享喺呢方面嘅资讯。咁首先我哋要知道咧，人体嘅骨骼肌肉咧，主要系肌肉纤维嗰个基础结构咧，喺母胎嘅时间咧就已经系形成噶，而且个数量咧就已经系定咗噶啦。换句话讲，个 BB 喺出世嘅时间，佢嘅肌肉纤维嘅数量已经固定咗。但我哋见到个 BB 大嘅时间，变成一个小朋友嘅时候，佢长肉，佢身体嘅肌肉多咗呢？其实唔系，当个 BB 成长到好似小孩嘅时候，佢有食嘢噶嘛，佢有营养噶嘛，主要从食物里面吸收嘅蛋白质咧，就将佢身体已经固定嗰个嘅肌肉纤维咧，就将佢增厚增大，但唔系增多。如果肌肉嘅纤维慢慢厚咗、大咗，咁块肌肉嗰个体积咧就会系膨胀咗啦。咁呢个就是一般人我哋所讲话长肉啦。但系如果我哋刻意做运动，利用重量，利用呢一个抗地心呢一个咁嘅动作，再加埋充足嘅营养，主要系蛋白质，使到我哋肌肉系受到刺激嘅话咧，嗰啲肌肉嘅为咗要适应你要举重啊，嗰啲纤维咧就慢慢自己会增生，嗰啲肌肉纤维就会更加粗、更加厚，就系一般人我哋所讲嘅啲肌肉起脂。

展啊。当肌肉嘅纤维增厚同埋增大咧，系会增加我哋肌肉嘅力量。原来人体嘅肌肉佢唔会增多，佢系会增厚增大。喺运动医学嚟讲，称呢一个增大嘅现象咧，就叫做肌肉肥大 （muscular hypertrophy）。嗱，肌肉增厚增大唔系必然噶噃，除非我哋系利用外在嘅重量或者系自身嘅重量去做运动，再加埋营养补充，主要就系蛋白质，刺激我哋嘅肌肉纤维，使到我哋嘅肌肉体积能够系维持之外，原来去到30岁嘅时间，肌肉。如果你冇刺激嘅话，佢唔会再增厚，唔会再增大，反而随住蛋白质嘅流失，肌肉佢系慢慢咁萎缩，而去到50岁嘅时间，个萎缩情况就越嚟越严重，造成好多成年人或者长者要面对嘅肌少症啦。所以回应第一道嘅问题，当一个人出生之后，佢嘅肌肉嘅数量系唔会增加，人体大约系有600多条骨骼肌肉。佢嘅数量唔会增加，但系透过重量训练或者系营养补充咧，每一条肌肉嘅纤维嘅体积就会增厚肥大咗，而唔系生出新嘅肌肉。肌肉嘅数量系唔会改变，到年纪大嘅时间，肌肉系会萎缩。而当然，肌肉系越大就越好，因为越大即表示佢越有力。难怪有好多嘅运动员咧，当佢哋系做运动、做训练嘅时间咧。佢哋会从食物当中咧，特别喺肉类去摄取啲高质素嘅蛋白质，同埋食蛋白粉啊，希望去增加佢肌肉嗰个嘅体积，同埋去修补因为运动当中可能有机会损耗咗嘅肌肉纤维。鉴于肌肉嘅体积同力量系有密切嘅关系，所以喺竞技运动里面有不少嘅运动员，佢哋铤而走险啊，服用一啲嘅禁药。主要就是一啲嘅合成类固醇 anabolic steroid 去刺激佢嘅肌肉肥大，去增加力量。咁呢一个嘅做法喺国际嘅比赛里边系禁止嘅，因为呢个唔属于一个公平竞技。跟住我去回应第二个问题，是否我哋利用重量去练到肌肉或者系手瓜起展就叫做 fit 呢？嗱，而家大家都知道咧，当手瓜起展系表示啲肌肉纤维系增厚，即系肌肉肥大咗。咁头先我哋都解释过，呢个系好嘅，因为肌肉肥大咧，越大嚿就越有力。肌肉有力系我哋身体肌肉健康其中嘅一个指标。原来我哋讲一个人究竟 fit 定唔 fit 咧，并非睇肌肉嘅外形，而系睇肌肉究竟能唔能够表现到佢两大嘅能力。如果呢两大能力好嘅话呢，我哋就话健康，我哋就话 fit。原来按美国运动医学会，佢系界定咗健康嘅体适能 health related fitness， 即系喺健康嘅角度睇一个人究竟佢 fit 唔 fit， 系要睇五大嘅关键要素，而其中嘅一个要素就系讲我哋嘅肌肉适能 muscular fitness。就正如我先头所提及，讲肌肉嘅健康或者肌肉嘅适能，就系睇肌肉嘅两大能力。第一个能力就系肌力 muscular strength。肌力系指当肌肉一次收缩嘅时候，佢所产生嘅最大嘅力量有几多？原来一个人每日如果系日常嘅工作或者工作里面嘅大小动作，都需要肌力嚟完成。假设你喺厨房想预备煲一煲汤今晚饮。当你是整理好晒、洗干净嗰啲汤料预备煲嘅时候，你就要双手攞个煲放喺个星盘水龙头下面，跟住你放大半煲嘅水，跟住再放埋嗰啲汤料，再冚埋个煲盖。咁当然而家个煲系有重量啦，跟住你双手由星盘滴起个汤煲转去呢个炉头，准备煲汤呢个过程，呢、这个提起汤煲重量嘅动作系需要肌力。即是如果你能够有力将这个汤煲拎起，好松容地放在炉头上面，即是表示你的肌力是合适，是适切地搬运这个重量去完成这个家务。You are fit for the job。但假设你请你太太去拎这个煲放去炉头，她说好重我不够力，即是说她的肌力是不适合去搬这个重量去完成这个家务。她是 unfit for the work。一般嚟讲，一个人嘅肌力，如果佢冇机会去训练肌肉，系去操练啲肌肉嘅话，一般去到30岁之后就开始下降，而50岁之后更加迅速咁样嘅衰退。咁呢个同先前我所讲嘅，因为年长肌肉纤维萎缩同埋肌肉流失有密切嘅关系。
当肌肉系无法发出息

0: 当嘅力量嘅时间，会使到我哋做某啲嘅动作嘅时间咧，会显得吃力，慢慢就使到肌力产生疲劳，工作嘅效率降低，亦都因为肌力差，以致我哋唔能够维持一个良好嘅姿势。仲记唔记得我哋讲过啊 ？hea 坐嘅原因就系我哋条腰背嘅肌肉冇力，我哋坐得嘅姿势唔好。好多人话我哋冇腰骨，实在系我哋唔够肌力。长久落去会引致我哋腰酸背痛嘅问题，所以为咗健康，我哋唔可以忽视肌力嘅衰退。而第二个肌肉能力，去睇下究竟我哋肌肉究竟健唔健康 ，fit 唔 fit， 就系睇肌肉耐力嘅表现，简称肌耐力 （muscular endurance）。简单嚟讲，肌耐力就系指我哋肌肉能够持续用力嘅能力，例如喺家居里边。我哋需要行2堂7級嘅楼梯，应该系冇问题。因为你准备装修你要执嘢你系需要上落10几20次先能够完成清理嘅程序。你嘅肌肉是否有足够嘅耐力去负荷呢一个工作量，而唔会产生肌肉疲劳同埋疼痛嘅现象呢？就好似喺运动场一样，我哋打网球，我哋开波开得好劲，好快。但会唔会喺成场波你开成几十次，你都应付得到呢？这个是需要肌耐力，就好似我哋揸长途车，我哋嘅肩颈同埋我哋腰部嘅肌肉是否有足够嘅耐力系去应付长途嘅驾驶呢？所以我哋睇一个人嘅肌肉究竟系健唔健康 ，fit 唔 fit， 唔系睇个外形，而睇佢嘅表现，而个表现就系佢嘅肌力同埋肌耐力。下个星期节目翻嚟，我会同大家分享点样去训练我哋嘅肌力同埋肌耐力，维持我哋嘅肌肉健康。好，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1: 以上节目内容只作参考，如阁下身体健康状况有任何问题，请立刻求医。本节目不会为任何人对内容的应用负上医疗或法律责任。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卡加利站 KFM 947 28周年歌舞贺台庆，主办机构新时代传媒集团，协办机构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3: 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在卡加利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至尊赞助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钻石赞助以客为先，为客户提供专业保险、理财及财富规划服务的永恒保险。
2: 白金赞助包括有齐机票、旅行团、邮轮，俾足你最好价钱嘅 ING Travel 加乐旅行社，品味日式精髓嘅 So Sushi 同体验创新美食嘅 Pon Sushi。专上赞助包括超过35年丰富经验卡加利嘅地产界精英 Jessica Chan 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公司。将港式茶餐厅、中式小炒、广东点心、功夫烧味同日式料理带到你身边的亚洲餐饮集团。
3: 金赞助包括住宅、商业、土地定自雇按揭、真诚服务、专业稳扎，盛世集团首席房贷策划师 Anisa Wong 帮你轻松搞定。印刷稳永恒，唔使四围腾的永恒印刷。服务专业，有丰富法律经验，值得你信赖的欧卫中律师行。由兴趣到专业比赛，与你突破界限，成就每一个可能的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重拾好声音，拥抱新生活的 Hearing Arts 声韵听力中心。服务专业认真，助你应对各项税务问题。CLW 会计师事务所。要 check 牙、洗牙、植牙，一定是找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评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2: 银赞助包括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天天惊喜价，优质生活好选择的 Bettington 郑家超市，凝聚华埠力量，传承文化，共创繁荣的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经典港式烧腊味道，绝对值得回味的冠华烧味。
3: 同赞助包括买钻石定瑞士名表，价钱都最优惠的联邦拍卖行，八子宝神胶囊及黄道益活乐油，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无论饮茶、餐下午茶定食晚饭，几时都做足100分的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以及降低

0: 提高免疫力，巴西进口的野花牌绿蜂胶。
1: 传说中有个电脑达人啊，三岁就开始玩电脑，四岁就懂得砌机，钻研啲高科技产品，喜欢呢个日本文化潮流潮服。佢而家已经系一个玩味十足嘅大男孩。
2: 老顽童即将开始，我哋有请我哋节目主持人小卒。
3: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今日嘅老顽童。咁啊，每个星期呢度咧都介绍一啲嘅电脑科技最新嘅消息俾大家听啦。咁啊，今日就讲下一样啦，就系、是、喂月球上面的细菌又系点样样嘅咧？系咪？我哋好紧要啊嘛，回翻月球，咁究竟细菌又点样样成长嘅咧？吓咁啊，另外喂，酒店咧都可以同打机 crossover 嘅咩？啊咪系啊，有啲地方系好盛行啊吓。咁啊，另外你话辉达咁睇嚟又有公司要收购啦，不停咁收购系嘛，咁啊佢先可以壮大佢嗰个 AI 帝国噶嘛吓。咁啊呢全部一齐今日嘅老顽童都出现，千祈咪错过。
4: 咁啊，平时讲 Nvidia 啊，咁啊即系辉达啦，咁啊都系讲 AI 人工智能啊嘛，而家系嘛，咁但系咧，其实咧呢、這个人工智能未兴起之前啊，做咩啊佢咁啊游戏嘛吓，即系而家都仲做紧游戏嘅，其实吓佢啲图像处理卡咧都系打机用嘅，即系好多吓啊咁。咁佢都有云端平台嘅，云端打机平台、游戏平台啊，咁变咗可以用浏览器去接驳啦。咁咧佢过往咧就系 support Chrome 嘅，咁而家最新咧就 support 埋 Firefox 吓。咁啊浏览器嚟讲咧，咁啊净系得一样咧，因为好多即系好多人都净系得偏向 Chrome 嘅，佢手成几多八成市场啊，总之好大市场啦，都系俾佢垄断咗啦。基本上啊 ，Firefox 就缩到好细，咁因为好多慢慢好多都唔 support 佢啊嘛。咁而家多翻游戏机厂商去支持加翻呢间公司嘅话咧，咁变咗。嗰、那個市場上面啦，或者環境上面啦，消費者方面啦，有多個選擇嘅時候咧，咁嗰個市場都比較平衡啲。平衡啲嘅話咧，即係話用家啦，就會有多啲著數啊，多啲嘅得益嘅通常。
1: 人類重返月球咁啊，當然咧好多嘢要準備啦。咁啊，其中一樣嘢要研究咧，就係、是、一啲嘅細菌啦。嗱，我哋喺地球上面咧，當然。空氣之中或者你日常生活裡面其實好多唔同嘅細菌出現啦，有好有壞，有啲中間啦。咁喺外太空又點樣樣呢嘛？我哋因為佢會隨住我哋人去，即係可能會黐住喺人嘅身上面，跟住去到月球上面啦。咁啲細菌會點樣樣呢？咁美國太空總署 NASA 呢咪最近就做一個嘅研究啦。咁佢呢就模擬咗月球南部即係比較凍嘅地方呢，模擬咗氣候啦、環境啦、濕度啦等等等啦。咁就睇一個呢個咁樣嘅情況，呢、這個咁嘅狀態，然後呢就放一啲嘅細菌喺裏面咁跟住呢就睇下佢哋嗰個傳播率係幾多啦。咁當然呢件事呢就係喺地球上面去研發，即係去模擬返月球上面呢幾個有機會降落嘅地方嘅環境 ,ok? 咁佢發現呢咁好多真係好多細菌呢喺呢環境裏面呢，因為佢去超凍㗎嘛月球上面喺南邊冇乜太陽曬嘅地方啦，係超凍，咁好多細菌會點樣呢？咁佢發現好多細菌呢都會叫做進入咗一個睡眠狀態啦，咁佢都唔可以睡一世嘅，咁佢有啲呢都可以去到幾個星期呢都繼續存活啦，或者甚至乎佢其中一個例子就係毛菌，黑色毛菌嘅食物呢好多時候見到嗰啲呢，咁都有一個七日咁耐呀。咁嗰種細菌，呢種細菌咩特別攞嚟講，就係話佢本身佢可以唔知防 UV 呀、防外射線咁樣㗎，咁其實都幾強呢隻，咁但係呢去到月球呢，咁就喺咁嘅環境呢都會存活到七日，咁都算強啦，因為講緊係零下唔知幾廿度㗎嘛，咁即係人就唔可以暴露喺度，但係呢啲細菌呢起碼都有七日，咁人嘅話如果暴露可能一日都唔知得唔得，幾個鐘頭都有機會去即係凍親凍傷，咁點都好啦，有呢個研究係好緊要啊，因為我哋啲細菌就算你冇可能完全冇塵咁樣去飛上去啊，咁去到月球上面，咁如果真係要派人啦，有長住嘅人喺嗰度啦，咁嗰啲細菌又點樣啦，咁我哋都要懂得點樣去應付得到，咁所以呢啲呢好多嘢呢都要再進行更深入嘅研究，咁樣咗呢希望就唔會喺即係人類即係細菌其實都可以好強橫，可以好有殺傷力㗎嘛，咁只要能夠了解同埋控制，咁亦都可以幫整個計劃呢去順利咁樣去進行啦。
3: 喺 AI 应用方面啦，咁啊有其中一个。

界別咧都幾比較普及嘅，好多人會用嚟應用嘅。其中一種就係寫 notes 啊，即係譬如話你開會嗰陣時，當然啦，有 AI 幫你去 drop 啲 minute 啊。過往咧可能就指定一個人，譬如一個人開會，我當一個普通公司開會咁啊，十個人坐張台度啊，咁通常有個秘書話點啊嘛，佢寫低啊，咁啊呢個嘅會議裡面。大概讲啲咩内容啊，跟住有啲咩点啊，咁样咁又会写低佢啊嘛。而家当然啦，好多种 AI 取替啦，甚至乎你 meeting 见面啊，开会议都未必系喺同一间房添，系嘛？大家互相倾偈，咁啊，当然有 AI 可以做 notes 啊。咁唔一定会议嘅，或者譬如个人 notes 都会可以做到啦。即系譬如话啲记录啊、memo 吓，咁啊过往可能咧就会写低佢啦，或者用录音机啦，系嘛？咁佢而家呢就唔同啦，完全你讲完之后咧，佢可以 AI 啦吓，确认你讲嘅嘢吓，然后跟变成文字，文字就去储存喺一个档案嗰度咁样样吓。咁啊当然过往话，咁我都可以做到嘅，过往有翻译，咁有 transcribe 软件吓，但 AI 咧就将个准确度更加精准吓，因为佢 AI 唔系纯粹听你把声发咩音，然后就直译啊嘛，系咪就系咁？佢仲要理解埋个内容，咁佢知道，这个。因为佢啲口音，譬如话呢个啲字英文字好，中文字好都好，你啲字系差唔多音噶嘛，咁佢一确认准确度，咁你边个先啱啲咧？咁但系 AI 咧就将佢首先用文法啦吓，嚟睇下佢理唔理顺啦吓，咁变咗佢就知道拣边字比较适合，所以咧佢嗰个嘅翻译咧精准度咧会更加强嘅，就咁普通过往嘅斋翻译冇 AI 翻译吓。咁啊，最近呢有间公司叫 Pat 嘅公司咧，咁佢咧就。即係整一種嘅亦都係打入呢個市場啦嚇，將佢翻譯做一啲嘅文字一啲嘅notes job notes嘅啫 AI 嚇。咁佢比較特別啲嘅地方咧，佢就有埋自己耳機嘅 ，OK？ 咁可能佢賣多樣啦，咁啊即係我獨有軟件加我獨有硬件，咁可能更勝一籌咁嚇。咁即算啦。咁但係咧當然有好多有啲公司都做嘅嚇。咁佢呢一個咧再特別少少咧，就係喺個耳機嗰度咧。加咗個 eSIM 啊 ，eSIM 啊，即係 SIM 卡，過往記得係 SIM 卡啦，電話有 SIM 卡啦，係咪？咁過去呢幾年裏面啦，咁好多電話開始支援一個叫 eSIM， 即係電子嘅 SIM 卡，即係話我唔係真有實體卡㗎啦，純粹係你首先部機 support 咗，然後跟住可能加咗碼咁樣樣，咁咧就成為一個模型啊。冇實體嘅 SIM 卡啦啊，咁我將呢個技術咧就放咗耳機嗰度。因为耳机好细粒噶，但系咪啦？好似一粒嘢咁样啫嘛，系咪？咁嗰个你未必插到一粒 SIM 卡落去，你插到嘅话可能大件啲咯，咁啊啲人又未必中意。咁但系咧，佢因为冇咗嗰个实体 size 个局限啦吓，咁变咗可以将呢个 eSIM 融入喺个耳机仔嗰一粒嘢嗰度吓，细细个波咁样，咁变咗咧，佢可以。上网啦，基本上佢有咗一个上网功能啦。咁有咩用呢？咁当然一就係话过往啦，之前头先我所讲啦，你话佢录低啲嘢，然后佢变化成文字之后，一般啲 app 系去边呢？咪就经过你个电话，然后电话再储存佢啦，係咪先？如果有呢个 eSIM 就唔同啦，有 eSIM 即係话我唔需要喺电话嘅身都得，我可以一路跑步，然后跟住呢就可能开会啦，系咪？我要出跑个公园，咪一路同你哋开会啦，系咪？老细就咁啦，系咪？咁我哋咧就讲完啲 notes 之后，你或者你自己讲完啲嘢有咩重要嘅，佢可以直接上云端，我唔需要带住手机起身。咁当然其中一样嘢，或者你可能唔记得带手机啦。另外咧，除咗接驳你手机之外，亦都理论上都可以接驳到你嘅电脑、屋企嘅电脑或者公司嘅电脑。因为电脑可以做到更多嘅嘢嘛，手机可能都有啲嘅局限未必做到嘛，譬如话写个程式咁样样吓，咁手机写好慢啊而家，咁我要屋企部或者我公司嗰部电脑度写吓，咁佢可以咧，譬如一路行公园啦，系咪一路行下，咁我记得有啲嘢做喎，可以就控制屋企嘅电脑就你而家点点点啊，帮我写个程式啦，咁都可以咁样啊，咁都可以做到吓，因为佢可以透过eSIM 啦，即系透过电话个网络，然后咧就可以控制到屋企部电脑吓，咁呢个咧都系一个即系其他佢嘅竞争者比较少有呢样嘢吓，因为佢连埋嗰、那个4G 5G 嗰个网络一齐去做嘛，系咪咁一粒佢当然有特定买佢一粒嘢吓，咁先可以有呢、這个，因为你出面买呢啲耳机，嗰啲耳机冇呢个上网功能啊嘛，佢一定佢任何上网嘅，而家暂时嚟讲咧，佢一定要透过一部手机 ，iPhone 又好 ，Android 又好，咁你个牌子咩牌子跟咩牌子啦，咁先至再上网吓。

0: 呢一啲嘅更新，但而家呢个就唔需要独立出嚟啦，咁样样咁啊，可能对一啲人嚟讲啦，可能会比较方便啲。咁啊，当然你话喂，我用开啲大牌子系嘛，我特登要转你，可能有啲人觉得麻烦，或者我唔中意，咁啊都有咁嘅出奇。咁都有机都薄噶，佢呢个功能，佢呢样嘢，即系你嗰个用途一定要好过话，哎呦我即系我哋知啦，譬如话iPod 咁，好多人用啦，系嘛，咁啊觉得即系嗰啲 Apple 嘅苹果牌子嘛，哇！如果佢要功能要好过好好啊，好好多，佢觉得啊，咁啲人先放弃苹果嗰个而带你嗰个噶嘛。即系我一个人又唔会带哇三四粒咁嘅耳机咁啊，用咩用途就带咩耳机啊？我谂都有嘅，但系我谂唔系咁普及啦，都烦嘅，咁粒粒细细粒咁好容易跌咗啊嘛，系咪先啊？咁啊，但系点都好啦，咁啊呢个就系 Pad 最新嘅可以上网嘅耳机，唔知道大家又点睇咧？
1: 好，我哋唞阵先，借个翻嚟继续有脑环痛嘅第二支啦。
2: 原来他不够爱我。啊，大家朋友，大家好，我系坤哥吴彦坤。十月除咗有枫叶，仲有我同埋谭嘉仪咧，俾到大家嘅限定演出嘅。我准备咗好多自己嘅歌，同埋大家最怀念嘅广东歌。门票咧已经有得卖噶啦，快啲去买飞，到时见。
3: 吴业坤、谭嘉仪、坤哥嘉音、卡嘉莉演唱会，10月18号星期日晚 ，Great Eagle Event Center 隆重举行，门票分78、98、128同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4: 呢个可能系世界上最脑嘅节目，逢星期二下昼1点后，脑顽童，主持人小卒。
0: 咁啊，嚟緊 Nvidia 輝達咧，咁啊，你好似咧會收購呢個嘅黑鏡 Face 啊，咁啊，黑鏡 Face 咧就係一個專係你當一個係AI 模型嘅目錄啊，咁啊，基本上咧99%啦嘅 AI 咧都會喺呢個目錄度登記嘅啊，登記咗之後咧，啲人就可以自然 download 到啦，睇下佢一啲嘢啦，咁啊，或者甚至乎咧可以再 copy 出嚟，然後更改一啲嘢，令到佢可能專業化某一樣嘢啦，或者佢有啲嘢改設定，因為好多時候咧啲叫開放模式咁啊，咁 Nvidia 好推呢樣嘢，好開放模式嘅但係市場上面咧，基本上有兩種，一種開放，一種唔開放啦嚇。咁譬如你 Google 啊、OpenAI 嗰啲，佢就唔開放啦嚇，即係佢嗰個軟件係刪除咗嚇。但係其他 AI 好多時候咧都係開放俾大家去使用嘅。咁而開放平台咧就會放喺呢個 Hugging Face 呢個網站嗰度啦。咁喺呢個網站都係呢個嚟自法國一啲嘅初創公司嚟嘅。咁佢呢一度咧就會話俾你聽，揾到曬基本上所有開放式嘅 AI 咧，都會喺呢一個平台度揾到嚇，你哇，因為呢個平台好大啦嚇，二來好多人用啦，三來咧佢可能有啲嘅佢有自己特別嘅功能，係黑鏡飛先有嘅，譬如話可以好快咁樣 download 到一啲嘢啦，或者你用雲端雲端 AI 而家都好興嘅，即係譬如話呢個模型咧你可以 download 嘅嚇，咁但係咧佢有部分咧有需要嘅時候咧就先上網，咁就利用呢個雲端嗰部分去做埋啦嚇，咁佢變咗咧你唔需要用咁多空間落，譬如你個電話嗰度啦，或者好細嘅儀器嗰度啦，因為啲細電腦嗰啲叫 edge computer 啦，咁嗰啲邊緣性電腦咁佢咧就佢冇唔係好強大嘅嗰個性能上啊，因為佢可能放喺個機械人上面啦，或者放喺一個閉路電視上面啦，或者放喺一個即係好中端啲嘅係比較咁變咗佢嗰個性能有限制喺度，變咗佢要依靠雲端嚇個 size 限制咁所以咧。而家講全部就係輝達會收購呢間公司啦，再加上佢理念相對差唔多，因為輝達支持 open source， 佢亦都係啊嘛，係咪咁就兩者可能就因為咁咧，就可以結合埋一齊啦，咁成為間公司啦，咁再加上咧有咗呢個大目錄嘅時候咧，咁可以更加推廣你自己特製嘅模型因為好多公司都係咁啊，譬如話你出咗一個模型開放式先啦，當然要開放啦，咁大家都可以用啦。咁我攞呢個模型咧，再點樣去 make 佢更加有效能啲、efficient 啲，或者令到我嘅硬件即係輝達嘅情況咧放咧，就話令到我嘅硬件特製嘅硬件，即係譬如而家佢就係不停咁推嗰個叫做最新50系列 Blackwell 嗰個系統啦，即係話你我 improve 咗之後咧，如果喺我的硬件上咧，你再升多一倍效能咁樣咁變咗。佢都照顧翻佢牌子嗰啲嘅圖像顯卡㗎，係咪？佢咁多生意夥伴喺度嚇，咁佢一 improve 咗之後咧，咁啊啲人誒都係有效啲喎，係咪？即係你開放式就咩硬件都用得嘅，咁但係你話誒唔係，佢 令到

0: 佢喺佢自己嘅硬件度 make 得又厚啲。咁如果我不如買返呢個硬件牌子嘅嘢啦，因為佢會 improve 嗰、那個模型㗎嘛，令到會更加快㗎嘛，係咪先？咁我都係買返你啦。如果買你嗰個牌子就冇咗呢個efficiency 啦，冇咗呢個嘅加快進步咁樣，冇啦特別版咁樣，咁所以呢都會影響佢直接銷售咁，所以有咗佢之後呢，咪可能呢對佢生意上呢係都有一定嘅影響喺度嘅。
1: 咁啊，而家啲图像处理卡越嚟越贵啦，啱啱个新闻就话全部50系列就升三成几嘅价钱啦，系咪 30% 都几多啊。咁当然好值钱啦。咁喺我哋呢边冇嘅，但喺中国有一样嘢呢叫做 e-sport 嘅酒店。啊、即係旅館咁樣，咁係咩 e-sport 呢，即係打機嗰啲呢，打機旅館呢當佢。咁佢係點呢，從每間房裏面呢可以可能租一個禮拜玩一兩晚咁樣。咁裏面呢係超級電腦，裏面都好勁嗰啲電腦啊，最勁嘅卡啦。咁你可以係打機同啲 friend 一齊咁樣話、啊、玩到喺不停咁打，因為佢可以連線又成，可以租一間房咁樣嘅。即係你可能十年前呢啲叫做呢啲叫做網吧啦，你可以咁講。而家唔係啦，佢直情旅館形式啦，你可以哇打完又瞓，瞓又打，咁一系咁打係咪？即係而家就係中國就有呢啲，因為佢有錢嘛，你打機會有比賽有成，咁有啲人當一個職業，即係你當一個商業旅館咁樣啦。啊，即係你去旅行，你去做商業傾生意，你可能有啲旅館係簡簡單單嘅，咁但係就有齊商業需要用嘅嘢，係咪呢個又一樣咧？只不過咧就係打機用啦，咁啊有好勁嘅電腦裏面，咁當然啦，佢咁勁嘅電腦裏面全部都好值錢啊，係咪先？咁咧啊，咁當然有不法分子咧就真係喂，不如咁啦，偷龍轉鳳啦喂，咁樣啊，咁佢咧就將啲好貴嗰啲名貴卡啦，咁咪拆咗電腦出嚟，跟住咧就換啲好渣嘅卡落去啊，咁變咗咧，因為當佢 check out 嗰陣時咧，咁下一個入嚟咁有機打，咁咪打咯，係咪？即係佢又冇講明話一定要幾快幾醒，咁下一批人唔知噶嘛，佢未必會，佢又唔知上一手即係之前係用咩級數嘅卡係咪？佢唔知咁啊！我嚇咁呢間原來呢間酒店啲機咁渣咁，咁冇計啦，係咪啊？即係可能會係咁樣啊嘛，冇咁容易 check 得到啊！咁所以咧，佢呢班集團咧，某一少少集團啦，咁佢哋咧就都去咗好多旅館去偷呢卡，咁啊當然就要將佢俾人捉咗先有呢個故仔出現啦。啊，咁所以咧就都麻煩啦，因為佢呢啲卡咧啊，咁佢係咁偷嘅話，佢都好值錢啊！即係佢本身佢譬如話6000蚊張卡，佢換翻一張唔知400-500蚊嘅卡，二手可能仲平添，換落去咁變咗咧，佢就可以賺成10倍價錢咁多啊！咁咁酒店業咧，真係呢個酒店業可能要諗一諗啊，點樣鎖實啲機佢啊，唔好咁容易咧，俾啲客人可以開到佢哋嘅電腦咧，咁就比較穩陣啲啦。當然啦，呢、這個 AI 科技嚇。你话晶片又好，制作好，咁全部好值钱啦。咁啊，当然有人会尝试去偷啲机嘛，跟住再卖俾人啦。咁啊，其中一个都几得意喺台湾方面发生嘅，咁就系咧，有个人啦，即系做喺间都系一啲晶片厂里面做啦吓。咁佢咧，首先咧就要将个镜头混入嗰个 security， 即系个保安系统啦。咁佢就扮系一扎嘅零食啦，系咪？咁佢成個零食箱搬咗入公司咯，係咪？喂，我咁辛苦做嘢都要食下嘢㗎，係咪先啦？一陣係咁樣啦，咁佢就攝咗個鏡頭入去啦嚇。咁佢之後咧，咁佢入咗公司啦，即係過咗保安 check 嗰度啦。咁之後咧，佢就可以就攞翻個360度嗰啲鏡頭啊，即係一乜都影到啊嘛，唔會漏啊嘛，係咪？成個環境都影埋啊，係咪？咁佢攞完之後，咁佢就去一啲機密地方咧，就開電腦咁啊。咁佢開電腦嘅檔案咧，咁佢一開咗之後，咁佢個鏡頭咪影到咯。咁佢咪一頁一頁咁樣掃啦，係咪錄低佢咁樣啊？寫都唔使寫啊，抄都唔使抄，影相都唔使，因為個 video 嚟噶嘛，係咪？咁啊 ，OK， 好諗住好簡單，唉，咁啊影完幾廿頁就走人啦，係咪？之後佢去第二個國家又可以，哇，咁啊盆滿缽滿賺好多錢啊，係咪？咁啊真係錯。佢啊真係唔夠醒目啦，或者呢個工程師啊點都好，咁啊影相啊影得好開心啦，係咪？咁啊嗰度嘅保安啦，即係我哋呢個 IT 保安啊嘛，咁佢出到，咦，有啲人唔對路喎，點唔對路咧？佢唔係見到佢，即係佢梗係有啲鏡頭影唔到佢嘅地方，佢先咁做㗎啦，係咪？即係嗰個偷嘢嗰人，咁啊點樣知道有個奇怪嘅人啊？攞著鏡頭周圍走咧啊？就係呢個 IT 保安就係、是、喂唔係、啊，喂點解我呢、這個佢呢個公司嚟㗎嘛，內部公司點有啲？陌生嘅 A 嘅唔系陌生嘅无线信号出嚟咧吓，即系话嗰啲 WiFi 啊、Bluetooth 啊嗰啲嘢，即系你咩嘢都有 Bluetooth 同 WiFi， 咪手机有啦，咪而家镜头都有噶系嘛，佢直接传送去一部手机又好，传送去边度啊嘛，

0: 咦唔对路喎、啊、咩有啲 Wi-Fi 信号喺度嘅，唔係我哋自己 Wi-Fi 嚟喎。跟住之后呢咁佢车到，咦咩呢个 Wi-Fi 呢跟住个人周围走。咁佢点样跟住个人，因为嗰啲保安设施你可能嗰对门要拍张卡，嗰对门拍张卡啦咪。咁每个人佢出去咦点解呢个无线信号跟住个人周围走嘅，佢唔应该有呢啲咁嘅信号出嚟㗎嘛。咁佢就知道、哎、有人做古灵精怪，咁佢当然呢就逮捕咗佢啦。捉到正啦，系咪呢个人嘛？就系因为佢嗰个镜头啊，录影嘅镜头啦、啊，就冇识到一啲系 WiFi 或者 Bluetooth 或者任何无线嘅功能吓，咁啊都系一个弊病。但当然啦，会唔会有个可能性啊？喂，佢唔系啊无线啊嘛，咩无线出去另一个硬碟度储存啊嘛？咁一来咧就可能要远啲啦吓，咁啊二来佢又冇驳到 WiFi 啫嘛，佢唔系5G、4G 嘛。佢都係 WiFi 係咪咁，當地嘅保安人員就話咁佢冇發覺佢會有咁樣做再加上你話就算有 5G 咁你一早 upload 咗去邊度，咁可能嗰個户口會 check 得到，咁佢呢個冇，如果直接傳送去其他嗰、那個佢又唔會直接傳送去嗰個國家度啦，因為你俾咗佢啦，我仲點樣去 bargain 去攞籌碼攞錢啦，佢梗係唔會俾對方住，佢梗係攞咗啲嘢喺手跟住再用籌碼嚟同其他公司換錢㗎嘛，係咪先啦。咁當然呢，所以就都冇洩漏到係咪，但係呢個就係一個少少嘅，即係好多人因為有錢喺度啦，好多人呢就諗唔到方法點樣去偷嘢咁樣，呢、這個呢就係、是用零食計咁跟住再就大蠢咗呢就去 WiFi 方面。佢冇唔记得咗识下，所以呢个呢即係唔係话劝喻大家要记得识 WiFi， 而係即係话听呢个世道呢，呢个即係呢个年代呢係无所不用其极下，咁可以用唔同嘅方法呢去偷对方嘅科技。好啦，咁今日讲关于电脑科技方面呢就讲到呢度为止啦。咁如果大家遇上咩电脑问题嘅话，或者对以上资料有咩问题的话呢，都可以寄个电邮比较少出嘅。咁我电邮地址呢就係 computerkit@fm947.com， computerkit@fm947.com。好，呢个时候唞阵先啦，阵间返嚟就会有小出自灾，千祈唔好行开呀。
1: 老公，有人敲门啊。
2: 吓，咁细声你都听到嘅？
1: 梗係啦，自从 Hearing Art 帮我配咗助听器，而家听得又清又自然，就连你细细声讲我坏话我都听到㗎。
3: 听得清楚，生活自然更精彩。 Hearing Art 声韵听力中心提供专业听力测试，耳鸣方案帮你揀选适合生活需要的助听器。声韵听力在峰山大统华对面，或西北2705中央街 Unit E， 坐3号巴士直达，电话403-680-2323。
4: 这个可能是世界上最老的节目，逢星期二下午一点后，脑顽童主持人小卒。

0: 玩和风，小卒节哉，分享日本文化，吃喝玩乐。
1: Hello， 又是小卒节哉的时间啦。每个星期来到都介绍一些靓歌给大家听。今天就介绍来自这位女歌手 Millie 所主唱的。Millie 她当然有一位声音非常之雄厚非常之靓的歌手啦。她呢就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呢推出以下这一首歌。这首歌名的名称呢叫做 Christmas Eve， 是啦，圣诞前夕。咁啊，点样夏天亦都有呢个圣诞前夕？究竟系用嘢咩咧？咁啊，我今日咧就送俾大家听。咁啊，下个礼拜二同样时间再见啦，再见。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今日是9月1号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爱文顿讨论今年除雪方案，预料不会使用氯化钙。爱文顿市长 Andrew Neck 说，虽然高效溶雪剂氯化钙是有效的溶雪工具，市府在进行测试时，氯化钙能够令到道路更加安全，而且有明确数据确实。不过他听到居民的强烈意见，包括投诉氯化钙会损害汽车底盘、市政基础设施和水道。爱文顿市政府由2020年开始不再使用氯化钙除雪。爱文顿市议会目前正讨论一项总额2400万元的方案，当中包括增聘人手加快除雪工作和执法，为冬季活动提供专门支援。方案原本亦会讨论恢复使用氯化钙。Andrew Neck 特别提到，市府首要会改善无障碍设施和增加住宅道路的除雪次数。现在市府每年只是会为住宅道路除雪一次。爱文顿去年12月和今年1月分别出现持续大规模降雪，市政府的除雪工作受到猛烈批评。市议会会在下个星期继续讨论市府提交的除雪和除冰方案。全国多个校区因为贸易战取消海外交流团，不少高中生在完成中学生涯前都有机会去不同的海外国家参加交流团，亲身了解各地的风土民情。但爱文顿公立教育局决定取消今个学年所有海外活动，包括原定去泰国、法国和葡萄牙等的海外交流和考察团全数取消。16岁高中生 Zoe Cogger 很期待在高中最后一年去美国匹兹堡参加全国高中舞蹈节，不过行程已经取消，他觉得非常伤心和失望。爱文顿公立教育局总监 Ron Thompson 在6月致函家长时说，在过去一次交流团时，学生亲身遇上社会动荡，但校方没有透露学生当时身处哪个国家。 Thompson 说，近期的全球燃料短缺加上公共卫生问题和持续的军事冲突，都令到海外旅游面临更多风险。卡加利天主教教育局 CCSD 就回应说，会按个别情况逐一审批。卡加利大学教育系教授 Maren Ackerman 说，绝大部分的高中交流团都是去美国，而贸易战令到前往美国的安排变得更加复杂。他建议学校可以改为安排在国内旅行，亦都是另一种交流的方式。公投特别选票陆续派发，亚省选举局说，预料会在今日1号开始陆续向选民派发10月公投的特别选票。根据选举局的网站显示，早前已经登记申请特别选票的选民将会陆续收到邮寄选票，民众亦都可以揀亲身去到指定地点领取。选举局的数字显示，截至昨日8月31号已经有大约225,000人申请邮寄选票，相比之下，在2023年的省选只有不够6万人申请特别选票，当中近2万张是经邮寄方式寄回。卡加里大学政治系教授 Lisa Young 说，对今次公投出现大批选民申请特别选票并不

0: 唔感到意外。佢相信选民都知道公投当日票站外面好可能会大排长龙。有住喺红绿市东南区嘅选民就话，佢一家四口都决定申请邮寄投票，佢亦都鼓励朋友采用同样嘅方式投票，认为公投当日会出现人龙。合资格嘅亚省选民可以申请特别选票，提前喺10月13至17号投票，亦都可以揀喺10月19号公投当日亲身投票。选举局提醒选民应该事先喺网站睇公投嘅问题，去投票之前亦都要确保带被局方接受嘅身份证明文件。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2: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1: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3: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4: 今个星期三朝早的阳光进发， Robin 将会请来吴业坤和谭嘉仪谈谈他们的近况和接下来演唱会的筹备情况。
5: 因为都知道观众呢，其实最期待呢都是一些耳熟能详的，可能是香港的劇集歌啦。
6: 好正，即是每个地方的人都会跟我大合唱。那我希望今次可以储买一个卡卡里的 version。
5: 其实我都有上网找一下这个地方，我觉得是很靓。其实我最期待呢就是看看卡加里那里的野食。
4: 想听到坤哥和谭嘉仪的声音，记得听实星期三的阳光进发啦。C123 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7: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123。
8: 全新的一个月份，9月1号星期二下午的 C123 午安。9月份好多小朋友都开学了，你的暑假过成怎样呢？

无论你今日嘅生活节奏如何，喺晏昼二至三都会有呢一个节目。用呢一首歌开始今日星期二晏昼嘅 C 一二三，听过有 Kaylin， 佢系我哋今年香港乐坛嘅女新人，出道单曲。

时间过咗冇得再翻转头，不过日子可以，又或者可以努力制造机会准备下一次。听过有李白，遥遥有期，要珍惜，要好好捉紧无时无刻出现嘅机会。人人

0: 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喺 Beacon Hill Dental， 我哋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咁清除牙菌膜同牙齿表面色素。呢一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唔系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嘅牙科护理体验。同样嘅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嘅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1: The Brick 特卖场优惠货品源源不绝，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四折，精选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ick 特价货品每星期都唔同，每次都有新发现。FM 947今个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元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每个礼拜新歌嘅数量实在太多，所以我哋先放慢脚步，继续 C 1 2 3，继续小废话，多听歌。

肺其实唔紧要，可以喺肺入面揾到属于你嘅生存空间。有 DJ 嘅新歌《肺活量》。可以试下将啲废话，将啲冇乜营养嘅嘢，通通过滤，尝试去揾翻属于自己嘅清净。毕竟而家嘅 AI 要你先发问，佢哋先会有回应。

听过有 Andy 周国贤全新嘅广东摇滚新歌，名字《仿生之觉》。喺我哋迷茫想问下 AI 嘅同时，不妨我哋都问下自己。我哋而家嘅习惯就系经常会得闲就欺下呢一个 AI， 欺下嗰个 AI 去问下天气，问下好多其他唔同嘅问题。有冇试过欺下自己？光速慢 ，Hey Vienna。

0: 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哇，眼前呢个招牌火焰寿司真系好有特色，系咪好想食呢？去 Show Sushi 一定享受到 A 级高质素嘅寿司。睇下二人寿司刺身船，即叫即做，一次过36件寿司加埋6件刺身，只系59蚊，又新鲜又有份量，性价比十足啦。Show Sushi 有摩登嘅日式设计，打造舒适嘅用餐空间，价钱合理，顶级享受。Show Sushi 东南7212 Macau Trail 110号铺，订座403252-5199。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4: 加拿大，加拿大，而你又知唔知道加拿大究竟有几大呢？今日就带你用三个数字认识加拿大。第一，60%， 加拿大拥有的天然湖泊占全球总量的 60%， 湖泊的数量比世界其他国家加埋仲要多。第二，30年，加拿大拥有全球最长的海岸线，长达20几万公里。如果你唔饮唔食唔休息，沿住条海岸线一路行，要花整整30年先行得晒。第三，80%，全球高达80%嘅北极熊都喺呢度。喺 Manitoba 嘅 Churchill， 街上面嘅车门甚至习惯唔锁，因为如果路人遇上北极熊，就可以随时跳入车入边躲避啦。下次出游嘅时候就记得睇下啲湖泊，留意下条海岸线，同埋问下人哋锁咗车门未。
5: 花花世界嘅娱乐圈，无穷无尽嘅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 123。

八半之后继续翻到嚟 C123， 进入到我哋嘅新歌时段。Hello， 午安，我系阿卡。今个礼拜嘅新歌，我哋由天台开始。天台可以系一个好私人啦，但系同时亦都系好开阔嘅空间。

曲是小林制歌，填词林若玲，编曲踢捞，监制舒文，他是 Archie 冼正峰。用这首歌可以讲出这个地方的故事，新歌名字由天台记载。

每一个故事其实都是微不足道，但是正正就是因为有自己参与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就会感受到当中的美好。阿奇冼正峰，由天台记载。承诺或者梦想最后未必可能成真，但是至少曾经有勇气讲过，有努力过，所以这份珍贵的回忆永远都是独一无二。

颜米高。2023年参加中年好声音二，然之后入围，最终获得第三名，继而出道。今年收到佢第二首嘅派台歌，同时亦都系佢出道之后第三首嘅个人单曲。新歌名字《只虚乌有》。

结果又或者结局都重要，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你在这个故事里面曾经的努力，或者你在这个故事里面学识的一些道理。听过有颜米糕，子虚乌有。当然所有东西都要过滤，将最重要的留下，其他的就由得它了。

0: 作曲編曲 Elwin Tong， 填詞有小黑，用呢首歌同你一齊將重擔擺低。聽過有 Gigi 嚴明熙嘅新歌 Bye Bye Bye。
1: 亚省中文学校创校30周年，是亚省最大的祖裔语言学校，亦是加拿大注册慈善机构。逢星期六开设3岁亲子班至12年级，以及成人广东话、普通话、中文第二语言和兴趣课程，亦是唯一和卡城及加拿大多个教育局合作提供 IB 及 AP 中文课程。完成高中课程可获亚省教育厅15个学分，用作大学及奖学金申请，更可转换大学学分。亚省中文学校现正招生，立即浏览 ChineseAcademy.ca 报名。
2: 告别平凡，属于你闪耀时刻正式登场。9月16号晚，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和947的28周年代庆，我邀请各位女士盛装出席，各族由大会选出2个最佳衣着奖，由联邦拍卖行送出镶有78粒闪耀钻石、价值2300元的14K 回馈金钻石耳环，以及价值1450元的天然淡水黑珍珠颈链。好期待9月16号晚5点半，一起在波兰文化宴会厅和张雨晨一起庆祝中秋和我们28周年台庆。到时你的独特魅力以闪耀的衣着一定会惊艳全场。
3: 你真是好靓。

0: 今个星期三朝早嘅阳光进发 ，Robin 将会请嚟吴业坤同谭嘉仪倾下佢哋嘅近况，同嚟紧演唱会嘅筹备情况。
1: 咁因为都知道观众咧，其实最期待咧都系一啲耳熟能详嘅，可能系香港嘅剧集歌啦。
2: 好正，即系每个地方嘅人都会同我大合唱。咁我希望今次可以储埋呢个卡加利嘅 version。
1: 其实我都有上网揾下呢一个地方，我觉得系好靓。其实我最期待咧就系睇下卡加利嗰度嘅嘢食。
0: 想听到坤哥同谭嘉仪嘅声音，记得听实星期三嘅阳光进发。

聖田是有梁柏堅一齊感受他們的節奏他們的個性張揚他們是 Shiro 一首很有活力的跳唱我們就是什麼我們要用力打破墨守成規這樣才可以繼續努力綻放

无惧地坚持自己嘅理想，想做嘅嘢，咁样先至叫做真正活过。听过有师兄刘浩龙绽放，然后承接住呢一份力量，我哋有莫海谦嘅新歌，用音乐将你嘅初心放大，一首超灵嘅儿歌。新歌嘅名字叫做《Bluebirds Fly Over the Clouds》。

希望你可以继续做你自己。听过有莫海谦 Bluebirds Fly， 将节目带到嚟最后，有久违主持梁咏琪嘅国语单曲，歌名叫做《远距离》，用呢一首歌结束今日嘅 C 1 2 3，我哋星期四再听新歌。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1: 播报新闻：联邦三区的补选，自由党取得全胜，自由党成功的保住多伦多和温哥华的一席，同时夺得魁省一个一席。昨天举行的补选，魁省的西库蒂米勒菲尤拉选区的自由党的议员戈贝尔胜出，而原本代表这个选区的保守党国会议员马特尔自2018年起担任国会议员，后来因获委任为上议院的议员而辞职。多伦多海滩东约克选区则由自由党的沙赫纳瓦兹胜出，原来是自由党国会议员厄辛斯·史密斯今年在7月份离开了联邦的政坛，他原本有意竞逐安省自由党党魁，其后改为参加12月26号所举行的多伦多市政的选举，竞逐市议员的议席。而沙赫纳瓦兹过去曾经为厄斯金·史密斯管理选区办公室。至于在北温哥华的卡皮拉诺地区，则由多年担任自由党政治幕僚的凯利胜出，接替原国会议员维金逊。多伦多警方公布拘捕了一名涉嫌在洗手间当中拍摄女童的男子，而案件发生在8月25号，地点是东区的 Queen Street East 和 Lee Avenue 交界地区的 Kew Gardens Park。 一名11岁的女童进入洗手间其中一个侧格，当时疑犯已经在洗手间内，涉嫌透过侧格的缝隙拍摄女童，而女童发现之后立即求救，而随后疑犯逃去。警方证实拘捕了36岁多伦多男子马丁斯·冈萨雷斯，控以私密观察或录制与其有隐私的人，疑犯预定在今天早晨出庭，而警方提出的指控目前尚未经法庭的审理。代表加拿大近19000名汽车工业工人工会 UNIFER 今天开始与斯特兰蒂斯展开集体合约谈判，这个是工会与底特律三大车厂进行谈判的最后一轮。 UNIFER 较早之前先后跟福特、通用汽车达成了协议， UNIFER 一般会与第一间车厂达成了协议作为跟其他车厂谈判的蓝本。工会上月表示收到了通知，斯特兰蒂斯正考虑关闭并出售位于安省宾顿市自23年起就停产的装配厂，而该厂房原定是生产 Jeep 汽车，但该公司2025年初暂停了有关的计划，其后更加宣布将 Jeep Compass 的生产线转移到美国。加拿大汽车业目前也都受到美国关税的冲击，所有非美国制造的汽车和货车被征收 25% 的关税，不过符合加美墨协定的汽车和货车就可以获得豁免。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在社交媒体扬言，明年1月1号起将加拿大输往美国的车辆、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关税提高 50%。美加的关税战升级，两国财长预料会在20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会面。美国财长贝森特将双方谈判破裂归咎于总理卡尼，指加方原本已得到全球最好的贸易协议，但卡尼在最后一刻选择了放弃，并批评卡尼将谈判变成一场政治霸占，质疑他有政治的动机。贝森特接受财经频道的访问，指卡尼当初靠着反美和反特朗普的政纲才能够上台执政，现实在支持度落后20%下挑起了这场的风波，是为了政党和个人的利益，而非为国民的最佳利益，长远将被加拿大人所看透。而对于有指美加已陷入以牙还牙的贸易战，而贝森特就表示，面对经济规模大13倍的美国，加拿大无法这样做。多伦多警方目前在 Rexhill 地区调查一宗抢劫案。警方说，警察在今天大约4:30在 Humber College Boulevard 和 Highway 27交界地区执勤期间，听到多次的枪声，到附近一个商场搜查，发现一间商店的前门位置有相信有枪击造成的损坏。警方说，事件中5人受伤，而人数不明的疑犯坐一辆深色的轿车逃去。以下关注国际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特大泥石流发生第6天，增至超过1000人遇难，有超过5100人失踪。

0: 其中尼泊尔当局公布死亡人数增至1010人，有4599人失踪。在其中一个重灾区比杜尔市，救援人员在一间房屋当中发现了24具的遗体，包括一名儿童，估计仍有更多的死者被埋在淤泥之下。尼泊尔方面加紧在12个水电站项目搜救失联的工人，在中印专家的协助之下，搜救人员使用了爆破工具、挖土机、探照灯，清除了积水和淤泥，进入2条隧道之后发现3具的遗体。而总理沙指出，已救出279名的工人，令被困工人下调到639人，而其中在重灾区的拉苏瓦一个水电站的项目，估计有约300人仍然被困在倒塌的隧道当中。有专家估计，被困的工人有氧气来维持生命，但就欠缺粮食和食水，形容救援工作必须跟时间竞赛。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Back to school， 回到校园，意味着街道会更繁忙和拥挤，尤其在上学和放学的时候。卡加利市政府提醒所有司机要注意安全，停车的时候要加倍留神。当你途经学校附近，记得要预留额外的时间。无论是开车、步行还是骑单车，都要和家人定期讨论安全的话题。就让我们做好自己分内事，让每个人都可以安全度过新学年。登入 calgary.ca/besafe 了解详情。
2: 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3: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2: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4: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2: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块，
3: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2: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块。
4: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2: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5: 想学打羽毛球又想认识更多朋友，立即加入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由多位专业教练亲自指导，全年开办儿童、青少年及成人课程。无论你是初学者还是以比赛为目标的进阶球员，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 GX Badminton Club 在卡加利东北区及东南区均设有训练场地，报名及查询587-585-9806。
6: 你准备好投入 Calgary Culture Days 卡加利文化日了吗？整个9月，精彩的艺术文化活动遍布全市各个社区，从特色美食到动感音乐，缤纷夜生活到大荧幕影片，艺术展览到社区聚会，动人故事到精彩舞台表演，丰富活动一浪接一浪，一起探索卡加利多姿多彩的艺术文化，感受这座城市独有的魅力。浏览 calgary.ca/culturedays 了解更多详情。迎接中秋佳节，当然要热热闹闹。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呈现2026华埠灯笼节，9月11号星期五下午4点至晚上11点，在西南第二大道及大庆广场盛大举行，免费入场。现场有数百个璀璨灯笼装饰，商户摊位、美食餐车，精彩现场音乐，一家大小一起感受最温馨的中秋气氛。9月11号，2026华埠灯笼节，我们约定你。
7: 影音风暴。
8: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影，来到了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那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要跟你来讲的是一个英文的这个 term， 我也是最近才看到的，它的名字呢就叫做 August Blue。不知道你最近哦，就是进入了这个八月下旬，接近八月底的时候，会不会常常心里有一点莫名的小忧郁，也说不出到底有什么事情不满意或者不开心。我们之前在节目里也是有提到过嘛，像很多的学生呢，如果说不开心，那可能是因为快要开学了，大家又有一点压力了。而对于大部分的大人们或者说上班族来说，为什么到了八月底就会有一点小小的哀伤呢？原来呢，这种突如其来的哀伤呢，并不是没有理由的。August Blue 这个东西啊，它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呢是可能发生在不少人的身上。比如说最近我们早晚出门的时候会比较记得要多穿一件外套，然后看夕阳的这个时间呢也是越来越早了，对吧？在7月的时候呢，太阳差不多要9点啊，9点半才下山，然后就

近这一阵子呢，可能8:30左右就看不到这个很亮的阳光了。还有呢，就是我不知道收音机旁的大家有没有感受，我自己已经觉得这个嘴唇还有就是手上的这个皮肤哦，已经开始觉得有一点干干的了。因为前两个月呢真的是热嘛，所以呢一直都觉得好像都不需要擦什么润唇膏啊，我也是很久都没有擦护手霜了。但是最近这两天晚上睡觉前，我发现好像这个手真的有点干。而这个所谓的 August Blue 呢，就有一点点像我们经常会说的 Monday Blue， 就是周一的这个忧郁症，其实呢是非常正常的。因为整个一个夏天呢，在很多人的心里面或者说在生活上都是有一些变化的。因为太阳下山的晚呢，然后我们每一天的时间好像被拉长了，那么到秋天快到的时候呢，天黑已经提早了，再加上9月份开始之后呢，好像大家又要回到一个比较无聊一点点，没有那么好玩的生活当中。而且9月份开始呢，好像很多重要的工作呢，都是要回归到一个正常的节奏，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好玩的活动可以去参与了。所以原来 August Blue 在很多人的身上真的是会发生的。还有一个呢，真的是有科学依据的这个原因呢，他说呢，随着这个日照时间变短之后，人的血清素的分泌是会跟着下降，与此同时呢，我们的褪黑激素呢就会悄悄增加，所以呢你会变得容易犯困啦，很想要睡觉，但可能又睡得不是很好。就有研究说呢，这可能是大脑里的生理时钟在感应这个光线变化之后，自动的开始帮我们调整一个节奏。只是说呢，在这个改变的过程当中呢，难免是会有一点不舒服，有点卡顿的。其实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讲呢，可能还好一些，因为我们晚上还是一样可以看手机啊，我们还是一样的可以看电视或者听音乐什么的。但是想想在古代的时候呢，真的是天黑的一早，到了这个秋冬季哦，很多人就会变得非常的无聊了。所以大家可能还是在骨子里面会觉得夏天呢就是很明亮又充满生机的。那我们怎么样要在这个八月底，在这个 August Blue 的时候让自己能够开心一点呢？我们待会儿在一首歌曲之后呢，就来跟你说几个好的方法。在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里，还是为你挑选了一些两位歌手一起合作的歌。今天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呢，这是汪苏泷前两天在演唱会上邀请了一位真的可以说是女神级的嘉宾，她就是 Karen 莫文蔚，他们一起合作了这首经典的《阴天》。

上这首你很熟悉的歌就是《阴天》。我们刚才听到的是莫文蔚在汪苏泷演唱会担任嘉宾，他们两个人一起合作的版本。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跟你说的就是一个叫做 August Blue 的东西，也就是在八月的时候，大家可能心情都会有一点忧郁。我一直都以为这是我的毛病啊，我那天还跟我的爸爸妈妈在讲这个事情呢，他们就说为什么呢？夏天过完了有什么好不开心？我当时还想大概是我自己的问题有点严重吧，所以当我今天看到这个 August Blue 的帖子，我真的是有点被安慰到了。那如果说你现在的心情啊，或者整个的心态真的有一点小忧郁的话呢，也不要过分的紧张哦，就是你可以让自己呢能够尽快的去适应这一个转季的一个过程。比如说呢，最近这些日子呢，一定要抓紧机会呢多晒晒太阳。这个当然也是一件很被动的事哦，特别是我们温哥华雨天很多嘛，有可能这个星期的下半周呢就会一直下雨了，所以这两天有太阳呢还要抓紧时间多晒一晒，因为阳光呢真的是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分泌更多的血清素的。那你也可以在这个九月或者十月的时候呢，给自己安排一些小的假期或者是一些小的旅行，就也不要把所有的好事情都安排在夏天了。特别是在温哥华的九月十月呢，我们都知道很有可能雨季就会开始了，所以呢像我自己其实之前也是连续很多年呢，我都是选择在十月份就是回亚洲度假的，真的就是很想逃离温哥华的雨季。但是当然啦，很多人因为工作啊学习的关系也不可能走太久，所以呢安排一个两三天的小旅行，让自己呢先有一个计划。很多时候我们在计划旅行跟期待这个旅行的时候心情是最好的，对吧？那就算你不出去外面旅行的话呢，就算你一直待在城市里也没有关系啊，那你也可以多约一些跟好朋友之间的饭局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聚会。像我们之前在节目里也是说过，其实呢几个女生朋友哦，每隔一段时间能够聚在一起，哪怕大家讲讲八卦呀，说说身边人的坏话，对我们的身心灵健康都是有用的。那么当然，如果你是喜欢看电影的人呢，到秋天开始呢也可以多安排自己去电影院看看电影。还有一件事呢是非常的简单，也不一定要花钱，就算在家里甚至于在车里开车的时候，你也可以让自己更加开心一点，那就是大声的唱歌。唱歌呢绝对也是能够帮助我们把心情变好的，而且唱歌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更是有不少的好处。我们在一首歌曲之后就来跟大家详细的说说唱歌到底是怎么样能够让我们变得更健康。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陈楚生和单依纯一起合作的一首歌，叫做《原谅》。

0: 交通事故不只是撞坏车辆，更有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从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您把关。请记住，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若需要协助，请联络三括郭静爱小姐，403-204-0282。
1: Back to school， 回到校园，意味着街道会更繁忙和拥挤，尤其在上学和放学的时候。卡加利市政府提醒所有司机要注意安全，停车的时候要加倍留神。当你途经学校附近，记得要预留额外的时间。无论是开车、步行还是骑单车，都要和家人定期讨论安全的话题。就让我们做好自己分内事，让每个人都可以安全度过新学年。登入 calgary.ca/besafe 了解详情。
0: 卡加利西北区全新注目焦点即将登场 ，Trico Homes 诚邀您参加9月12日星期六傍晚6:30到9:30举行的 Verona North Townhomes 盛大开幕日。当天晚上更有2场精彩无人机灯光秀，还有小时招待。届时你还可以参观全新示范屋，探索位于 Sage Hill 设计现代化、配备相连车房的3房及4房联排住宅，全盘仅有40个单位。详情请浏览 tricohomes.com。
2: 我的budget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3: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4: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5: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6: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5: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7: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合唱的歌，歌名叫做《原谅》。那继续在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我们刚刚说到了在8月底可能会有一点 August Blue， 就是会有一点小小的忧郁。那如果想要变开心的话呢，唱歌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不管你是自己一个人唱歌，或者是跟几个好朋友一起去 KTV 唱歌，都是能够让你的心情变好的。而且严格来说呢，唱歌当然也能够算是一种运动。其实最近这些年是有不少人在研究哦，用一个健康的角度重新去认识唱歌这件事。除了它是一个日常的娱乐，它也能够成为我们不同健康情景下的一个辅助性、非药物性的一个介入的方式。比如说我们真的要完整的认真的唱完一首歌，其实是需要身体的很多个系统一起配合，并不是说只是在用嗓子。你需要能够控制吸气吐气，掌握一句歌词之间的这个气息，都是少不了要呼吸机和心肺系统的参与。而研究指出呢，持续的歌唱训练是会运用到我们的心肺系统，并且呢和我们的呼吸机增强还有呼吸模式的改变都很有关系。当然我们说的是很认真的大声的唱好一首歌，并不是随意的哼哼唱唱。而除了对心肺功能好呢，唱歌其实对大脑也是有好处的。在去年2025年 Brain Sciences 就刊登过一篇文章，

整理了很多的研究之后，说主动的开口唱歌是能够帮助一些年长的老人们维持一个认知功能。相关的研究呢，也是涵盖了健康的长者和一些已经患上失智症的长者，就是在他们之间做了一些不同生活习惯的比较。这个研究就安排了一些参与者每周唱歌三次，每一次呢大约是30分钟。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能够看到在智力测试的方面呢，唱歌多的人呢，他真的是会有所提升，而且呢他们对生活的满意度也是出现了一个正向的变化。而且这些结果呢，也能够显示你真正的参与到认真的歌唱，相比较你只是坐着听音乐听歌，开口唱歌的人呢，是能够有更加显著的一个认知的刺激。甚至还有一组的这个测试呢，他们是找了100多位已经出现了产后忧郁症的一些年轻的妈妈们，把他们分成不同的组别去进行比较。研究人员进一步的分析之后，就看到有一些呢，一开始已经是属于比较中度的产后忧郁症的妈妈，在参与了一段时间的歌唱活动之后，她们症状的改善速度呢，也是明显变得更快的。所以啊，收音机旁的你呢，不管现在心情好还是不好，只要有时间的话呢，不妨试试看呢。因为其实现在呢，我们自己在家里唱歌练歌也是很容易嘛，你也不一定说一定要在家里就是准备非常昂贵的卡拉 OK 的这个装备。你只要打开电视机，在 YouTube 上面找出一些这个 KTV 版本的歌曲，找一些自己喜欢的，然后跟着唱就可以了。当然如果有一个麦克风会更加好，这样呢对你的嗓子会好一些，不然如果你只是这样清唱的话，可能会有点扯着自己的嗓子。时间的长度呢，大概30分钟就不错了，也就是说如果正常一首歌平均大概是4分钟多一点的话呢，唱个7到8首歌，而且一定要认认真真的从头到尾好好的跟着唱。我还记得在很多年前，我跟我的另外一位 DJ 同事，他叫做 Jessica 云桥，我们在差不多2000年，大概是2002-03年的时候吧，在961呢主持过一个星期六晚上的节目，当时呢就是给听众朋友 call in 唱歌的，叫做五星级 All You Can Sing。 哇，这真的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了，当时真的相当的受欢迎。我们是做节目的第一个小时就开放电话，然后让大家先打电话进来登记，那到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呢，就请他们一一的在线上唱歌。可能在那个年代真的是有不少温哥华的听众呢，是很热衷于参加这种电台的节目的，而且我们是每一周固定有这个环节，现在想想真的是一些美好的记忆呢。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黄龄和周兴哲一起翻唱了这首梁静茹的《慢冷》。

我是简颖，刚刚听到这首歌，歌名叫做《慢冷》，这是梁静茹的原作。我们刚才听到的是黄龄和周兴哲在《生生不息》节目当中的一个合作的翻唱。那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呢，跟你说到了 August Blue， 就是如果到了八月底呀、啊，觉得自己心情有一点忧郁的话呢，是正常的，也不要太过紧张。那么当然就要想办法让自己快乐起来，比如说就可以好好的认真的唱歌。那继续为你挑选的又是一首男女生对唱的歌曲，这是在音综节目《天赐的声音》当中罗云熙和姚晓棠的一个合作。这首歌原唱的是仍然，歌名叫做《无人知晓》。

0: 你准备好投入 Calgary Culture Days 卡加利文化日了吗？整个九月，精彩的艺术文化活动遍布全市各个社区，从特色美食到动感音乐，缤纷夜生活到大荧幕影片，艺术展览到社区聚会，动人故事到精彩舞台表演，丰富活动一浪接一浪，一起探索卡加利多姿多彩的艺术文化，感受这座城市独有的魅力。浏览 calgary.ca/culturedays 了解更多详情。
1: 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2: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3: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1: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块，
2: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1: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块。
3: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1: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0: 迎接中秋佳节，当然要热热闹闹。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呈现2026华埠灯笼节，9月11号星期五下午4点至晚上11点，在西南第二大道及大庆广场盛大举行，免费入场。现场有数百个璀璨灯笼装饰，商户摊位，美食餐车，精彩现场音乐，一家大小一起感受最温馨的中秋气氛。9月11号，2026华埠灯笼节，我们约定你。
4: 人生在世，应从宁静中安顿身心，从信仰中发掘潜能。战身法语每周六早上8:30至9点，战身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带你走进佛教历史，探讨佛教真理。愿你住大慈悲，常随佛学。
5: 影音风暴，
6: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洁影。就是在这两天，内娱也是有一个风波，是关于之前大火的电视剧主角当中的女一号和女二号的。其实不要说是演艺圈啦，我觉得任何一个工作环境呢都是挺复杂的，而且毕竟都是长得漂漂亮亮的女生哦，两个都是明星，很多时候可能也会被大家当成是竞争对手。那有不少的媒体就认为呢，刘亦菲和唐嫣呢平时都算是比较安静的艺人，就是不怎么作妖的女生，她们也倒没有刻意的炒作两个人的友情，基本上也就只有在过生日的时候，就是会在微博上面送送祝福。当然希望她们两个人呢都能够好好的保护这一段友谊，在以后的很多年都能够成为好的朋友。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刘亦菲和李现一起主演的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一首很好听的主题歌，唱歌的是歌声相当温柔的郁可唯。

来自郁可唯为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唱的一首同名的主题歌。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马上要听到的是点播的歌曲，第一首呢就是一个生日的点播，但是真的有点不好意思哦。昨天呢是一位可爱的小妹妹 Summer 的生日，她的妈妈 Cherry 想要在昨天晚上的节目给她点一首 Zootopia， 她说这是我的女儿爱听的歌，还要祝她生日快乐，永远的开心幸福。那这个点播呢迟了一天，希望 Summer 和 Cherry 都不要介意，要补祝你生日快乐，希望你今天快乐也可以加倍的多。我们就一起来听 Shakira 唱的这首 Zoo。

是 Shakira 为电影 Zootopia 唱的一首主题歌，这是第二集当中的主题歌，名字就叫做 Zoo。 那今天这个点播呢，是一位叫做 Cherry 的听众要特别的送给他女儿 Summer， 因为昨天是 Summer 的生日，所以我们要再一次补祝 Summer 生日快乐。继续在我们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在这个点歌的环节，那你可以用这个 WhatsApp 的号码点歌，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那记得写清楚你的名字，你要点什么歌，还有就是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名字。除了 WhatsApp 之外呢，你当然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杰颖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那下一首点播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听众 Vivian 的点播，他说今天想要听一首《你就是我无可替代》。

来自831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做你就是我无可替代，这是我们的听众 Vivian 的点播。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点播歌曲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小西的选择。他说今天想要听周深的等晴天，一样的也是送给大家。那如果你也想点歌的话，除了发邮件到我的邮箱 jieying@fm961.com， 你也可以用 WhatsApp 的号码，就是60496123236049612323来点歌。

我是杰颖，刚刚听到这首是周深的《等晴天》，这是我们的听众小溪的点播。很快的时间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最后这首点播歌曲呢是在小红书上接到的一个留言，那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就是 Miss JY 杰颖，就是 MISSJY， 然后是我的中文名字杰颖。这位听众就是白兔糖，他说今天想要点一首窦靖童的歌曲《空中飞人》。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就一起来听这首歌《影音风暴》，我们就明天星期三再见喽。我是杰颖，节目的最后还是要祝你今天接下来的时间都有好的心情，拜拜。